0: 向上看，
1: 有光。
0: 是的，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来到这里。如果你一直望向水底，就只能窥见黑暗。但如果你望向水面，
1: 越向上就越亮。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的爱情变成一句花花神衣，我们送你的礼物？我明明让大家失望了，为什么还要送我花神衣？我们从未对你失望过，小雨。
1: 更像是来自内心，
0: 就像光一直在水面上，你的力量，
1: 我的力量，一直。

0: 原来故宫的花神医长这样啊，你看。
1: 没想到花神医有这么多件呀，真好看。
0: 花神医一共有12件，是花神们精心挑选的鲜花神草缝制而成，每件花神衣蕴含不同的神力。
1: 不知道菊花花神衣有什么能力，
0: 会不会是隐身，或者是飞行，也有可能是御虎。
1: 猫丫丫，

0: 怎么是你？
1: 你是黑人，那七七呢？啊，对了，你们都是黑人。说，七七是不是你同伙？
0: 啥？
1: 他说他很有信心。听了小星星。
0: 什么呀？啊！
2: 哎呦！小雨小乐，你们误会了，我真不是坏人。
1: 坏人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2: 哎呀，我刚才掌管收拾东西呢，就看到有人从杂货间跑出来。我不想去追的，但这个柜子一直在响，我一打开就掉到这里被定住了。
1: 哎，我就说嘛，黑人还是琪琪。
0: 不对，我那天听到你和动物说话了。
3: 太阳下山了，通道关闭了，
4: 来不及了。
5: 虎猫，你心怀善念，我不会让你就此消失。就让凤羽之力保护你，继续留在我身边。

0: 小雨、小乐，你们误会了，我真不是坏人。
1: 坏人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0: 哎呀，我刚才掌管收拾东西呢，就看到有人从杂货间跑出来，我不想去。

0: 追的，但这个柜子一直在响，我一打开就掉到这里被定住了。
1: 不对，我那天听到你和动物说话了。
0: 这个，
2: 就算黑衣人是琪琪，他有问题，早去医室听。
0: 等一下，好，我承认，我是仙语者。小雨，你记得我跟你说过，这世界上有很多选择，应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儿。我现在只想做回一个普通人。
2: 这是什么？
3: 我的神蛋，我的神蛋呢？刚才还在这儿呢。
0: 什么东西？
3: 求你进入秘密基地，肯定是你。
0: 不是我，他在找什么？
3: 没有神蛋就没有寻人神兽，我还怎么找我妈妈？
0: 找妈妈？
3: 还我神蛋！
0: 这我真没有什么神蛋，如果他就来找过妈妈。哎，
3: 有了！
1: 我觉得他不是。黑人的法术比他强多了，
3: 他在装，
1: 他不像是在装。
0: 等一下，你们要的神蛋可能是那个门里。
4: 谁呀？
1: 焦土爷爷，焦土奶奶。请问你们看到杨永乐的神蛋了吗？
4: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我们这儿经过了。
5: 这谁知道？我们又不是白泽。
0: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
2: 看着我的眼睛。
0: 我希望你能早日见到妈妈。
2: 走，去天一城。

0: 哎，小雨，你这衣服挺可爱啊！啊，我看也一般。哼！啊，看！啊，
1: 这个方向是十八环，
0: 难道是神探闯祸了？走，先去看看。
2: 这里，我去通知朝风大人。
3: 是。
4: 这是怎么回事？
0: 神蛋呢？
5: 哎，原来是你们惹出的乱子。后生，还凤凰大人！
0: 你谁呀你？
1: 没事。
4: 好像有点眼熟。
6: 哼！
4: 啊，我想起来了，您是故宫歌谱上的。老虎
5: 玉哥，老虎帽正是老身。
0: 这管你是老虎还是玉哥，你捉我干嘛？
5: 若不是你那个老石子蛋，凤凰大人怎会失踪啊？
4: 失踪？
5: 啊，都别紧张，都能走。方才。正在传送鸟灵去孟叔国，却不想仪式快要结束时，那颗蛋突然闯了进来。孟叔国可不能进皇宫，为了保护这个还未出生。

0: 的小生命，凤凰大人强行终止仪式，却不想受到能量反噬。凤凰大人，
1: 凤凰大人去哪儿了？凤凰大人怎么不见了？
0: 凤凰大人！
2: 啊，这么说，那神蛋……
0: 哎呀，这时候还想什么蛋？只怕他早到孟叔国了。
3: 孟叔国，传说中凤凰大人为离世的鸟创造的无忧之地
2: 啊。离世的鸟儿，
0: 哎呀，还算有个明白人，也不知凤凰大人去了哪儿。他不会也被送到了孟叔国？哎呀，都怪你这后生。
2: 别过来，阿哥阿力进。

0: 红色的鸟，
1: 别说了，啊，
0: 红色的鸟，是不是凤凰大人？
2: 啊！
3: 什么时候上啊？
4: 我求送花呢。
5: 好好，马上马上。这吃完了？这小孩谁带来的？这么站住！
6: 小红红还有一盘。
5: 长毛！长毛！
6: 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7: 叔叔，叔叔救我好了。啊！
0: 凤凰大人，
8: 莫杀我，凤凰大人！
5: 凤凰大人，怎么可能？
8: 凤凰大人曾赠我一根凤羽，凤羽感应，岂会有假？
0: 那他真的是？
9: 凤凰大人，
10: 凤凰大人，
7: 什么凤凰大人？我是小红红。
5: 小红红，
6: 这是我取的名字。
9: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11: 小雨、杨永乐，现在当务之急是
0: 把他送去御史殿，
9: 把他带回御膳。啊！
8: 凤凰大人，你慢点儿。
7: 你是谁？
8: 我，您可以叫我胡茂婶儿。
7: 胡茂婶儿，你想不想一起去玩？
8: 玩？
5: 要打出去打。
11: 等等，他们，
5: 人呢？
7: 耶吼！
6: 这凤凰大人怎么变成了这样？
12: 想必。是受法阵力量反噬，修养越狱，应能复原。但若不重启仪式，恐怕他今日便会烟消云散。
6: 但您刚刚不是说凤凰大人修养之后便能？
12: 我担心的不是凤凰。
6: 变成了这样，
12: 想必是受法阵力量反噬，修养越狱，应能复原。但若不重启仪式，恐怕他今日便会烟消云散。
6: 但您刚刚不是说凤凰大人修养之后便能？
12: 我担心的不是凤凰。
7: 这是什么？这个好吃吗？
8: 不好吃。

0: 哎呀，大人，咱们还是快去找长老们，帮您恢复原貌吧。嗯，
1: 我的原貌很漂亮吗？
0: 那当然了，您可是百鸟之王，百鸟都由您来守护。哦，还有，这天一城大大小小的问题也都是您帮着解决。
1: 哇，不要，又累又没劲。
0: 我们比赛谁飞得快吧？啊，不，你输了就要陪我玩啊！哎哎哎！追不上，追不上！凤凰大人，您别闹了！啊！
2: 是你去木梳国的日子，怎么能迟到？啊！我来的路上瞧见几个捕鸽人，好在那几只鸽仔保住了。
3: 太阳下山了，通道关闭了。
4: 来不及了，虎猫，你心怀善念。 不会让你就此消失，就让凤羽之力保护你，继续留在我身边。
0: 小红红，瞧你这张小脸儿哟！
5: 胡猫，瞧你这张小脸。
0: 胡猫婶，你真好，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我们好像早就认识了。其实。 凤凰大人这样也挺好。
3: 啊，那是什么？哎，这孩子，哎，找了那么久，花神医也搜寻不到，他们到底去了哪儿啊？

0: 手指人，看，
1: 是他把你们变成这样的吗？
0: 啊！
2: 无限杂货铺，
0: 快看，他们果然在这儿！
3: 哎呦，哦，快停下，这个不能扔啊，不能扔！

0: 别担心，我来解释。您好，我是仙语者账号。啊，
1: 仙语者，哼，老虎猫，凤凰如此情况，你还纵容他胡闹？那，
2: 哎呀，他只是想玩一会儿，也无伤大雅。
1: 糊涂！你难道忘了是凤羽之力让你残存世间？如今凤凰这般情形，凤羽之力已然失效。你若不在今日日落前去往孟叔国，就会彻底消失。
2: 啊？怎么会呢？啊！难怪从刚刚起就一直觉得虚弱。
3: 不行，我冒然。
2: 别哭别哭啊，这是我的障眼法，故意炸他们呢。
1: 罢了，等不及凤凰恢复了，速去玉山准备重启法阵。
2: 不行，他现在的能力重启法阵会有危险，
1: 我自会助他。
2: 不行。
0: 我们得帮凤凰大人重启仪式，救火冒险。
4: 火冒险快阻止怎么办？
1: 不要不要！
0: 这！那就不能给他阻止的机会。小雨、梁永乐，你们听我说。小雨，你跟我一起去。小红红，大坏蛋朝那边逃去了。
3: 坏蛋，你哪里跑？
2: 凤凰大人，等等我！
4: 墨水，我带你去。
0: 我们是故意将你引来这的。
3: 你们跟大坏蛋是一伙的。
0: 我们只想告诉你，如果不重启法阵，虎帽神就会永远消失了。
3: 哈哈，你们被骗了，那是虎帽神的障眼法。
5: 它只是一只普通的鸽子，哪里懂什么障眼法啊？
6: 难道你看不出它已经很虚弱了吗？
2: 凤凰大人，您别闹了。

0: 没关系，坏就坏了，反正是一台破打字机。肖老板，其实我要的在这儿。
1: 这怎么回事啊？这可不是我拿的。
2: 马先生，我没有必要拿你一支钢笔吧？
0: 这我知道，肖老板，是我自己放进去的。
1: 你放进去的？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0: 肖老板，谢了。苏州路48号，后会有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云飞，
1: 你这身装扮可以和当年的影后蝴蝶媲美。
0: 我们的白马王子也不减当年啊。
1: 老了，可是我老马识途啊。
0: 鞍马劳顿，你倒一点也看不出疲惫。
1: 火车上碰到了一个红颜知己，不过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
2: 是假戏真做了吧？
1: 哎，你说要找一个密码的破译专家，我早就应该想到。你怎么不早说呀？
2: 马云飞，分手三载，别来无恙吧。
1: 还好，还好。欧阳，我真不想了。我每回见到他，我都紧张。
0: 行了，上车吧，有话回头慢慢再说。
1: 我能上车吗？哎哎，还没夹着鼻子啊。

0: 报告。
1: 进来。
0: 先生，我来了。
1: 啊，没惠子。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几年不见，你还是那么漂亮啊。啊，
0: 先生过奖了。
1: 来来来。坐吧。如果不是我直接向土肥原总机关长要求，像你这么优秀的特工人才，本庄司令一定不会放手的。
0: 本庄司令官要我问候先生。
1: 他有没有说挖他的墙角啊？啊？其实啊，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大本营已经展开了对华的军事行动，我在这个时候把你调过来，你知道意味什么吗？
0: 意味着上海将很快成为第二个北平。
1: 究竟不愧是究竟啊。我知道你是不会让我啊，不是不会让土肥原先生失望的。
0: 那么先生，这一次我的工作是什么？
1: 哎，我们暂且不谈工作。
2: 在这样的商船接待你，
1: 我真是有些过意不去啊。这样，今晚在百乐门为你接风。
0: 不，应该是为帝国的军队探探路。

0: 条条鞍马劳顿，这杯酒算是接风洗尘了。为了我们在国难当头之际的相聚，也为了我们今后能把这宗买卖做红火，干杯！
1: 来，
0: 高寒，博士和你约好几点在这里碰头？
2: 他说7月18到20号，连续三个晚上在这里，时间就是现在。
0: 该不会路上不顺利吧？
2: 应该没事儿，博士做事一向很沉稳的。

这些日子，上海滩可不算平静，有好几件事情让我头疼。这会不会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为？我现在也还没有理出什么头绪来，但是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我们面临的对手的确厉害。

0: 这么好的曲子，你不下去放松一下吗？
1: 你又在捉弄我了，我请你跳，你赏光吗？
0: 你这位白马王子还愁找不到舞伴？

0: 我想请你当我的舞伴，愿意吗？
1: 你看露背那个就很棒。
2: 就因为这些我才请你来伤害他的。
0: 你要都说好的话，我就不推辞了。
3: 是火车上的那个女人吗？
0: 没错，就是她。
3: 她就是九九美惠子。
0: 果然是个人物。
3: 得离开这里，分头走。
4: 先生，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
2: 啊。
4: 不要靠近。

0: 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手里拿这么个东西，可不太雅观。
1: 这回你的手可真是没放对地方。
0: 哼，美惠子小姐，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2: 哼，马先生，这儿可不是调情的地方。
0: 是吗？我想这也应该不是杀人的地方。
2: 只要你听话，我就不难为你。其实我只想请你跳舞，不知是否赏光。
0: 但是你现在可在我的手里，
2: 你今天不会再抛弃我了吧？
0: 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叫中国，
2: 可上海都在我的脚下。

0: 织动人的曲子很快就会完了，然后你得老实的跟我走。
1: 可中国是习惯女人跟着男人走的。

0: 行了，你不要再那么淘气。
1: 你也不要这么客气。
0: 我不喜欢引人注目。
1: 我倒希望

0: 你还是那么自信。过于自信的女人往往是要吃苦头的。中国有句古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看我们还是好聚好散，后会有期吧。
1: 这回可就由不得你了。

0: 的乐曲这么快就到了高潮？
1: 既然到了高潮，就应该离结束不远。
0: 是啊，该是曲终人散了。
1: 空谷回音，难免令人惆怅。
2: 没电了，没电了，没电了，是吧？突然间怎么搞的？怎么搞的？修理修理。

0: 我们俩这是开始还是结束？
1: 这个酒井美惠子，1908年生于满洲里，父亲是外交官，他现在是关东军特高课的少佐，曾经参与过918的策划。
2: 哼，这个女人果然是不简单呀。
1: 当然了，土肥原先二一手带出来的高足嘛，他这个时候来上海绝不会是偶然的，至少日军在加强他们的情报力度。
2: 又是土肥原先二的高足啊。
1: 怎么了？你有什么想法？
2: 欧阳，我这次回来除了要和你们

0: 几个人会合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
1: 什么事儿？
0: 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要去东京吗？
1: 你当时的解释是想散散心，因为那个时期你很不顺利，和高寒分手，和你父亲反目，和戴丽分脸，
0: 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当年我去东京，表面上是国防部和外交部派去的武官人员，但实际上我接受了一项最高层的秘密任务，追踪一个叫竹内云子的日本女人。
1: 竹内云子，这名字听起来好耳熟啊。
0: 也是土肥原先二的高足，号称帝国的间谍之花。
1: 那后来进展得怎么样？
0: 我苦苦追了她三年，可连她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为此姓戴的指着鼻子骂我无能啊。我也知趣，索性就辞职了。
1: 原来是这样。
0: 这件事情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压着我，让我时刻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和职业特工的耻辱。
1: 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啊。
0: 哦，对了，给你看看这个。

0: 这是近期日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依我看，大战在即啊！欧阳，赶紧把它交给国防部吧。
1: 还是你亲自转交吧。
0: 怎么了？
1: 我现在用不上了。
0: 怎么会用不上呢？哎，我拍这个东西可冒了很大的风险。我为什么？无非是让你这个机要参谋肩膀上多一颗星而已。
1: 我已经脱掉了军装，我已经脱离了军界。
0: 脱离了军界？哎，哎，欧阳，哎，可是你在给我的信里边说什么上海已经兵临城下，说什么什么战事一触即发，可是你自己先把军装给脱了。
1: 云飞，我只是脱掉了军装而已，你还需要我多解释什么吗？说实话，我既不喜欢国防部那个工作氛围，也不喜欢何应钦这个人。当然，你要是愿意回南京述职，我也绝不阻拦。
0: 我以后怎么考虑是我自己的事情。你现在要告诉我，你这么着急把我招回来，到底要干什么？
2: 难道只有国防部才能抗日吗？
0: 哼，我好像明白了。你们俩的意思是自己起事对吗？啊？就凭我们这么几个人，怎么可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啊？
1: 当然不能，但我们也不会闲着。
0: 那我们能干什么？你是说学毛泽东和朱德当年在井冈山打游击，还是学冯玉祥啊进泰山坐而论道？
1: 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在上海待着。
0: 待着？哼，我们在这个豪华的法租界的洋房里边当御工是吗？啊？
1: 云飞，日军已经兵临城下，上海的战事看来不可避免。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从国外归来的特殊身份，长期在上海隐蔽，与敌人周旋。我们的对手不是日本的正规军，而是他们的间谍特务机关。
0: 特高课对吗？
2: 嗯，对，我们要打的就是一场间谍战。
1: 其实提议把你们几个请回来，最初是冯先生的意思。
0: 冯先生？冯先生是谁？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1: 他是一位可以信赖的长辈，他了解你们。他说，你们都是特殊的人才，国家现在需要你们。
0: 哼，我真的不明白，哎，冯先生从来没见过我们，又非常的了解我们，那这冯先生可真够神的。
2: 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计划。
1: 是啊，要不我怎么会这么急着把你们招回来呢？高寒，电台更要保证安全。日本人一直没有放松对地下电台的查询，你也都看见了，他们从满洲里调来了酒井美惠子，就是为了加强上海这方面的谍报力量。当然，这个女人也丝毫没有忘记爱格玛。敌人的行动一点都不比我们慢呢。

0: 这是日军半个月前启用的密码本，对你也许有点参考价值。
1: 这要得好好谢谢你，要不然我就累死了。
2: 是啊，冯先生说日本人一直没有放松对地下电台的查询，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对手。
1: 我哪敢呀。
0: 欧阳，看见我的一只标了吗？
2: 没有，怎么了？
0: 啊，没事。奇怪了，丢哪儿了？
3: 美妙的夜晚，美丽的城市。
4: 小姐，先生，请你过去一下。
5: 好，我知道了。
6: 我们的人秘密跟踪了一名来自慕尼黑通信学院的中国人，他随身很有可能携带着一台仿制的艾格玛密码机。
5: 是不久前柏林德军司令部被盗的那台吗？
6: 很有可能是这样。我们的人在香港一直跟踪目标，可是到了上海人却跟丢了。
5: 这么说，从慕尼黑回来了一位密码专家。
2: 这台密码机还是弄到手了。
1: 德国人正在加紧研制艾格玛的密码机，它的技术力量基本来自我所在的慕尼黑通信学院，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弄出这种仿制品。
2: 那这种艾格玛系统和日本的97型密码机，也就是美国人称之为紫罗兰系统相比呢？
1: 那显然要高明一些。紫罗兰只不过是以前红色代码的革新产品，它用的还是电话技术中的分级转换，但是艾格玛它加强了电讯的分析成分。你看我们现在用的是3个转子，但是德国人会把它做到4个甚至到10个以上。他们会用2台电子打字机通过2个转换装置连接起来，其中一台打出的是明码，另外一台则转换成密码。从理论上讲，转子越多密码就越复杂，破译起来也就越困难。
2: 这些专业上的事情有你就行了。
1: 我们是在拼凑，但还可以用。不过我这里才是密码机的一半，另外一半还在博士手里。
2: 这老夫子硬是联系不上，昨晚发生的事情已经够让我担心的了。
1: 不是还有2天吗？我们可以再去等等。
2: 啊，不行不行，不能再去老地方了，只能等着他和我们联络。
6: 究竟小姐，你想过没有，这件事与你在火车上遇见的那个男人有没有关系啊？
5: 我跟踪的那个人，他是中国国民政府以前驻东京领事馆的一名外交人员，有着很好的身手，现在的身份是东亚日报的特派记者，叫马云飞，可能是化名。
6: 记者往往是间谍的最好的身份。
5: 不过他随时携带的物品只是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只是我所感兴趣的，这个男人会在这个时候回到了上海。
6: 所以你今后要对付的事恐怕就不再是几个地下电台的事情了。作为特高科的优秀人才，我想你是不会让土肥原先生失望的。
5: 是，长官，我明白你的意思。
6: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天皇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而又艰巨的使命，中国军队虽然不堪一击，但是我们也丝毫不能忘记我们要征服的

0: 依然是一个有着40000000民众的大国。
1: 对，所以上海也不会太平。
0: 进来。

0: 请到那边接受检查。啊，那边，下一位。
1: 把箱子打开。嗯，这是什么？英文打字机。英文打字机。
0: 还有什么问题吗？好，走吧，走。请问什么地方有电话？
2: 啊，门外。好，下一位，谢谢。好，郑姐。嗯，好，过去吧。叔叔。
3: 谢谢。喂，
4: 建平，我到了。
3: 智博，我们都在等你呢。呵，我临时改错，他回来了，从广州那边过来。这个书呆子终于回来了，
4: 打字机带来了吗？
3: 一直在我身边带着呢。好，我这就开车过去接你。那行。喂。算了，我可能会晚几天回去，我想有人大概要为我接风洗尘吧。
4: 智博。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得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0: 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骨炼糖商标。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0: 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0: 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0: 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骨炼糖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6: 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0: 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

0: 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元，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元，我抢到了。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元，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9.9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 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

0: 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么了？
1: 他可能落到日特机关手里了。我马上通知冯先生。
0: 欧阳，我想再问问，这个冯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
1: 是我的启蒙老师。
0: 跟你们家刘涛一样，也姓贡吧？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欧阳，我是军人出身，我讨厌政治，也绝不玩政治。
2: 马云飞，你想干嘛？
0: 我回来是报效我的祖国的，我不想成为某个政治团体的服务工具。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和我父亲闹翻的。
2: 你能说眼下国共两党不是为国效力吗？大敌当前，你还闹什么党啊派的？你不觉得很狭隘吗？
1: 云飞，我们这次聚到一起都是自愿的，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不为难你，你尽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

0: 这是什么？
1: 英文打字机。怎么了？这也犯法吗？
2: 李先生，你可真幽默呀。7月12日，柏林有一台仿艾格玛的密码机失窃，它在慕尼黑被拆封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已经取到香港，到了上海。最近这台机器的另一部分出现在伦敦的黑市上，被一个来自考文垂的工程师高价收购了。怎么样，李博士，还需要我说什么吗？
1: 小姐说的这么复杂，我实在是听不明白。

0: 李先生，别以为这是一艘普通的商船，这地方叫特高克，相当于你们不列颠国防部的军情五局。
1: 啊，可我不是军人，我是工程师啊。
0: 还有必要这么绕圈子吗？这样吧，我们做笔交易。
1: 什么交易？
0: 你把货主的名字以及密码机的另一半交给我，我还你自由。
1: 小姐的口气好大呀，眼下上海好像还不在你们手上吧？
0: 那是迟早的事。怎么样，李先生，还是不想与我合作吗？
1: 还是那句话，把我交给英国领事馆。
0: 别以为你持有一本大英帝国的护照就万事大吉了，我告诉你，你就是身有外交豁免权也无惧一世。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你们的太阳很快就要落下了，而我们的太阳才刚刚升起。
1: 这位小姐恐怕是过于自信了，既然这样毫无理智，我没必要跟你说什么了。
0: 你不过是侨居在考文垂的中国人，怎么也这么傲慢？
1: 是吗？你总算看出来了，中国人的傲慢是在骨子里的。
0: 我想李先生一路风尘，必是很劳累了。您先休息，回头我们再谈。严加看管，不许用刑。
2: 嗨。

0: 哎，日本皇帝的船真是太伟大了，船太好看了。哎，我们两个能到船上去看看吗？
1: 不行不行，没有船长的命令，任何人不准登船。
0: 哎，咱们应该把军舰开到黄浦江里面去吗？
1: 那是迟早的事情。

0: 你干什么呢？啊，外面空气不错。
1: 怎么什么都要啊？专门给你捡的，戴上我看看。英国考文垂棒球队的历史比他们的足球队还要早10年。李志博呀，就是这个球队的球迷，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博士就在野川丸上。可他怎么知道我们就在外面呢？你记得当时我一直在吹口哨吗？
2: 那是我们学校的校歌。
1: 看来我们的博士还是有点本事的。
3: 事不宜迟，咱们得赶快行动。
1: 那就去找海上祭司队，对他进行搜查。

0: 静，还没有等你接近，鬼子就提前动手了，把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弄不好还会威胁到智博的生命。还有那台密码机，一定是锁在保险柜里，也不是随便能拿得到。
1: 没有那一半，我这一半只是废铁。
2: 欧阳，要想找到那台密码机，只有靠那小子了。
0: 你是说何坚？
2: 对，没错。
0: 我已经通过南京的关系找人了。我出去一趟，不要向外打任何电话。
2: 啊，欧阳手够快的，啊！
1: 哎，对了，何坚究竟因为什么进去的？
2: 这事儿说来话长了。当年这何坚呀，和一个扬州的姑娘谈恋爱，那姑娘就说了：“你不是号称百变神偷吗？这么着，你把戴笠的金笔给我偷过来，三天之内，如果你偷到手了，我马上就嫁给你。”你猜怎么着？这小子一天就拿到了，
1: 可真够神的。那后来呢？
2: 后来他就惨了，这位姑娘正好是戴笠的手下，迫不得已只好把他给告发了，这一下就激怒了戴笠。
1: 犯在戴笠手里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2: 是啊，可戴笠还犯难呢。你想啊，自己的手下能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面，说明他很不安全，这人该杀。可是他又想，能把手伸进我的口袋里的手下，那一定是个顶尖高手，他又舍不得杀。哼，没办法，只好把何坚送到了军事法庭。唉，这何坚一判就是三年呀。那个女人却从此疯了。
1: 一个男人能为一个女人这样，那个女人应该感到很幸福啊。

零三七号，你小子苦日子到头了，收拾一下，滚蛋吧！哼，想不到你这只贼手还能伸到南京找人捞你。哼哼，转身吧，把铐子给下了。

0: 何副官，罪受够了吗？欧阳大姐，你还好意思叫一声大姐？我知道，我给咱们班丢脸了。哎，就别怪何副官了。不管怎么说，何副官也是学窦尔敦盗御马，啊，不愧为江湖的一条好汉呀。盗御马。
1: 说我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还差不多。
0: 对，能把手伸进戴老板的口袋里面，好身手啊！
1: 客气。
2: 梅妃，说什么呢？
1: 没关系，高寒妹妹，放心吧。论身手，我还从来没含糊过她马云飞。
3: 行了，你们俩别一见面就掐了，云飞。你把何谦给我带到街上去，收拾得体面点，别再给我丢人了。
0: 给我点好完成的任务行不行？

0: 就他现在这副尊容，也太难收拾了吧。何副官，今天你就跟着我。哎，嗯，
1: 你是找这个吗？
0: 哼，功夫还没丢，把钱包还我。
1: 你用什么证明这个钱包的姓吧？
0: 这样能证明了吧？哼，臭小子。

0: 小萨，マイリマシカ。
1: 我告诉过你，作为一名间谍，从你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刻起，你就必须说中国话，包括在梦里。
0: 对不起，长官。
1: 你居然穿这样漂亮的和服来见
0: 我，只是想让你见到我开心一点。
1: 可是你知道吗？我更担心你的脑袋。小美人儿，不是让你盯着南京那边吗？
0: 南京太热了，我想到上海来吹吹风。
1: 你这样会让你父亲失望的。他把你交给土肥原先生，是希望你成为帝国名副其实的间谍之花。
0: 间谍之花，这话听起来真的让人激动不已。可我不敢挑战您的荣誉啊，长官。
1: 我老了，要凋谢了。这个舞台是给你们年轻人预备的。云子，好好干，你大显身手的时机来了。
0: 日后还要靠长官多栽培。

0: 怎么样？
1: 永和这地方防守还挺严密的，看来很难进去啊。
0: 要不我试试。

0: 博士，别来无恙吧？
1: 还行，不好意思，刚回来就给你们添麻烦。
0: 回家的路不太好走
1: 啊。
2: 何爷，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一切正常。
2: 多注意点。
3: 嗨。
4: 云飞，
5: 志博，哎呀，
4: 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5: 哎，别说啊，越来越帅了，
4: 见笑
0: 了。王云飞，你带博士先走，我去弄那玩意儿。
5: 行，我们两个等你回来。
0: 没事儿，不就一台破打字机吗？
4: 哎，别大意了。
5: 看见了吗？这小子呀，又臭显摆呢。哎，志博，这样，你呀，先走，欧阳他们在岸上等你呢。
1: 那你在这干嘛？
5: 我等着小子回来呗。你放心吧，你们一会儿就到。啊，
1: 你也别大意了。
5: 我没问题。
6: 云子，我交代的事情你都记住了吧？到了那边，有事随时和我保持联系。我们的云子还是这么漂亮啊，难怪姓黄的父子两代人都那么舍不得放下你。
7: 可是长官，我觉得你对我好像过于慷慨了。
6: 帝国和天皇陛下是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
7: 我不敢期望过高，我是在想，只要长官你能够记得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云子，我就不送你了。你自己回去吧。
1: 你不送我上火车吗？
0: 云子，你要知道，我的岗位是这里，野川门。哎，这么晚了，那辆车还在码头停着。
1: 也许是情人在约会吧。
0: 难道他们就不在乎黄浦江边的蚊子？
1: 可是对于情人来讲，蚊子算什么呢？
0: 可是你别忘了，蚊子可是吸血的。
1: 我不陪你聊了，我得回南京端我的盘子。
0: 好，我希望你把活干得漂亮一点，宝贝儿。
1: 你喊我宝贝儿，谢谢你，长官。那我先走了。
0: 再见。

让人去四周巡视一下。是，我马上去安排。 对了，底下那个人怎么样？哦，没什么问题，我也在下面看着。嗯，很好。保险柜你检查过了吗？10分钟前我检查过。我要求的是5分钟检查一次。那东西比你的脑袋还值钱，要去看看。

出事了，怎么办？

0: 哎，亲爱的，你不觉得这样很轻浮吗？必须用手电才能认得我吗？
1: 密码机不见了。
2: 什么？
1: 走。
2: 我看应该不见得是你。

0: 马先生，你不应该把手伸到我的口袋里。中国人不是历来很看重情义吗？可是你别忘了，中国人也是嫉恶如仇的。
1: 女人往往对男人是一往情深，
0: 可男人对女人往往喜欢逢场作戏。亲爱的。
2: 你为什么屡屡与我作对呢？我可以不跟你作对，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收拾好你的行囊，滚回你的国家去。梅妃呢？出事了。
0: 怎么样，马先生？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1: 可以啊，说吧，想跟我聊点什么？
0: 第一，我需要知道。

0: 你的身份，中国人，男性。
1: 第二，我需要知道你的任务。任务？哦，我的任务嘛，当然不仅限于跟你调情。那好，第三，我需要拿埃格玛来交换你的性命，怎么样？
2: 不要以为你会杀人，就能取我性命。你跟我过招，我觉得还嫩点。我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3: 我很不满意。
4: 马云飞是为了我才被他们抓住的，要没他我们就全完了。
5: 必须把他救出来，这件事情我去和冯先生商量。
6: 敌人已经发现了，怎么救啊？
5: 怎么着也得救他，欠他的人情我可还不起。
4: 先把明马姬带回去吧，眼下敌人不会对云飞下手。

0: 马先生，你可不要敬酒不吃罚酒。可我这人就喜欢吃罚酒，尤其是漂亮女人。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是真的，是真的。
1: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 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3: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

0: 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

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

0: 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多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1: 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2: 千里共婵娟，
1: 娇子有赏。
3: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4: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

0: 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1: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

0: 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就喜欢吃罚酒，尤其是漂亮女人。
1: 放。

0: 高寒，别着急了，他们会有办法的。
1: 拉上来。

0: 怎么样，马先生？水里的滋味舒服吗？
1: 肯定是没有火车包厢里边舒服。

0: 马先生，我记得中国人很讲究事不过三，如果你还是坚持不说的话，那我可就……
1: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淹死我的。
0: 哼，是吗？
1: 如果淹死我了，谁陪你玩啊？你不觉得跟我过招你很过瘾吗？
0: 放！哎！

0: 你怎么那么馋呢？这回咱俩扯平了。
1: 什么扯平了？
0: 啊！我救你呀！
1: 救我？什么时候才来呀？害我喝了那么多的水，救！
0: 没淹死你小子就不错了。
1: 你才被淹死呢！你，
0: 你小子怎么一点儿都不感谢我呀？哎呀！
2: 王星星，来回家，回家。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回家了？
1: 国都快亡了，哪儿还有家呀？再说我这个人散漫惯了，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才惹戴老板生气的。把这个收好。
0: 过去的事情就别提了，这次你既然回来了，还是一块儿干吧。上海站这边也正缺人手。
1: 我是不会再回你们特务处了，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度假。
0: 选择这样一个阴霾四伏又烦躁不安的季节度假，你老兄可真会挑日子。
1: 天气是不好，可我的心情不错。
0: 是不是有人先我们一步恭请阁下了？什么价？哎，我照样给你吧。
1: 老于，咱们两个不做生意，我这次回来就是会几个朋友。
0: 该不会是共产党吧？
1: 是又怎么样，国共不是又合作了吗？蒋委员长也把周恩来请到南京了。
0: 这倒也是。哎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

0: 岳飞老弟啊，不瞒你说，此事是戴老板特别吩咐的，如今大战在即，你总得给我个面子，要不我这趟回去可真不好交差啊。
1: 老爷，今后要有好的买卖，我愿意合作，到时候你可别亏了我啊。
2: 云飞，大家都在等着你一起吃饭呢。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国防部的欧阳参谋。
2: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于先生，和我们一起去吧。
1: 是啊，老爷，一起吧。
0: 既然是家宴，我就不打扰了，再见。
2: 是戴雨农派来的。
1: 放心吧，欧阳，我是不打算再回去了，只是我还有些事情没有了，这心里边不大舒服。
2: 云飞，竹内云子的事情我已经跟冯先生说了，他或许能帮上点忙，
3: 对吧？
4: 哎，金平，有什么情况？
2: 我刚才去了冯先生那里，他说日本领事馆正在秘密地进行撤侨。
1: 撤侨？撤侨是交战前的惯例，看来日本人真的要动手了。
5: 这是刚刚截获的，日军第三司令官长谷川谦给东京派的急电，
2: 要求速派600名建筑工人来沪。哎，
6: 来那么多建筑工人干什么？
4: 恐怕是为了赶住机场，以应战时之需吧。
2: 志博，你明天负责把这件事情核实清楚。
4: 好。
0: 嗯。站住！有证件吗？
7: 给。
0: 进去吧。
8: 你想死我了，
7: 黄科长，你怎么不分场合啊？
8: 来，我已经3天没见到你了，这3天你去哪儿了？
7: 我去了趟上海，我表姐病了。
8: 那你可以把她接到南京来养病啊，我来安排。
7: 谢谢你，阿黄，不过我表姐说她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8: 你和你表姐说我们的事了？
7: 我们的事？
8: 是啊，我决定娶你啊。
7: 这不现实啊。
8: 为什么？我是真心真意的爱你啊。
7: 哎，
8: 雅泉，你不知道这3天你不在，我跟丢了魂似的。父亲，
9: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个叫廖雅泉的女人是不能轻易接触的。你如今是外交部的科长，生活上要检点。
8: 父亲，小廖她是个孤儿，七七事变以后逃难到了南京，一直靠勤工俭学。
9: 哎呀，行了，她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哼，什么孤儿？
8: 她难道不是孤儿？
9: 胜儿，目前中日之间战事已开，你我都是在政府要害部门供职，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有任何闪失，懂吗？
8: 父亲，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点私事，与中日战事有什么关系？
9: 不要问那么多，你爸爸是不会害你的。
8: 可我决定娶她。
9: 什么？你竟然还想娶她？
8: 是的，我已经对她表白了。
9: 你混账！
8: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爱她？难道就因为她穷吗？
10: 现在，我们要趁敌人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华北之际，

8月上旬，率先在上海布防，尤其要一举歼灭日本海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舰、船只以及海军陆战队，将未来的战事引向东南淞沪一带。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我命令，从即日起。 海军在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实行火力封锁，扣留所有日方舰船，设置水雷，使日军海上的攻击体系彻底瘫痪。

0: 阿黄，
1: 雅泉，你怎么才到啊？
0: 这么急着约我出来，什么事儿啊？啊，
1: 昨天的事让我一个晚上没合眼啊。
0: 你还这么上心呀？
1: 雅泉，请你离开我的儿子，好吗？
0: 吃醋了？
1: 他还年轻。
0: 我也没说你老啊。你约我出来就是为这个呀？
1: 啊，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0: 哎，假正经。

0: 为什么不使用电台联系？
1: 电台坏了，来不及修。
0: 你穿男装倒是很英俊啊，不过穿长衫别忘了系这个扣子。
1: 你知道，我是不喜欢穿男装的。

0: 云子，立刻用密码给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发报，让他们于8月7日之前通过江阴防线撤到关怀上来。
1: 是。

0: 慢。
1: 啊？情况如此紧急，你为什么要优柔寡断？
0: 他们拿走了本应该属于我的宝贝艾格玛，现在我们就不得不防了。云子，先发这样一条电文。

0: 有什么新的情况？高寒，
1: 你看，日本人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儿。
0: 通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
2: 收到此电文后，
0: 做例行的检修，以迎接长官的来访。南一号迅速返回公海待命。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先生，你这烟嘴质地不错。
1: 我更看重它的款式。马云飞
2: 先生，请慢游。
0: 冯先生跟我说过，你的日语讲得很好。
1: 我在东京待了三年，钟西平先生汉语讲得也不错。既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还说汉语吧。
0: 好，这就是你要的东西。冯先生说，你对一个日本女人感兴趣，追了她三年，可是却连面都没见过。
1: 是啊，虽然如此，但我还是痴心不改。朱西平先生，你见过他吗？
0: 没有，很遗憾。那是一个神秘的女人，但是我会给你打听着。
1: 既然这样，就拜托了。
0: 啊，不客气，我会留意的。
1: 欧阳，
3: 哎，
1: 刚才啊，我见到钟西平了。你别说，收获呀真不小。我今天呀，要好好的感谢你，还有那个神秘的冯先生。
3: 看看这个，
1: 哎，这南云号是日本第三舰队的一艘小型护卫舰，平时在江阴要塞停泊。怎么突然让其掉进公海？
3: 该不会是要打仗吧？
4: 完全有这个可能。
1: 哎，你看看，
4: 这是一条奇怪的情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至少有30艘，那位可能来访的长官跑得过来吗？为什么不明确指出他将要访问的是哪一艘呢？再者，作为小型护卫舰的南云号一般是随大舰而动的，怎么单独行动呢？这不合常理。
3: 那为什么要发出这样一条电文呢？
5: 大姐，我觉得敌人是在试探性的发报，这种反侦察的手法在密码战中是有过先例的。
4: 高寒分析的没错，这是对手的试探，是佯动。因为密码机在我们手里，他们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有破译他们密码的能力。
3: 好狡猾呀。那我们就不予理睬，

0: 啊？
1: 江阴要塞有什么动静吗？
0: 一切很平静，蓝鱼号顺利通过，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哼，这么说，那些人暂时还不会玩所谓的艾格玛密码机了？
0: 是，眼下就连德国人还处在对艾格玛的研究当中，我想那些人根本就不会玩。
1: 云子，使用同一套密码，给他们发报，电文如下：前电撤销，帝国海军第三舰队、海军陆战队以及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务必在8月7日之前闯过江阴防线，撤回公海。
2: 好家伙，跟咱们玩起捉迷藏来。
3: 可不是，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必须连夜赶到南京去。

0: 什么人？
1: 我是原国防部特工马云飞，我的编号是031，少校军衔。哎，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你们戴主任汇报。
2: 长官不在家。
1: 能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吗？
2: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既然当过兵，就该懂这规矩。
1: 误会，我。老这么端着多辛苦啊，啊，兄弟。混蛋！哎，一个上士，敢对少校这么耀武扬威的，啊？
3: 这回你领教了吧？哎，这就是我们党国的机构。
1: 我真是不明白，你说现在，这日本人已经把炮对着咱们的家门口了，已经把刀架在咱们脖子上了。可你瞧他们，
3: 哼！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脱掉这身军装了。走吧，直接去国防部。
1: 国防部？你是不是觉得你的面子比我大呀？我跟你说，对待你这么一个女儿，就算是回娘家，这娘家呀也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
4: 建平，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情报的事一直都是姓戴的那边管着，我们也不好随便的插手。
3: 怎么叫随便插手呢？
4: 哼，哎呀，你的脾气啊，可是一点都没改啊。
3: 改不了了，也不想改。
5: 吴副官，
4: 啊，你好。哎呀，好了，你啊，就别再为难我了。
3: 你说我在为难你？
4: 建平大姐，既然卸甲归田，我就奉劝你一句，就别操这份闲心了。都知道戴笠后面的大老板是谁，不好意思，真的插不上手。
3: 吴参谋，是不是等日本人的枪口对准你们的脑袋，你们才插得上手？
4: 欧阳，欧阳，你听我说，哎，欧阳，哎。什么玩意儿？手头短了就直说，还说什么重要情报？

0: 欧阳，先住下吧，我再想办法找找熟人。咱们呀，得亲自去找老头子。
1: 连何应钦、戴笠都朝拜不上，还敢惊动龙家？
0: 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1: 别白费功夫了，时间紧迫呀。
2: 我们会齐心协力迎接来犯人，
3: 但是宣言不等于是宣战。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对日本宣战？是不敢，还是时机未到？
2: 这个啊，我无可奉告。
4: 好的。
2: 国难当头，我没有理由不这么做。欧阳，啊，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各位先请吧。
3: 没事，我们走。
2: 谢谢，
5: 先生，
2: 谢谢。
1: 你好，
2: 欧阳，你好。
6: 收获。
2: 哎，怎么，何应钦又把你召回南京了？
1: 没有，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铁生参谋，这是我的校友马云飞。
2: 啊，我知道他，以前做过东京领事馆的武官人员。你好，我是建平的老街坊。
0: 经常听欧阳提起你。
7: 你好。
1: 最近在忙什么呢？
2: 哎呀，这不明摆着吗？日本人眼看就要向上海动手了，我的工作倒还不累，看见了，伺候一些外籍记者。哎，建平，你好像有什么事吧？
1: 我们想接近一下老头子，有点重要的情况。
2: 是这样啊，这恐怕很困难。这样吧，我呢可以带你们进大院里，但里面的小院就得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1: 嗯，好，走。
2: 行。
8: 停车。证件。
2: 嗯。
8: 请。

0: 日本人疯了，开这么快，就不怕撞上暗礁？
1: 好像赶集似的，这一半天，江上跑的都是日本船。
0: 是。
2: 云飞。
3: 哎。怎么样？哼，那咱也不能白来呀。走。
0: 喂，长江上全是日本的舰船，正要通过要塞。
4: 封锁江要塞。
0: 哈，快关闭要塞，别让日本船跑了。
5: 关闭要塞，关闭要塞，快！
6: 你说什么？
7: 海军报告说，他们在江阴仅仅扣留了两艘日本的小商船，长阳号和大珍号。
6: 其他的呢？其他的呢？在这江面之上，日本的舰船难道就只有两艘？
7: 逃出江阴要塞的日本舰船，大约有三十几艘。
6: 娘西皮！一夜之间，三十几艘舰船就这样没有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7: 校长，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6: 思考？你打算思考到什么时候？等你思考成熟了，我的脑袋早被日本人割走了。雨农，这件事你要亲自过问，无论牵涉到谁，都必须一查到底，军法处置。
7: 是。
6: 这也是你的机会啊，你的军统我马上会在复兴社的基础上为你搞起来的，我只能为你搭台，戏还得由你自己来唱，只希望这头一出戏不要演砸了。
7: 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重望。

0: 奶奶的，哪个不要命的，敢跟我玩这手？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肌酸软，足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 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之。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0: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几夜的

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

0: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报告。戴主任，这是刚刚在院子里。
1: 什么内容？念我听听。啊，
2: 委员长，我们破译了日本特务机关的密电，日军已经得知了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情报，正在抓紧转移长江上的所有舰船，本想及时告诉。
1: 怎么不念了？告诉谁啊？
2: 告诉戴主任，可是被警卫拦截，在呈送国防部，又被拒之门外。我们在南京整整待了近20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部门愿意接受这份情报，只好以这种方法投递到府上，不知您能否见到？副破译的情报文稿。
1: 苏敏呢？
2: 几个为国效劳的人。
1: 李农，你看看，这才是我中华民族的精英啊！赶快把他们找到，我要亲自接见。
3: 是。

0: 王铁生怎么说？30多艘船全跑了，我们还是晚了一步。最高军事命令下达不过20个小时，日本人就顺利地转移走了长江上几乎所有的舰船，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肯定是他们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
0: 而且问题极有可能出在最高层，一定要揪出这个家伙。
1: 党国腐败啊！我们连一封信都递不进去，我看就别操这份心了。

0: 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上海。
1: 这可不像你马云飞啊。
0: 我真的是不想再趟这个浑水了。我们星夜兼程的赶到南京来是干什么啊？我们一腔热血的换来的是什么？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啊？这个
1: 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也就那几个人。
0: 欧阳，你现在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我出去走走。

0: 哎，吓死我了！对不起，这只能怪小姐你太漂亮了。<笑>
1: 谢谢，先生，你是？
0: 哦，我是刚来的。
1: 怪不得我没见过你。小姐对这里很熟悉。那当然了，我是这里的女招待，姓廖。
0: 那幸会了，廖小姐。

0: 这么说，马先生是个买卖人了？
1: 算是吧。
0: 可是据我所知，这地方不接待买卖人啊。
1: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买卖人。
0: 那马先生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1: 这个嘛，商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和女人谈买卖，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0: 马先生真会抬举人，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女招待。
2: 小亮，你的电话。
0: 哎，来了。马先生，再会。
1: 再会。这么时髦的女人，手里却拿着一顶男人的礼帽。
3: 云飞，云飞，
1: 嗯，干嘛？
3: 你是打算跟我回上海呢，还是留在这世外桃源里尽情逍遥？
1: 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明天回上海吗？
3: 我看你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吧。
1: 我被什么绊住了？
4: 这次啊，放心好了啊，全包在我身上啊。
0: 先生，你的酒。
4: 哟，这位小姐，小姐好漂亮啊！啊，
0: 喝酒不老实会噎着的。
2: 小亮，
4: 来，
2: 外面有人找你。
0: 谁啊？
2: 说是你姨夫。
0: 哦，那我去取就来。
2: 哦，
0: 嗯。姨父，什么事儿？
4: 哎，夏泉，你姨妈的病啊加重了。
0: 很危险吗？
4: 哎，特别危险。
0: 你不该来这里。
4: 情况紧急，我只能来。
0: 这里说话不安全，走。
4: 哦。
0: 你说。
4: 啊，是这样，酒井少佐很着急，因为你有段时间啊没有跟他联系了。让我问问你到底怎么回事。
0: 电台没修好。
4: 少佐要你在上海跟他见面，明白吗？
0: 嗯，我明白。
4: 这是我的住址，把电台送到我那儿修理。
0: 我知道了，告诉他我会多加小心的。
4: 哦，另外根据我们的情报，已经有人在跟踪你了。
0: 嗯，
4: 你要特别小心才是。
0: 跟踪我？
4: 对，还是小心为上啊。我先走了。
0: 哼，我倒要看看谁敢跟踪我。

0: 十二号李先生在吗？
1: 来了，我是十二号。嗯。
2: 哪儿不舒服啊？
1: 哎呀，我哪儿都不舒服啊。嗯。
2: 老李，是你呀、啊。回来这些日子，我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呐。
1: 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老周啊，
2: 嗯，
1: 我昨天电话里托付你的事，打听清楚了吗？
2: 你的判断是对的。今天上午有人又往江湾那边运送高标号的水泥了，而且量很大。
1: 这么说，他们的机场建设已经开工了？
2: 哎，是早就秘密开工了，现在不过是加强人手，日夜加班。照这个进度，工期会在近期完工。
1: 它的规模有多大？
3: 可以起降30重型火鸟。
1: 哎，我想知道能起降几只火鸟。
2: 目前还不清楚。另外，日军第二舰队21艘军舰正在向上海开拔，估计几天以后就可以到达。
1: 21艘？
2: 是这样的，而且长谷川清的弃舰出云号也没有离开黄浦江的迹象。

0: 是我们的军队，而是我们的装备。先生，这毕竟是一场战争啊。
1: 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困难，也更加艰巨了。叶平，请向你的几位朋友转达我的问候。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了，我们的联络方式也需要进行调整。
0: 嗯，
1: 哎，今天几号了？
0: 8月13号。
1: 那么我们下次联络的时间

0: 现在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进入上海了，我总算又可以穿上这漂亮的和服来见你了。
1: 真美啊，好一个灯火辉煌的夜晚。云子，我今天特地请你来，就是让你欣赏这灯火辉煌的景色。
0: 能和你一起欣赏这动人的夜晚，我深感荣幸。
1: 好好欣赏欣赏这景色吧。等你下次回来，我们就不会缩在这条破船上了。我会在国际饭店的最高层西餐厅为你接风洗尘。
0: 我不要你为我接风洗尘，我只要你陪着我，就像现在这样。

0: 装什么装？昨天还……难道你不喜欢我身上的香水味吗？这可是正宗的巴黎货。
1: 巴黎，上海这个东方的巴黎，现在不就在你的眼前吗？
0: 是啊，只可惜没有音乐。
1: 难道这样的音乐你还不满意吗？

0: 中国的军队真是不堪一击，过不了几天，上海就会落到我们手里了。岂止是区区一个上海，到时候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1: 果然是火鸟啊！八十七师打得很好，只是他们装备太差了。
2: 坚船利炮历来就是日本人的赌注，这一点4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就已经暴露无遗了。
3: 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银子都中饱了军阀买办的死囊。
1: 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不是来看热闹、作壁上观的。外面在激烈战斗。 我们这些军人出身的人却躲在租界里当狱工，
4: 何坚，要干很容易，去站壕里捡支枪就得了，没有人会拦着你。可这不是我们聚在一起的目标啊！难道我还需要跟你多说些什么吗？

0: 欧阳说的对，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战事的发展对我军不利的话，上海必然就会成为第二个北平。也就是说，今后我们的战场不是别的地方，而是敌人的心脏。
1: 欧阳，你看看谁来了。
2: 于先生，你可是稀客呀。
3: 少校，选择这样一个炮火连天的时刻造访，是非预谋人的本意，请原谅。
2: 于先生，楼上请。
3: 哎，
4: 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3: 是你啊，何副官。
5: 没错。
1: 何军，何军，
5: 当初就是他带人抓的我，害得老子差点让姓戴的要了命，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2: 何坚，你想干什么？
5: 我现在就想杀了他。我
1: 疯了你。
2: 何坚，不许你胡闹。于先生是我的客人，不好意思，于先生请。
1: 想想当初也不能全都怪人老于，谁让咱哥们儿对爱情这么执着来的啊。忍忍吧。
5: 姓马的，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1: 无可救药。
0: 何金，好了好了好了，来消消气。
5: 这都是什么事儿啊，要我命的人成了座上宾了。
0: 按照中共的说法，这应该叫统一战线啊。
6: 能和你一起参加这场伟大的圣战，我真是太激动了。
7: 云子，过两天你又得把这身漂亮的和服换下来。
6: 为什么？
7: 你这次返回南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6: 什么任务？
7: 我想要一个人的脑袋。
2: 戴老板的眼中也容得下我们这些小人物了。坐。去年这个时候，你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人可没少找我麻烦呀。
3: 啊，少校，那完全是一次误会。
2: 不是误会，是暗算。事实的真相是，姓戴的怀疑我通共，却又查无实据，所以才和何应钦咬好耳朵，把我清除出国防部。
3: 这件事啊，我也只是事后才听说。当时我正在昆明养病。
2: 如果不是我的老爷子在委员长面前还有点面子，我恐怕很难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3: 啊，我今天来，还真与委员长有关。这是你们写的吧？委员长看了以后很受感动，他要亲自接见你们。
2: 区区一介草民怎么敢领受如此的恩宠。
1: 老于啊，一下是

0: 普普通通的哨兵，就敢对我们吆五喝六的，一下是我们又大惊了龙驾，我还真是不明白了。少校，赶快收拾吧，车还在外面等着呢。
1: 欧阳少校，委员长对你们寄望很高啊！啊，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愿意划归上海站？
2: 不是我不给您面子，我们这些人当中，有的已经加入了别的国籍，而且在国外定居了多年。
1: 哦，是这样。其实这也并不妨碍。
2: 我们事先有过约定。
1: 以现在这样的社会身份做起事来会简单些，当然我们也可以和上海站保持联系，只要是为了抗日。啊，这样也好。若即若离，互通有无。这样吧，上海的战事正经，你们现在南京休息两天，你们要的东西我已经安排人去办了。
2: 那东西我们已经搞到了，谢谢。
1: 看来欧阳少校是想互不拖欠啊。
2: 我是怕还不清这高利贷。
1: 啊，好了，我还有个会议，就先行一步了，自己多保重。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0: 欧阳，戴老板是不是想收编我们？
1: 当然。
2: 欧阳，我可把丑话说前头，如果你要是答应归属复兴社特务这帮家伙，我现在就滚蛋。
1: 与其到天庭做弼马温，不如回花果山当美猴王，我怎么会答应他们呢？哼。
0: 哎，马云飞这小子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家在执行特殊任务呢，不过你放心，有人在盯着他呢。
3: 小姐，再来杯酒。廖小姐。
4: 哟，马先生，
3: 真想不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4: 嗯，
3: 哎，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4: 对不起，我在工作。
3: 啊，是我糊涂，打扰了。廖小姐，几点下班？我等你。
4: 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我有事儿。
5: 马先生，你的手可够快的。
3: 是这样，我胃不舒服，就先回来了。
5: 依我看，你的病好像不在胃。
3: 我真的是胃不舒服，哎，不信你给我号号啊。
5: 中国有句古话，想必您应该知道。
3: 什么？
5: 狗改不了吃屎。
3: 哎，高寒，
6: 云飞，你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3: 哦，好。这么说，戴笠那边你是一口回绝了？
6: 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3: 也好，这帮家伙不好缠。
6: 云飞，看来我们还得在南京住上几天。你还是抽空回苏州看看吧。
3: 不，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6: 哎呀，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不要那么计较。
3: 对了，欧阳，

0: 那个叫廖眼泉的女招待，我想知道她的背景。
1: 廖眼泉？
0: 对，就是那天我跟她说话的那个。
1: 你不会怀疑她就是那个你苦练了三年的相好吧？
0: 我还真就这么认为，凭我的直觉。
1: 行，我来安排。
0: 哎，
1: 嗯，
0: 别跟高寒说，他这人小心眼儿。

0: 黄秘书，我们直接回家吗？
1: 哎，在前面那个门口停一下，我要买包烟。
0: 明白。
1: 等一下啊，老板，来包烟。
2: 啊，你要什么？
1: 来包海大门的吧，有锡纸包的吗？
2: 锡纸包的卖没了，只有大前门的有。
1: 那就来包大前门吧。
2: 好嘞。

0: 爸爸，您这是
1: 怎么连门也不敲一下？一点规矩也没有。
0: 我这是回家呀。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啊？

0: 你不打算种种吗？
1: 我呀，今天有点累了。
0: 阿黄，比不上你儿子呀。
1: 哎，姚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人家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你还当真了？怎么了？你还真吃醋了？放心吧，我的心里啊只有你，只要你管好你那个宝贝儿子就行了。
1: 姚晨，你答应我，千万不要勾引阿胜，啊？
0: 勾引？我哪有那么大魅力啊？不过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要是他也进来了，那我们皇家可就……
1: 你今天是怎么了？上回的事情不是很平静吗？
0: 那只是表面上的平静。雅泉，我心里明白，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的。
1: 阿黄，你就还是信不过我啊？
0: 哼。
1: 不过谨慎一点也好。最近温泉招待所
2: 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出现，你帮我查清楚哦。
0: 哼，这没问题。
1: 哦，这是给你的酬劳，美金。数数吧。你现在可以说是人财两得，跟我们合作不吃亏啊。
0: 我反正已经是这样了，只要你不为难我的儿子。
1: 为难？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0: 雅泉，算我求你了，放过他行吗？
1: 好吧，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1: 我需要一个人的出行时间。
0: 谁呀？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体重下来了，困扰我多年的疾病都没了。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和瘦身顾问许奎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 A 咖 C， 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许奎老师。
7: 大家好。
0: 许奎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夜间祛湿减脂的独特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
5: 多少斤？
6: 猜。我以前
5: 165，对不对？
6: 没有，最重的是172，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6: 对，是许奎老师给我推荐的这个方法。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

0: 个方法就特别适合，所以见效特别快。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早上一睁眼一上秤，轻了，然后就是腰围小一圈，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许奎老师，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嘉宾萌萌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62斤。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夜间祛湿瘦身，
4: 祛湿瘦身怎么？
3: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啊，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是夜间祛湿瘦身法，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这叫夜间祛湿瘦身法。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12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头也没见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祛湿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这个时候你用上这夜间祛湿法，是不是把你胆经通开了？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0: 九坤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0: 对对，就是按照许巍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1: 对，
4: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许奎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4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

0: 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20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雪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弱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然后你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秤，一定会有变化。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许奎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怀孕到生娃胖了有50斤，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夜间祛湿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那时候多少斤呀？
0: 那会儿162左右吧，160。
1: 现在呢？我怎么感觉你现在都没有100斤啊？有吗？
0: 现

0: 在120。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42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退休以后，我体重增加到170斤。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结果呢，体重增加到将近170了。呵，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结果吃的更多了，体重增加的更快了。我就用了这个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我现在还不到120斤了，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50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体重就长到160斤了。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

0: 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一量体重，哎，就是稍微减那么一下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他就能够很快速的瘦下来。
2: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夜间祛湿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祛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薛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1: 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刨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2: 千里共婵娟，
1: 骄子有赏。
3: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4: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5: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
6: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儿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比较

并非远近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性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

0: 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镜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 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第三届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科影共生，光映未来。
6: 南水北调水网智科重庆公司揭牌成立，标志着政企携手央地共建，推动重庆水利现代化迈出关键一步。今天上午，全市范围内准时拉响防空警报，纪念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大轰炸中不幸遇难的同胞。你越炸，我们越强。今天我们一起听一听重庆大轰炸两名已经90多岁的幸存者陈桂芳和素远奎讲述重庆大轰炸里的血与泪。

0: 局举行，标志着政企携手央地共建，推动重庆水利现代化迈出关键一步。央企技术入渝，再向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输出解决方案，这条路如何走通呢？
1: 据了解，此次揭牌的南水北调水网制科重庆公司，由南水北调集团旗下的水网制科公司控股，持有股份51%，水环集团持股49%。它的前身为博通公司，一家深耕水库监测与山洪预警的本土企业。这一国企改革路径可以概括为引入央企技术，保留本地团队，培育全新能力，也就是国家水网建设主力军带着技术实力、管理经验，与本地资源、市场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
2: 保障央地合作的这个战略落地，以及推动智慧水利和数字重庆的融合发展，切实打造我们在西南水网的科技创新中心、技术交付中心以及区域的服务中心，形成重庆的标杆样板，辐射西南，赋能全国。
1: 把这条路走通的关键之一是重庆复杂的水系环境。作为此次重组最具技术标识度的动作，南水北调集团自主研发的天河大模型将在重庆逐步开展试点推广。它可以模拟洪水演进路径，并自动生成应急预案，此前已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得到应用。
3: 重庆的这个特有的这个山地水利、山地河流这么一个场景，在国内的这个西部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将来在西部也好，在我们这个全世界也好，有很好的这个可复制的这种价值。
1: 事实上，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首个省域智慧水网布局点落子重庆的背后，双方的深度合作已经在云阳扎根。2年前，南水北调集团首个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在云阳开工建设，创新实施的协同发展机制，让项目合作从单一工程拓展至水网水务、清洁能源、水网制科等多个领域，水网建设全周期综合效益提升明显。
4: 积极落实调水加策略和水能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了央地合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典范。
1: 对重庆而言，近年来水网建设成效显著，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惠及人口近千万，全市在建的大型项目数量创历史之最。但另一方面，重庆也面临着智慧化短板的现实，系统化数质能力仍需补强。当天，由市水利局、北碚区政府、水网制科公司等多方共同推动的重庆数字水利技术创新中心启动筹建，旨在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
5: 围绕数字孪生水网、水资源智慧优化配置等方面，推动南水北调集团天河大模型赋能重庆数字水利建设，共同推动一批数字孪生水利标志性成果，携手打造央地合作重庆范例。
1: 央企的技术需要重庆的场景来验证，重庆的智慧水网需要央企的底座来支撑。至此，南水北调集团在控股重庆企业、保留原有团队的同时，落地创新中心和省级技术部署，形成了长期绑定的区域运营实体。
3: 从这个项目置换或者项目合作这个层面，提升到这个就是能力嵌入和组织合作这个层面，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对全国水网建设、六张网的这个建设，都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性的、标志性的动作。
0: 铭记历史，砥砺前行。85年前的今天，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根据《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有关规定，今天上午10:30至10:42，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放。这也是重庆连续28年在6月5号进行防空警报示明放。
6: 上午10:30，防空警报准时响起，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和灾情警报，每种警报持续3分钟，一共鸣放时长12分钟。涪陵区广电应急广播系统协同区国动办72台防空警报器同时鸣放，警报声响彻整个涪陵城市上空。
7: 今年我们首次联动区广电局，依托全域应急广播系统播发警报示明相关提示，协同完成防空警报示明各项工作。未来我们将继续开展相关活动，筑牢坚不可摧的人民防空护民之盾。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昨天上午，南水北调水网智科重庆公司股权优化重组暨助力推进重庆水网建设会议在市水利

0: 如今硝烟虽已散去，但那些被炮火撕裂的山河、破碎的家庭，以及永远定格在黑白照片中的面孔，依然在无声地诉说着战争的残酷。今天，让我们走进重庆大轰炸，两名已经90多岁的幸存者陈桂芳和素远奎，听他们讲述重庆大轰炸里的血与泪。
1: 日本飞机炸的弹片从那里穿进去，穿进去穿到那边，投掷机上头。
2: 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日军为达成以炸破翔的目标，对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零10个月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陈桂芳就是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也是幸存者之一。孩提时代的惨痛经历伴随了他一生。
3: 挂的是什么？
1: 日本炸了，把那些房子炸烂了。这是等于是我妈妈抱着我，炸弹的话，只见那个一排一排的飞机的话，只见我掉的丢像下雨一样。
2: 1939年5月3日，这是改变陈桂芳命运的一天。当天，日机分两批各18架侵入重庆上空，沿长江北岸呼啸轰炸，城市顿时变为一片火海，数日不息。
1: 先呢看到我妈，那个炸片、那个弹片呐、都从那里，都从那个身上啊，心口那里，一下滑下去，听到这你人慌了，你妈呀一下就倒了，我呀。那个大片呐、都到处飞，飞到我身上啊，我们身上手杆上，我没得办法，一路哭起走。哪个看到是伤心，哪个不伤心呐、自己的父母啊，恁个点大都走了啊，家也没得了，啥子都没得，一个光人穿的都没得，你想啊，好惨吧。
2: 第二天，日机继续对重庆城区进行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据统计，5月4日当天，市民被炸死3318人，炸伤1973人，开了人类历史上有轰炸以来一次性死伤市民达5000余人的恶例。
1: 有些人啊，他们的树枝上挂起脚杆、手杆、肠子。那些我们都是亲眼看的，日本鬼子太可恶了！我说，把那个我们中国炸得这样惨，那个南京的那大屠杀呀，一个奶奶，他都看到我，哎呀，他说，我说我可怜了，你比我还要可怜了。他说，想到起自己父母都死了，我还活起做啥子人嘛？我说我也死了算了啊，哎，他说不要钱了，那你自己还要活，我讲那太好了，卖了，那个，就求点生活。他说，你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人家吃过的也好，啥子的，有好些人呢，都给你端点来，那有一些实在饿很呢，看得见，那别个也强强讨好。掏口一样，说去找的，那是经过的，但是没得办法的。
2: 为应对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特别是1939年5354大轰炸后，大量的防空洞被建造起来。
4: 看到满街的尸体，就开始害怕了，晓得要死人了。一拉警报，我们首先都进入防空洞避难了。
2: 素远奎口中经常躲避轰炸的防空洞，是位于渝中区教场口的公共防空隧道。如今，每年的6月5日，素远奎都会来到这里纪念逝去的家人和同胞。
4: 这是我两个姐姐遇难在那个洞子里面了。
2: 1941年6月5日晚，24架敌机分3批偷袭重庆。 这是自1940年戊己以来

0: 日军对重庆的第一次夜袭。平时，市民习惯白天躲避空袭，一到傍晚，从近郊来城里的人就特别多。当晚，远居南岸江北的民众来不及渡江回家，就近涌入城内的防空洞。我们给这防空洞开局，所以叫陷入了防空洞，就感到这后面还有越来越多的人。
1: 原本只能收容5000人的公共防空隧道，一时间急剧了近万人，加之轰炸时间长，洞内缺氧，最终导致了骇人听闻的大隧道窒息惨案。
0: 时间就久了，昏迷了，等到了第二天，就抬尸体，就来抬我来了，把一抬呀，都把我抬醒了，哎呦，哎，这个娃儿是活的哦，结果一看呢。 周边都是尸体，我是在私人堆里面的爬出来的，就是我两个姐姐，一男在那个洞子里面了，把那些尸体用板板车，用当时的那个汽车呀，火车，我朝天门运，我就跟着到了朝天门去看找姐姐。后来我们就跟着去了，知道就把那尸体运到通过朝天门运到城墙的下面黑石子。
1: 再搬到摔到那个大坑里面，把尸体，所有的尸体丢到大坑里面，用沙石灰，就是消毒嘛，沙石灰，啊，撒了一层一层的，就这样子陆陆续续的掩埋。那个地方就是后来就我们所说的万人坑。这是至暗时刻，这是人间炼狱。
2: 多少重庆儿女家破人亡，身陷苦难。然而，他们的抗战意志并没有因此被敌人摧毁。哀鸿遍野的城市之中，重庆人的坚韧至今让人动容。越打架越打，我们的血，不怕你工人去炸，我们中国人你是炸不垮的，你越炸越强，
1: 不怕苦，不怕死，不怕难。
0: 你工人白天来炸，老子晚上都还要生活，就是我们重庆的野史，都是抗战时期开始的。这样的坚韧催生了世界战争史上蔚为壮观的防空洞经济。工人在岩洞中奋力生产，学生在隧道内坚持上课。从这些防空洞里走出的是源源不断的人才和物资，是英雄儿女的血性。 和不屈，
1: 国强民富，才能够利于世界，才能够保护自己的国家疆土完整，保护自己国家的民族不受侵犯。好，我们不要忘记过去，要开创未来。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凌晨，我市东北部偏北部分地区出现阵雨，局地雨量达到大到暴雨，其中云阳的3个雨量站达暴雨。不过降雨持续时间不长，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仍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在阳光助力下，午后气温回升较快，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到35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外出需注意防晒。夜间天空云量减少，各地以多云到晴为主，气温有小幅下滑。市区多云，25到33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24到32度。万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潜江多云转晴，18到28度。南岸多云，23到30度。长寿多云转晴，23到32度。江津多云，24到33度。合川多云转晴，24到32度。南川多云，21到31度。綦江多云，22到32度。荣昌多云，24到32度。开州阴转晴，23到33度。梁平多云转晴，22到32度。乌溪小雨转晴，24到35度。垫江多云转晴，23到31度。中显阴转晴，23到31度。云阳多云转晴，23到33度。石柱多云转晴，20到32度。秀山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酉阳多云，19到29度。衡水多云转晴，22到34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2到31度。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8月23日，日军增援部队在空中优势和地面火力的掩护下，在川沙狮子山吴淞一带强行登陆，并向吴淞宝山罗店集合一线发起进攻。8月31日，攻克吴淞炮台，吴淞镇失守。次日狮子林炮台也被攻占。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 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进攻，我守卫宝山的第18路军、583团第3营，在营长姚子清的率领下，与日军拼死作战，奋战2天2夜，全营500多名将士全部阵亡。宝山失守。
1: 这些天，在我耳朵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只有2个字：失守。

0: 通知张方吧，为了鼓舞我将士自治期，令国人自政分，我已经决定了，明天亲临前线视察。
1: 魏佐，上海战事吃紧，是不是？谁也不许阻拦我。
2: 既然委座已经决定，我看大家还是考虑一下前往前线的路径，因为这一带已被日军所控制，我们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啊！倒是有一个万全之策，明天上午，英国大使许格森要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

0: 越貌，英国虽然是中立国，但对日本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行径很反感。我想，为了安全起见，委座还是搭乘英国使馆的车比较好。
1: 好，就这么定了。这件事是最高机密，如有泄露，严惩。

0: 你还没睡呢？啊，我有点事。本来在下雨，你这是要出去啊？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睡呀？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1: 你先睡吧，啊，我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爸爸，哎，您的脸色可不够好啊。哎，
0: 如今是什么年月，气色能好吗？哦，对了，沈儿，
1: 过几天你替我回趟福建老家，去看看你妈妈。
0: 爸爸，您不是说下个月就把妈妈接到南京来吗？怎么？
1: 目前这样的形势，我怎么还能做出这样的安排？

0: 一路上小心点。
1: 去就回来，啊！平时都关心妈妈。

0: 临近上海，
1: 大概是下午6点多左右。
0: 车前有英国国旗，车身上有标志，要找的人就在车上面。
2: 准确吗？
0: 这个消息绝对准确。
2: 嗯，这是特高客给你的酬金。好吧，我在这里下车。
3: 雅娟，
2: 等做完这件事，我陪你去富士山度假，顺便看看你的母校，好吗？我什么都给你了，你还不信我？老鹰飞出，老鹰飞出。
4: 计划9小时后进入嘉定地区。
5: 雨过天晴，天气真是太好了，简直是疯了！他们难道没有看清楚大英帝国的旗帜吗？
6: 说什么？委员长乘坐的汽车在嘉定附近遭到日机的轰炸。
7: 就在2个小时前，下午2点10分左右，英国大使馆的车队在靠近上海嘉定的路面上，突然遭遇了日军2架战斗机的袭击，3辆均被毁。许克森大使身负重伤，现正在陆军总医院抢救。
6: 哎，那委员长呢？
7: 委员长因为临时有一项紧急公务，才躲过了这一劫。
6: 嚣张，这真是太嚣张了。
7: 这次行动对老板压力很大，山峰要求先起破案，眼下我们的人手又很紧缺，你看是不是请欧阳支持一下？
6: 老爷，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7: 那好，我等你回话。啊，晚上的饭局
6: 算了。
7: 那好吧，保持联系啊。

0: 枪。
1: 哎，小亮，你来了，来了。哎，对了，你姨妈的病怎么样了？
2: 嗯，好多了，谢谢你啊。
1: 哦，难怪今天这么开心呢。哦，今天上午啊，有先生找你。
2: 嗯，找我？谁啊？
1: 对啊，好像就是308房间的客人，喜欢穿格子衬衫的那个。
2: 啊、哦，是他呀。
1: 啊，哎，我看他好像对你有点意思，他挺关心你的嘛，还问你姨妈住哪儿呢。
2: 哪有啊？你别瞎说了。
1: 其实小亮，你也不小了，这年头啊，女人该找个靠山。
3: 小亮，电话。嗯、
2: 哎，来了。
1: 哎，给我吧。
2: 嗯。谢谢啊。
1: 嗯。
2: 喂，你说。
4: 老鹰飞了。

0: 来了。
1: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向日本皇军提供假情报。
0: 什么假情报？我对你从来都是真心的呀。

0: 姓蒋的根本就没坐那趟车。哎，怎么会呢？我明明是清清楚楚的呀。现在非但没有除掉姓蒋的，还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抗议，都是你这个蠢货干的事儿。哎，
1: 不会吧？哎，雅泉，
0: 我不是廖雅泉。
1: 哎，你不是？那你是？
0: 我是竹内云子。现在我是什么样的女人，你该清楚了吧？我知道了。我原本以为只是跟日本人做交易，然后我们就远走高飞。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的间谍之花。
1: 可我要的不是什么传说，我的老师是鼎鼎大名的土肥原贤二。我要在这场伟大的圣战中建功立业，可是我的梦想全被你给毁了。
0: 我实在是冤枉的。哎，小廖，啊不，云子，当时情况就是这么确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
1: 老蒋他突然就……也许是天不灭他呀！哼，天不灭他，就由我来灭他。黄俊，
0: 我告诉你，如果下次再失败的话，就没这么简单了。玉子，你就饶了我吧，这事太难了。
1: 怎么，想金盆洗手了？
0: 不，我。
1: 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你为我办了哪些事儿，你心里应该清楚。我要是把你这些事儿告诉你的老同学戴雨农，你觉得他会怎么对付你？
0: 这不，
1: 还有，你那个在外交部当科长的宝贝儿子，
0: 我
1: 想他身上也未必干净。

0: 你呀，真是个淘气的孩子。你想干嘛呀？
1: 没什么，我只不过想把这朵花献给小姐。
0: 我不需要。
1: 哎，廖小姐怎么不高兴了？
0: 是你太客气了，我消受不起啊。
1: 哎，廖小姐，你真是太客气了。像你这种美，哎，虽然见到您是一种巧合，不过我更视为是一种缘分。其实自从我见到您，就被您的美貌所倾倒，只是一直没有勇气接近。
0: 但你还是接近了。
1: 是啊，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虽然算不上什么英雄，但是廖小姐一定称得上是美女。
0: 你还挺会恭维女人的。
1: 哼，是会恭维漂亮的女人。今天晚上能请廖小姐听一场昆曲吗？
2: 看见没有，这就叫以色攻色。
3: 哦，我明白了。
2: 别装了你。
1: 好吗？
0: 我不喜欢昆曲。
1: 对，我忘了，廖小姐是唱文明戏。不过牡丹亭里看牡丹应该是人生最大的乐事。
0: 对不起，我姨妈病了。
1: 哦，那真不巧。但愿廖小姐不是推辞吧。
0: 确实如此，不过我还要谢谢你的抬举。
1: 那明天呢？
0: 明天的事情还不好说。

0: 我会一直等，等到廖小姐有时间为止。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嗯，再见。好美丽的明天啊。
2: 雨诺，这次我的行程暴露，再次证明了我们内部隐藏了奸细。
3: 是啊，
2: 而且问题一定出现在高层，他们想要我蒋某人的脑袋，我死不出现。可这件事情关系着党国的存亡，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3: 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栽培。
4: 戴笠同意了我们的判断。这是参加几次最高军事会议人员的名单以及个人的背景资料。
0: 汪精卫、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都是大人物啊。
5: 他们不至于来插手这件事儿吧？
6: 难说，从前不也都是草头王吗？
7: 从逻辑上看，最高作战计划的参与者都应该排除，因为没有泄露的必要。
5: 哎，这个字儿念什么？
6: 俊。
5: 读半边儿。
6: 嗯。
5: 你没蒙我。
6: 我蒙你干嘛？真的读俊，黄俊。
5: 这个黄俊是干什么呢？
4: 他是汪精卫的主任秘书，戴笠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5: 这就是黄俊呢、啊。
0: 黄俊，字秋月，福建侯官人。
4: 黄俊从日本留学回来，曾经在北洋政府任过职，后来还是戴雨农亲自把他推荐给了汪精卫做机要秘书，很受信任。这几次最高军事会议都是由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黄俊担任记录的。
0: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不简单。
4: 其实最值得怀疑的是汪精卫，老蒋一死，汪精卫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上总统了。
6: 这倒也有道理。
5: 马云飞这是要干嘛去？
4: 今天是周末，军官俱乐部按惯例举行舞会。
6: 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都什么时候了还舞会。
0: 话也不能这么说，虽然是战争时期，必要的放松还是需要的。

0: 行。跟小廖跳舞的那个男人好像很眼熟啊。
1: 他呀，你不认识他呀？他可是外交部的黄科长。
0: 就这么一个科长能活得这么滋润？
1: 科长算什么，还不是靠着他爹啊。
0: 他爹？
1: 他爹可是大名鼎鼎的黄俊，黄秋月呀。汪主席的主任秘书，蒋委员长身边的红人呢。
0: 那照你这么说，这个小廖和他们一家人的关系很不一般了。
1: 可不是嘛，

0: 据说呀，哎，没什么，哎，那不乱套了。哎，这可都是外面传说的，你可别瞎说啊。哎，说曹操，曹操到，人来了。啊！哎呦，哎呦，
1: 你也来？
2: 你也在啊？
3: 哎，你爸爸来了。
4: 是不是啊？黄秘书，你好，
5: 你好，你好。
4: 黄秘书啊，怎么才来啊？
5: 有点事耽误了，啊。
4: 来这边请吧。
5: 好。

0: 先后两件事情都发生在24小时之内，这样一般人是很难做出反应的。问题肯定出现在最高层，而黄俊是有可能接触到最高机密的人，而他们父子都跟这个叫廖雅泉的女招待有关系。而更为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戴过同样款式的紫色礼帽。
1: 8、9月的南京已经是高温季节，居然还戴着礼帽，
0: 我也觉得很反常。欧阳，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的时候，我就觉得
1: 她和你想象中的竹内云子有着惊人的一致。
0: 我只凭直觉。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2: 再见。
0: 中国女人欠身行礼，双手是不会放在膝盖上，这是日本女人的做派。
1: 盯死她。
2: 喂，你好，是我。好，我知道了。
1: 这件事情你暂时不要告诉老吴。
0: 我知道。
1: 既然黄俊是戴笠一手宝剑的人，仅凭现在这点证据，很难说服姓戴的，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
0: 欧阳，凭我的直觉，这黄俊和廖雅泉肯定有问题。哎，对了，冯先生那边，你还得帮我问问。
1: 没问题。

0: 是他吗？是。他竟然化妆成一个男人。前面掉头，
1: 那个戴紫色礼帽的男人是谁啊？好像是个日本人。看样子他们是在等人。会是我们等的那个人吗？他会来吗？会的。
0: 看见了吗？嗯，会的。他不敢不来。云飞，你看。

0: 这个杂种。
1: 我看清楚了，好像是日本大使须磨。没错，就是他。这个情况很重要，我回去梳理胶卷。
0: 我再拍一张。

0: 阿黄，蓄谋先生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
0: 这次我们可不能再失手了。
1: 我知道，就是有难度。经过上次的事故，老蒋的行踪也愈发诡秘了。
0: 没难度我们会找你吗？另外，温泉招待所的那个男人身份查清楚了吗？
1: 还没有。
0: 这事儿要抓紧啊，我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根本就不像个商人。
1: 我看你也不必要太神经过敏了。
0: 不过敏叫人头落地。

0: 廖小姐。你这身打扮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1: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2: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3: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1: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3: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

0: 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

0: 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0: 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乖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

0: 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

0: 请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赔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

0: 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这身打扮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1: 学校今天搞文明戏彩排。
0: 哦，那你一定演得很出色。
1: 其实我只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0: 依廖小姐的条件，早晚能成为主角。
1: 我倒是希望着那一天。在等人吗？
0: 哈，我在等一个朋友。
1: 哦，那又要走了吗？
0: 此话怎讲？
1: 我是说，像你们买卖人，总是不会在一个地方住很久的。
0: 不过，为了一睹廖小姐的芳容，以后这条路我会经常跑跑。
1: 那我真是受宠若惊。对不起，先生，我得走了。
0: 请便。
1: 嗯。
0: 廖小姐，什么时候？

0: 学校演出一定要通知我，我一定会去捧场。
1: 只怕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在了。

0: 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女人抓起来，
1: 肯定吗？我的直觉是这样。对了，我跟你说，你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把那个女人和黄俊抓起来。
0: 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
1: 那我暂时就不能回去了。
0: 你必须回来。
1: 好，就这样。
2: 惠阳，出什么事了？
0: 云飞这次回来还带着一项秘密的任务，他在追踪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竹内云子，是土肥原贤二的高族。我在德国就听说过这个女人，被称作间谍之花。是啊，云飞追踪她已经三年了，可是没有一点线索。据冯先生那边讲，竹内云子已经潜伏在南京了。 上回封锁江一要塞的情报泄露和这回老蒋的险些遇刺，极有可能都是经他手出去的。这么
2: 说，这个女人是个危险人物，
3: 那得想办法除了她。
2: 可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谁是竹内云子。
1: 照你这么说，你回不去了？
2: 不，我不想就此罢休。我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和我的荣誉。 所以说，我要抢在我的对手前面动手。今天晚上，通知这个人。
1: 小廖。
0: 是啊。
2: 我知道，这个时候让云飞回来是很危险的。可是如果他不回来，就会惊动我们的对手，整个行动就会功亏一篑。
4: 他自作自受，谁让他见到漂亮女人就走不动了？ 对于暗中的对手所谓暴露，完全属于双方的一种心理感受。现在竹内云子假设这个廖雅全就是了，并非知道我们的企图，顶多也就是一种怀疑。因此，他未必就相信他自己暴露了。一个女人能干这样的活，心理上必然是自信而坚定的，绝不会轻易撒手。所以，稳住他的最佳办法就是将错就错，以色攻色。
0: 我知道，眼下。 要云飞回来才是最重要的，
4: 我同意你的意见。现在好戏才刚刚开始。

有人吗？有人吗？

0: 快，快点，快点。
1: 来，退后，退后，让一下，让一下啊！来，都让一下，让一下，让开，让开，让一下，让开，让开，快快快，让让车，
2: 是。
0: 等一下，他还有救吗？抬走，抬走。
1: 走吧，啊啊！不知道，我怎么都干什么？

0: 起来吧。
1: 哎，我还真差点睡着了。昨天晚上啊，我在床底下猫了一宿。哎呀，还真有点犯困。怎么样，我的演技可以跟袁牧之有一拼吧？
2: 你别说，你小子不愧是千面王子啊，连死人都演上了。不过没咱们高寒小姐的化妆术，你恐怕也过不了这一关
0: 了。这话我爱听。
1: 哎，你们看啊，智博穿这身衣服还真帅啊。
3: 黄俊，这简直是
0: 难以想象，是吧？
4: 他倒是和日本大使馆的人很熟，不过我们也都很熟悉。目前中日双方虽有战事，但毕竟还没有公开宣战，两国的外交还是存在的。
0: 老于，你回去可以禀告你们戴老板，说这只是我们的一种判断。
4: 就因为他们错拿了礼帽？
0: 紫色礼帽是他们交换情报的一种手段，自以为很高明，但他们恰恰是栽在了这顶礼帽上。
4: 毕竟我们还没有见到所谓的情报吧。
0: 玄武湖上的接头、温泉招待所的谋杀，这些都是偶然碰到一起的吗？我的意思已经表达完了，你让戴老板定夺。
4: 少校，你误会了。
0: 当然我明白，黄俊是他的老同学，当初又是他亲自向委员长举荐的机要秘书，或许他是……
4: 不，这件事无论牵扯到谁，上峰都会严惩不贷。
0: 那就好。还有，你得帮我们换个地方住。
4: 这没问题，我手里正好有一套英国人的老别墅，很安全。
0: 其实不换也没有关系。老于，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4: 哎，不不不，少校，我们的合作这才刚刚开始嘛，下一步就更需要你们帮忙了。你有什么条件可以谈，我负责转告戴老板。
0: 这不是买卖，我们没想过和你们谈条件。
4: 哎，都什么时候了，还你们我们呢？
5: 嘿，这房子够排场的，不错，不错，不错，真不错。哎，马云飞，什么时候咱也弄上这么一套？
6: 你什么品位啊？
1: 他就这品位，你跟他是什么气啊？拿着。
5: 你们俩真扫兴，这么好的房子。
1: 啊，房子好，房子好啊！够倒杯水。
2: 哎，欧阳
1: 啊，
0: 大家过来一下。老蒋限他一个月破案，你说他能不着急吗？大家考虑一下这件事情是否还继续做下去。
1: 我觉得做下去，至少让戴笠觉得咱们这些人比他花大价钱雇来的那些人有用的多，对不对？
5: 哎，他戴老板这回怎么也得给咱们意思意思吧，咱们这些日子可都是自己吃自己的。
6: 钱倒不是问题。
5: 哎，你倒大方起来了，没钱咱喝西北风啊。
6: 别打岔，我们这回又不是跟戴笠谈买卖，日本特务机关把手伸向了老蒋，可谓用心险恶，群龙不能无首，

0: 君不可多帅。
1: 谢谢。
0: 如果真让日本人得了手，那对中国的战事无疑是一种打击，毕竟老蒋是最高统帅。
2: 我赞成高寒的意见，现在的抗日局面来之不易，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老蒋的态度也不再暧昧了。我们的口号不是一切为了抗日吗？那就把这件事情认真做完，况且我们已经有了个漂亮的开局了。
3: 那好，那我们就接着干。眼下戴笠的心里很矛盾，他既担心我们会搞错了皇军，又害怕再出乱子。
4: 那看来我们得亲自抓住这些人的把柄，这戴笠才肯买账啊。志博，这可是大文章，大文章就得大手笔。
2: 这个嘛倒也不难，文章嘛还是要从那顶紫色礼帽做起。
5: 这两天我很忙，恐怕没有时间。
6: 秋叶兄，秋叶兄，好，请留步。
5: 李农兄，有什么吩咐啊？哎呀，
7: 我哪敢有什么吩咐啊！明天上午啊，委座要去中央大学演讲，这演讲稿呢，还得请秋叶兄你给看看。
5: 哎呀，委座明天上午去中央大学，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7: 临时插进来的事。淞沪会战形势紧迫，学生们群情振奋，扬言要火烧日本大使馆。委座担心这个时候会把事情弄乱。
5: 学生们总是爱冲动。
8: 戴主任，
5: 我这就处理。
8: 这是日本大使馆的请柬。
7: 好，谢谢啊。秋叶兄啊，我跳舞你知道，简直像只鸭子，不在行。你的舞跳得好，你就替我去吧。
5: 哎，这合适吗？人家请的是你啊。
7: 嗨，不就是跳跳舞吗？啊，去吧去吧。
5: 哎，不行不行不行。
7: 你知道我笨手笨脚的，根本不会跳。
5: 你这个老同学。
4: 哎，欧阳回来了，怎么样啊？
3: 姓黄的上钩了，戴笠亲自出演，演得还真不赖。
4: 行啊，欧阳，能亲自给戴老板拍戏了。
3: 正好日本使馆的舞会帖子也及时赶到，就好像是为了配合我们的行动似的。哦，对了，云飞，云飞，
4: 嗯，
3: 你看，嗯。
4: 肥原贤二，
3: 对，就是他，今天的日本驻华特务总机关长。从几个方面的情报看，这个隐藏在国防部招待所的女招待就是竹内云子。
4: 这就对了啊，我总算是找着他了。哎，谁送来的？
3: 是冯先生派人送来的。
4: 哎，我来，我来。
3: 你先别忙着激动，我还得安排晚上的事儿呢。哎，高寒呢？
4: 哦，在上面听电报呢。刚才廖牙圈，不对，应该是竹内云子小姐的姨父来电话了，说她姨啊今天过生日，让她晚上回去吃晚饭。
3: 这就对了。高寒，
0: 大姐，回来了。
3: 高寒，这是日本大使馆下的帖子，请大家今天晚上去跳舞。
0: 跳舞？可我这回没带跳舞的衣服。
4: 哎，没问题，我陪你去买。
3: 云飞，今天晚上你不能去。
9: 就是啊，一个死人怎么能跳舞呢？还是让我去吧。高寒，我的舞可跳得不比这小子差。
3: 你也不能去。
9: 为什么呀？我的舞跳得确实特别棒。
3: 你还得给我当一回鼓上早时签。
9: 那行，我陪高寒去买衣服吧。
4: 哎哎哎哎，真的假的？捣什么乱呀你？
3: 还是让何坚去吧，去最好的商场买，买最好的。谁让戴老板有钱呢？
0: 走吧。

0: 以前怎么没见过夫人呢？
1: 我刚随我的先生从英国回来。
0: 你先生？
1: 喏，就是那边那位先生。我先生是个买卖人，却不善交际。
0: 有您这样善于交际的夫人不就行了吗？
1: 须磨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哪里公干呀？
0: 我的经历就曲折了。1935年我在华盛顿任秘书，第二年去了加尔各答当领事，没干多久又到了南京。
1: 外交官的生涯真是很刺激啊。
2: 先生里面请。
0: 啊好。

0: 抽烟？
1: 啊，不会，谢谢。您是？
0: 啊，我是大英轮船公司的商务代表。啊，
1: 难怪我没见过您。第一次来南京吗？
0: 啊，我姥姥是南京人，可惜她已经去世了。
1: 李先生，这个时期恐怕买卖不好做吧？
0: 当然了，战争时期嘛。不过也要看怎么个做法。
1: 李先生不会想着发国难财吧？
0: 发国难财的人肯定是有，但我不是。我虽然加入了英国籍，但血管里流着的还是中国人的血。
1: 难得李先生有这片爱国之心，我敬你一杯。

0: 天的事情务必成功，不得有任何闪失。
1: 是。
0: 这是你的工具。慢。
1: 嗯。
0: 不要轻易碰它，有毒，剧毒。

0: 来站住。
1: 哎，我是寻人记者，
2: 是
1: 我要找个合适的角度为委员长拍照，
2: 到那边接受检查。
1: 嗯，
2: 去吧。
3: 今天我来中央大学是想就当前的对日作战形势和同学们谈一谈。自从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展以来，日军从海上、空中、陆地向上海发起了轮番进攻。同学们，去年我对国民说过，一旦战事一开，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是不到最后的关头，我们绝不轻言放弃，不到最后的关头，我们绝不轻言牺牲。眼下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同学们一定要识大体悟大局，切不可计较一时之得失，切不可计较一日之短长，要以最大的克制、最大的忍耐去组织会战。我们要以空间去争取时间，寻求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这样才不至于亡国灭种，这样才能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
1: 放开我！
3: 同学们，
1: 放开我！
3: 大家的心情，
4: 把他给拉起来。
3: 我家有人非常理解。自淞沪会战以来，每天
1: 你没死，
3: 前线的将士，
4: 你还没死，我怎么可能先死呢？
3: 国家兴亡，皮肤有责。
5: 竹内银子，你觉得这演讲怎么样？
3: 解决战争的问题，切不可以。
6: 你们演了一出好戏。
4: 很遗憾，
3: 大家，
4: 你大名鼎鼎的老师土肥原贤二，
3: 相信
4: 没能看到这精彩的一幕。
3: 一定要相信我
6: 讲
3: 过的人。
6: 你别太得意，今天我栽在你们手里，可明天的事情就不好说了。
4: 可惜啊，
3: 扭转战局之不利，
4: 你没有明天。
3: 拯救国民于水火。
4: 带走。
3: 如果中华民族
1: 放开我，放开，慢。
3: 最后关头，
6: 为了使这个故事有个完美的结局，
3: 我蒋某人，
6: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
3: 冲锋陷阵，
4: 中国人。
3: 马克思也在所
4: 不辞。带走。
7: 小亮啊，
8: 作为皇上，好好的都。
7: 小亮，
8: 听说啊，先是公司打折了。
7: 是啊。小亮，
9: 王科长。恐怕你是再也见不到你的小廖了。
7: 老于，你怎么在这儿？
9: 我在等你啊。
7: 等我？我跟你们复兴社从来不打交道。
9: 这不就打上交道了吗？
7: 老于，你这是干什么？啊，
9: 带走！
7: 你们
8: 走！
7: 你们
8: 快走！
7: 你们干什么？
8: 别动！
7: 你们复兴社想干什么？啊！放开我！
8: 快走！
9: 复兴社马上就该叫军统局了。

0: 先生，
1: 啊，
0: 您的包裹。
1: 你找谁呀？
0: 您就是黄先生是吧？
1: 啊，
0: 您的包裹。请您在这儿签个字。
1: 在这儿签字？
0: 啊，就在您的名字下面。
1: 啊，

0: 您不想打开看看吗？
1: 别动！

0: 还是打开看看吧，秋月兄。
1: 运动兄，你这是开的什么玩笑？
0: 你觉得我这是开玩笑吗？

0: 这顶紫色礼帽想必你不陌生吧，现在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1: 运动兄，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就饶了我们父子两人吧。啊，
0: 我真是瞎了眼，没有看清你这个败类。

1937年11月24日，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以我军撤退而告终。至此，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全部沦陷，成为一个孤岛。

0: 除了租界，上海全丢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岛。
1: 历时三个月呀、啊，就这么完了？
2: 谁说完了？那不还有我们的吗？没完！
3: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0: 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糖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糖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以黄金配比。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糖蓝

0: 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

0: 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元，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元，我抢到了。
4: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元，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9.9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7: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链糖商标。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没完！小鬼子，老子跟你没完！满飞，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啊你！
1: 你就知道喝酒，躲开！
0: 不让我喝酒，又不让我打仗，你让我怎么活呀？你让我怎么活？你让我怎么活？你让我怎么活？你告诉我。
2: 那你喝呀，喝死你算了。
0: 滚开！那我就喝死得了。
1: 火箭。火箭别喝了啊！别喝了，拿来，拿来，看你也没什么出息。
0: 满飞，你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
2: 他心里也苦啊。
0: 你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我跟你说，你胆小鬼！
1: 走！
3: 哎呀，他成这样了，快给他送到楼上去。
1: 好了，别闹了。
3: 你慢点。日军已经开始向南京移动了，松井石根亲自指挥，具体参战部队是古寿夫的第六师团。
2: 意料中的事儿。
3: 政府已经决定撤向武汉，
4: 那南京就这么丢了。
2: 守城的是谁？
3: 唐生智。
2: 让这么一个旧军阀去对付装备精良的日军，什么样的结局已经预见到了。
3: 云飞，
1: 嗯，
3: 何坚怎么样了？
1: 哦，还没死，活着呢。
3: 哎，云飞，
1: 嗯，
3: 明天我们要去趟南京，军事法庭要对竹内云子进行审判，我们是证人。
1: 好啊，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还真。
4: 话没说完呢吧？
1: 不是，说完了，真说完了。
4: 想不是滋味，还是亲眼见见的好。毕竟是最后一面，生死离别呢。
3: 行了，大家赶快准备吧。
1: 准备出发。
5: 报告长官。
6: 你过来。
5: 长官。

0: 你看看吧，这是刚收到土肥原将军给我的亲笔信。夏天，我们在南京的失守，致使竹内云子被俘，一直是土肥原将军的一块心病啊。你知道，他们的师生情谊是很深厚的，必须把他从南京老虎桥监狱救出来。
1: 是，长官，我们会趁南京政府准备撤离这个有利时机，把竹内云子给救出来。
0: 这件事交给你了，你亲自去办。
1: 是，您放心，长官，我马上就去。
2: 小俏，
1: 哎，老于，你好，
3: 你好，咱们又见面了，
4: 老于，
3: 哎，
4: 好久不见了，
3: 你好。
5: 老于，
3: 好，你好，
5: 你先送我去王铁生他们家可以吗？我给他母亲烧了点药。
3: 行，
6: 我陪你去吧。
3: 好，云飞啊，你们就先坐前面那辆车走吧。
4: 好，
3: 啊，还住老地方。
4: 好，啊，
3: 好，
4: 待会儿见。
3: 你们就跟我走吧。
4: 小心
3: 就在外面。走。
7: 出来了。
3: 刘康王参谋以前有同事。
5: 不，我们是街坊。老于，政府对固守南京有信心吗？
3: 怎么说呢，我觉得森林内人外强中干嘛。
5: 我听说一些要害部门都已经向武汉转移了，
3: 说是防患于未然。
6: 那南京的老百姓怎么办呢？
3: 事到如今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好像看见了一个手影。
1: 谁啊？
0: 究竟没会所。
2: 什么？你没看错？
0: 我感觉是的。
2: 这个时候他潜入南京想干什么？
0: 会不会与审判竹内云子有关？
2: 难道他这么个女人竟敢劫狱？
0: 老于，这事得引起重视啊。
2: 本来我们是打算明天将犯人提走的，看来我们得提前行动了。快上车。
0: 走。

0: 吃饭了，吃饭了啊！你要是再不吃点，恐怕就没得吃了。哎，刘强啊，自行车借我用一下。
1: 嘿，老张，又回家呀？
2: 我老婆病了，我要到药铺去抓点药。哟，没什么大事吧？
3: 少一只不退，老说胡话。哎，那快去，快去啊！
2: 谢了啊，
3: 快去！哎呦，哎，对不起啊。
2: 怎么走路的？对不起，你小子没有长点眼睛啊！
4: 别出声，要打死你！你是赵玉德？是。进去。你们什么人？日本宪兵队的。
2: 你们想干什么？
4: 你别害怕，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与我们合作，就不难为你。
2: 那你们是想？
4: 监狱的犯人什么时候转移？
2: 后天晚上。
4: 10号的犯人呢？
2: 你说那个日本女人？

0: 他不转移，为什么？说是要上军事法庭。这么说，执行枪决吧。要是再来执意不慎动武，把这个交给十号房间的人。这个实在是我……少废话！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办。
1: 或者走漏了风声，等你再回家，看到的就不是两活人，而是两具尸体。啊！你信不信我打他？不，不，不！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
0: 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上海，马上就会占领南京的。你知道这个后果吗？啊！我干。今天晚上12点你值夜班。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的。来，哎，志博，今天你也喝了不少啊？啊，哟，来，喝上了，什么事这么高兴啊？哎，
2: 我跟你，
3: 这杯还没喝完呢。
0: 一个大男人说话干嘛总藏着掖着？行了行了，别闹了。我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和高寒一出战，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2: 谁呀？
4: 酒井美惠子，虽然就那么一眼，但是我感觉没有看错，就是她。酒井美惠子这时候来南京，说明日军很快就要对南京动手了。
2: 按照军事常规，战前的军事侦察不该由特高课来执行啊。
4: 那他来南京干什么？

0: 你们说，酒井的出现会不会与竹内云子的即将审判有关？
1: 不排除这个可能。按照国际法，战时的间谍罪是要判处死刑的。可是竹内云子这朵土肥原先二精心浇灌的间谍之花，日本人能让他这么快就凋谢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尽快的通报给有关部门。

0: 谁？
1: 小王，是我。啊，
0: 这么早就来了？
1: 晚上跟老婆吵了一架，心烦呐。
0: 心烦谁不心烦？上海都给占了，南京啊，看来也快了。
1: 你早点回去吧。
0: 啊，这就交给你了。
1: 啊，好好。

0: 快走啊，快点。
1: 加强对10号舰上的看守，开双杠。
2: 是。

0: 快点，快点，走。
1: 什么人？
2: 是我，
1: 老赵，这么快就回来了？老婆不是病了吗？
2: 我给小王替个班。
1: 老赵，你怎么了？
2: 我冷得不行。
1: 你后面是谁？叫他出来，要不我开枪了啊！
3: 哪里打枪？
4: 好像是监狱那边。
3: 快，

0: 谁啊？我老于。哦，他们都在吧？这么晚了才来，准没好事。
1: 何副官，我真的有急事，我累坏了，麻烦给我倒一杯水。
0: 哎，老于，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啊？我正做好梦呢。我这里可成噩梦了。
2: 老于，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少校，你的预感是对的。我们吃力不，助那云子越狱了。
3: 啊？
2: 什么时间？
3: 就在不久前，老于，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这么重要的犯人竟然越狱了！
0: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戴老板为此气得吐血，发誓要这个女人的脑袋，
3: 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赶过来了。老于，以后你们军统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再管，啊！你也别再来烦我。
0: 少校，据我们分析，朱内云此肯定是向上海方向转移了，甚至极有可能秘密藏进了法租界，也许就在你们身边。如果这个女人不出，日后对你们也会造成危险。
3: 老于，我告诉你，你还少威胁我们，老子不吃你这一套。
4: 暖玉飞，老于是咱们的朋友，你说话客气点。
0: 我们不干。我说的是实话，上次为了抓他，你们也都暴露了。上海滩不算大，法租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你们看着办吧。

0: 哟，好英俊的男人呀，我都心动了。
1: 你存在我那里的东西给你带来了。
0: 这么久了，也许该发霉了吧？
1: 天晴拿出去晒晒不就行了？
0: 东西发霉了可以晒一晒，可人的心一旦发霉，仅有阳光是不够的。
1: 是吗？看样子你是在这住腻了。
2: 何健，你安静点，我看书呢啊。
3: 你说这叫哪门子事儿啊？啊，整天在屋里猫着，究竟是我们在找竹内云子，还是竹内云子在找我们？
2: 欲速则不达，别急啊。
3: 我能不急吗？我从大狱里出来是来干活的，不是像你这样在屋里看书做学问的。
2: 哎，别说啊，咱们和竹内云子的周旋还真像是做文章。古人做文章讲究凤头猪肚豹尾，你看啊，咱们在春天里识破它是凤头，在夏天里抓它是猪肚，那么豹尾嘛，
4: 就是在秋天里除掉它。
2: 听见没有？
3: 听起来倒挺振奋人心的，可怎么除啊？
4: 这就得靠我们的本事了。据老于提供的情报，竹内云子可能就隐藏在法租界，也许还在我们身边。
3: 就算是吧，可法租界这么大，谁知道这个女人究竟躲在哪间屋子里？
4: 即使是躲，也不会和外界没有联系。这才是我们眼下要认真研究的。
5: 这咖啡闻起来不错，
0: 是盛大牌的，我只喝这个牌子。
5: 你这个人倒很会享受。
0: 长官，你什么时候请我去国际饭店吃西餐呀？这可是你给我许的愿。
5: 现在你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待在这里。
0: 那不是和做监狱一样吗？
5: 有这样豪华的监狱吗？
0: 可是我还没有忘记，我是个女人。女人就像这温室里的寂寞花朵，老是见不到阳光雨露，很快就会凋谢的。
5: 不行，这是命令。
6: 你好，
7: 啊，你好，
6: 两听圣代牌的咖啡。
7: 好的，请稍等。
6: 好的，
8: 就坐这里吧。
9: 我需要找到这个女人。
8: 后面下面还要好好想。
7: 我会留意的。

0: 我并不陌生。战前我在东京见过他，也是在咖啡馆里，只不过不知道他就是竹内。
1: 那就拜托了，中西兵。
0: 你们也要注意，酒井那些人一直在找你们。
2: 这个时候让我离开上海，我真是不甘心。我本来完全可以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现在呢，倒应了中国的一句成语，虎落平阳。
3: 云子，你知道吗？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东山再起。云子，等过了这个风头，帝国军队占领了南京，我一定回来接你。
2: 一言为定，
3: 绝不食言。
2: 好了，你一来就是这些沉重的话题，我们听点曲子吧。

0: 这里不是宪兵队，能听这样的曲子吗？
1: 不就是巡捕房和几个红头阿三吗？
0: 你是不是活腻了？你是不是想把那些正在处心积虑找你的人引到这边，再让你的血和脑浆弄脏这间漂亮的屋子？
2: 下一次可就轮不到我救你了。在南京与你纠缠的男人是他吗？

0: 是，作为一名职业间谍，我要你永远记住一句话：你的敌人就在你身边，只是你看不见。你们这儿怎么也有这种咖啡啊？
1: 哦，这儿只有我们一家有。怎么了？我想起来了，那个女人对咖啡很挑剔，她只喝一种牌子的咖啡。
2: 就是这种，盛大方。

0: 西平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在这附近的几家咖啡馆里轮流蹲守。
1: 谢谢。
2: 申报新闻报啊，哎，看申报新闻报啊，这位先。
0: 你们老这样守着也不是办法。
3: 我现在发现，你的性子比我还急。
0: 那要看什么事儿？
3: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怪我。
0: 行了，这种场合我们能谈点别的吗？
4: 请慢。请稍等，40块，好，谢谢，欢迎再来。
5: 好。

0: 姐，咖啡买回来了，
1: 去把楼上地蹲一下。

0: 这一天下来，腿都走细了。博士，给我倒杯水。
1: 才这几个小时就扛不住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明天你试试？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 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 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 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 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 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 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时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时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时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时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时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时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时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时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时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时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时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

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保持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时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时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时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时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时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时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时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时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这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

0: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明天你试试。
1: 哼，我这个样子像巡街的吗？
0: 嘿，
2: 英雄所见略同。
0: 那就说我像。
2: 哼，
0: 我命苦。你们呀，就会只看外表，以貌取人啊！每次有什么事儿，我不是送报纸的邮差，收马桶的，送牛奶的，街头混混，西服革履的，坐在屋里喝咖啡的事儿，跟我一点都不沾边，这叫什么事儿？
2: 我苍蝇似的嗡嗡嗡嗡嗡嗡的。
3: 何坚回来了。
0: 我告诉你们，我何坚虽然形象稍差，可当年也是南京卫戍区大名鼎鼎的何副官。
3: 行了，何大副官。
1: 傅阳，咱们老这么守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4: 我同意。
3: 可眼下只有这个办法。
5: 有情况，有一个小保姆替人买圣代牌的咖啡，用他的人住在星光里附近的一所公寓里面。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你刚走一会儿。
2: 星光里这儿具体是哪一栋？
5: 我跟上去以后出了点小麻烦，当时那个竹内云子拿着枪慢慢向我逼近，情急之下。
6: 亲爱的，你怎么才开门呢？
5: 没有看清具体房号。
1: 欧阳，我看咱们就重点监视星光里。
0: 哎，看报了，看报了，看报了，看《申报》新闻报啊！
7: 来，我买一份。
0: 哎，看报。哎，看武汉会战最新消息啊！
7: 谢谢。
0: 哎，
8: 在这个灰色的季节里，我总算见到了一丝阳光。却还用窗帘隔开了。我不能再像老鼠一样成天缩在阴暗的角落里，我需要见见阳光。
1: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要攻击的目标是在星光里，具体的话还有待进一步查实。这种石库门建筑有点类似欧美建筑里的 townhouse， 连体的独门独户，但是呢，它几个方向都有窗户。
3: 就是说我们很难确定目标的具体方位了。
1: 是啊，我们没有办法事先设伏，
3: 这是一个问题。
2: 哎，你再好好想想，怎么会记不住呢？他们到底在哪一栋啊？
5: 我当时差点被逮着，哪还看得清楚。
2: 志博，我们要是在门口设伏呢？
1: 不行啊，一来目标不会轻易下楼，二来我们自身也缺乏安全性。
2: 看来问题真的难办了，万一哪一天目标转移了，我们这一切全都白费了。
7: 出来，哎，
0: 看报了，看报了，看《申报》新闻报，
8: 哎，不要不要，
0: 看武汉会战最新消息啊，看大米涨价，日货积压。
7: 哎，
0: 小心小心点儿。

0: 各位滋润吧。
1: 哎，卖报的回来了。
0: 我今天不卖报，改捡烟头了。
1: 哎，这种樱花牌香烟在日本是专供歌妓一类的女人抽的，特别是在东京、神户还有北海道那一带的女人都特别爱抽。竹内云子是北海道人。哎，这烟头哪儿捡的？
0: 星光里7号。

0: 像。
1: 对，是七号楼。你明天离开上海。
2: 离开上海？
1: 是的。
2: 去哪儿？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可是我不想离开上海，离开你。
1: 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接你回来的。
2: 那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候？
1: 这不是你关心的事。
2: 可是我想知道。
1: 你的任务是执行我的命令。
2: 我不明白，上海不是已经落在我们手中了吗？我凭什么要像老鼠一样成天缩在阴暗的角落里？
1: 就凭你是南京政府军事法庭缺席审判的死刑犯，不要以为上海被我们占领了，那些人就不会像猫一样盯住你这只老鼠的。
2: 哼，你是心疼我还是怕我连累你？
1: 我不希望你这朵由土肥原先生精心浇灌的帝国间谍之花这么快就在我眼前凋谢。你怎么又把窗户打开了？不听我的话是要吃苦头的。
3: 这就对了，两点一线，重点监视七号楼。
4: 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八号楼。
0: 我明明是在七号楼捡的。
4: 没错，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今天是刮着五级风的，假设这个烟头从三层楼上也就是10米的高度落下，借着五级风的推动，至少会形成大于45度的角，也就是说烟头实际下落的位置应该是后退5米的位置，那不就是八号楼吗？
0: 到底是博士，学问就是大。嗯？应该是第二，或者是第三个窗口。
1: 差不多吧。是第三个吗？
0: 不是。
1: 怎么老盯着？
0: 好看。
1: 别没正经的，我们在执行任务呢。
0: 我说，你这德国回来的就是不开化。
1: 这不是开化，是无聊。
3: 情况怎么样？
0: 一切正常。
3: 好，来。那你们回去吃饭吧。
5: 哎，嗯，回去吧。啊，啊，
6: 哎，小子，怎么样？
3: 窗帘紧闭，屋里好像没人。你看。
6: 天气也不出来晒晒太阳啊！
2: 不知好歹的女人到我这来耍威风，要不是当初那个黄俊草包碍事儿，我炸死了蒋介石，你就得乖乖服从我了。哼，我才是名副其实的间谍之花。

0: 快看，云飞。
1: 宝贝儿，我等你等的好苦啊。
0: 你们看，这是接口，我们的第一行动方案是选择在监视点由马云飞进行伏击。
2: 这个位置角度比较大，距离也比较远，有把握吗？
1: 我试试吧。
0: 如果万一发生意外，我们就执行第二道方案，由河间埋伏在接口的汽车里，一旦等目标出现，实行近距离射击。智博，你来掩护，然后迅速地脱离现场，把车开到郊外。
2: 万一要是他一直没动静呢？
0: 那我们每天就只好守候在咖啡店里，一旦那个替他买咖啡的小姑娘出现，

0: 就尾随其后，等门一开就冲进去把他拿下。当然这是下策。
1: 我觉得计划可以这样做，你们也可以这样准备，但到时候不会那么费事。
2: 那就这么定了吧。
0: 好，你们先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
3: 喂，
4: 你收拾好了吗？
3: 是的。
4: 黄昏前我开车来接你。
3: 那就谢谢长官了。打了我又来摸我。

0: 大姐，竹内云子要溜，
1: 这么肯定？
0: 她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去洗了，包括和服还有睡衣，
1: 立刻行动。

1942年9月5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上海后，立即转向了对当时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进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放弃防线，退守成郭。12月13日，南京全部沦陷。 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后，制造了举世惊骇的南京大屠杀。但是，凶残的日本法西斯这时却对外实行严密的消息封锁，一时间，国际上并不了解南京这个屠城的真相。

0: 证件。
1: 长官，我太太病了。哎，真病了啊！
0: 放行。
2: 你们可来了，你看，
3: 铁生，是铁生。
2: 你们认识啊？
3: 他是我以前的街坊，铁生。
4: 建平，南极太惨了，鬼子到处乱杀，杀红了眼，连妇女儿童都……
3: 铁生。
2: 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日本人正在对附近进行搜查，如果不把他送走并及时治疗，恐怕就活不过明天了。
1: 欧阳，他伤得太严重了，
3: 我们得赶快带他走。

证件。

0: 你在外面？
1: 我太太病了，发高烧，刚才已经查过证件了。
0: 少废话，打开后备箱检查。

0: 明人正在四处搜捕他，他很危险，需要马上做手术。你先做些简单的处理。嗯，志博，你到隔壁去把波曼医生请来。
1: 好，哎，我去找点药吧。
0: 好，何健，
2: 快，
0: 一起去。
2: 铁生，我不行，快找，
0: 找什么？
3: 约什么？铁生，
4: 波曼大夫，
3: 谁啊？
4: 波曼大夫，我是隔壁的李先生啊。
3: 啊，
4: 李，你有事吗？
3: 真抱歉打搅你了，我的一位朋友病得很重，可能需要手术啊。
4: 啊，那你等等我。
3: 好，谢谢。啊

0: 铁生刚才说要找外国记者，说他们手里有证据，这很重要，因为他们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人，而且极有可能手里掌握着大量的暴行罪证。现在日军对消息封锁得很严，外面根本不知道南京发生了大屠杀。我听了几个外国电台的报道，都很平淡，只是说日军进入了南京，还说南京城内秩序井然。哼，
1: 明明是侵略，却说是进入。 明明是在烧杀引掳，却说皇军秩序井然，这是弥天大谎，一定要揭露这帮强盗的残暴。
2: 大姐，你快来！
3: 病人失血太多，我非常抱歉。

0: 主内云子被杀，令土肥原将军大为光火，说我们居然在占领后的上海还会出这样的乱子。
1: 占领和征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占领很容易，但是征服却太难。因为它不仅是指人的肉体，还包括人心。司令官，你知道我从小生长在中国，知道中国人的秉性。这是一个倔强的民族，他们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所以光靠武力是不能征服的。中国有40000000人，杀得完吗？就是杀光了，谁来为天皇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呢？
0: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恐怕我们也别无选择了。军内的事情由他们去处理，我们只要保证这批外国记者不出任何问题。
1: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历来战争都是记者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如果想让他们守口如瓶，除非让他们永远闭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这件事情可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
2: 大家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3: 住！站住！站住！
4: 站住！站住！站
3: 住！站住！站
5: 住！站住！站
4: 住！站住！站住！站
6: 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7: 站住！站住！
8: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9: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10: 住！站住！
11: 住！
12: 你们这群畜生，我一枪控告你们！
13: 算了，岳四方，
14: 好了，
13: 跟这些畜生讲什么都没用。
15: 不能这样，要负责任，
16: 放开我，放开我，
17: 过来！
18: 不要乱碰我的东西！
19: 不要碰我的东西！
12: 干什么？你们无权检查我的东西！我是记者，我的国际
13: 联盟
12: 是
13: 把枪放下！我要到国际联盟去告你们！
12: 混蛋！
13: 把枪放下！
20: 嗨！
1: 嗨！各位女士、先生们，大家好，欢迎从南京来到上海。你们一路辛苦了，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松本司令官，他是特意来看望大家的，并给你们带来了慰问品。
13: 报告。
21: 哎，长いお旅で、まず休んでいただき。
1: 今天大家一路劳顿，还是先休息吧。
21: 数日後。観光を手配しておきます。
1: 等过些天，我们会去安排。
21: 上海はまだいいところですよ。
1: 上海还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22: 呵，我们不喜欢这种不合时宜的旅游。你们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放我们回去？我们还有自己的事情。
23: 按照国际公约，你们无权拘捕记者。
22: 你们根本无权拘捕我们。
24: 当然了，放我们回去。
25: 对，是。
21: 誤解だよ。
1: 这是个误会。拘禁
21: ではありません。
1: 我们不是拘捕。
21: 南京の戦争は終わったばかりで。
1: 因为南京的战事刚刚结束。
21: 各位の安全のため。
1: 为了诸位的安全起见，我们才请各位来上海做休整的。
22: 呵，那你能否告诉我们来上海做什么？
26: 我这边有什么？
21: 具体的你。
25: 应该这样。
21: 是啊。堺上司手配する。
1: 我们想和大家谈谈，我们交个朋友。只要你们大家合作，我保证，我们。绝不会为难你们大家。
13: 说得好听。
22: 我想知道，如果我们不合作会怎么样？
1: 你要这样，大家就都会不愉快了。
22: 枪毙或者活埋，像南京城里一样。
1: 我们能不能谈一点高兴的话题？
22: 那好，我说，小姐你很漂亮。
1: 谢谢。
22: 可我一眼就能看出你的心太肮脏了。
13: 喂，你干什么？
22: 什么打人？
13: 你干什么？
22: 你什么打人？
25: 怎么能打人呢？
13: 快干！
1: 我已经说过了，不合作，大家都不愉快。把他单独关押起来。
22: 嗨，你们这些人是
13: 法西斯！
22: 我抗议！我抗议！你们这些法西斯！我抗议！
27: 情况我都已经知道了，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南京屠杀的人不会低于300000。
1: 300000？
27: 可是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并不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就在昨天，特高科把这些外国记者秘密转移到了上海。
13: 小东西，射击！
27: 救那些外国记者，但不幸被日本人发现了。据我们的情报，这些记者现在关押在了嘉定镇的一所祠堂里。由于目前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的国籍，所以还不能使用外交手段，以免发生意外。要尽快营救他们出来。我担心时间长了，不仅会掩盖南京屠城的真相，甚至很有可能威胁到这些记者的生命安全。
1: 我明白了，冯先生。
27: 铁生在临终前可留下什么话？
1: 他好像在催我赶快找一个人，嘴里喊着约约什么的，感觉是个人名。
27: 约，会不会是奥地利新闻社的记者约瑟夫·凯奇啊？
1: 对，应该是他。我们夏天的时候在南京，他好像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
27: 约瑟夫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记者啊，他的新闻摄影在国际上很有地位。赶紧想办法吧。
1: 放心吧，冯先生。

0: 们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子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体重下来了，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和瘦身顾问许奎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5: 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许奎老师。
7: 大家好。
0: 许奎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夜间祛湿减脂的独特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
5: 多少斤？
6: 猜。
5: 我以前165，对不对？
6: 没有，最重的时候172，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6: 对，是许奎老师给我推荐的这个方法。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所以见效特别快。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早上一睁眼一上秤，轻了，然后就是腰围小一圈，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许奎老师，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嘉宾萌萌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62斤。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夜间祛湿瘦身，
5: 祛湿瘦身怎么？
4: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是夜间祛湿瘦身法，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这叫夜间祛湿瘦身法。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12时辰，
8: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5: 这词儿也听过。
8: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祛湿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 11点。

0: 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这个时候你用上这夜间祛湿法，是把你胆经通开了，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九坤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九坤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的，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旭奎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20斤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薛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

0: 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然后你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秤。一定会有变化。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许奎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怀孕到生娃胖了有50斤，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夜间祛湿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那时候多少斤呀？
0: 那会儿一百六十二左右吧，160。
1: 现在呢，我怎么感觉你现在都没有100斤啊？有吗？
0: 现在120。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42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退休以后，我体重增加到170斤。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你好。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

0: 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结果呢，体重增加到将近170了。
0: 呵，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结果
0: 嗯。
1: 吃的更多了，体重增加的更快了。我就用了这个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现在还不到120斤了，
0: 所以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50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体重就长到160斤了。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一量体重，哎，就是稍微减了一下了。然后我坚持了，
0: 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它就能够很快速的瘦下来。
0: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夜间祛湿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祛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徐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这就是冯先生说的内线伙夫老胡，我们就是通过他去找约瑟夫。
1: 我们盯住他。
0: 走。
2: 香烟。
1: 哎啊，请问有火柴吗？
3: 啊，火柴啊，有。
4: 萝卜，新鲜的大萝卜。大叔，买点萝卜吧，我这萝卜可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您看多新鲜。你要多少个？
5: 啊，我看看。
2: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5: 不错。
6: 啊，老王。冯四叔让我给你带萝卜来了，
5: 开饭了啊！

0: 吃饭了啊，我在做礼拜，请不要打扰我。
1: 慢点吃。

0: 约瑟夫先生今天的胃口看来不错。用餐的时候和我说话，我的胃会不舒服。我现在只想问你一个问题：把你的东西交出来。
1: 我的东西不是都被你们搜光了吗？你还有三个胶卷没有交出来，对吗？
0: 我没有什么胶卷，这是12月2日，你在南京鼓楼商城购买胶卷的凭据，上面写明是10个胶卷，而你现在只交出了7个，那3个呢？曝光了，我扔掉了。<笑> 一个经常在美国《时代周刊》和《国家地理》杂志这样刊物上发表照片的摄影师，居然会有这种小儿科的问题？你不觉得你这样的回答很可笑吗？你好好想想，那3个胶卷在哪里？今天是礼拜日。
2: 请你不要妨碍我倾听上帝的心声。好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只要你和我们合作，我们还会把你当做朋友的。约瑟夫先生，我会在下个礼拜陪你去上海最大的教堂。
1: 不需要，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去那样。

0: 圣洁的地方。
1: 是吗？难道上帝会对我怎么样？
0: 他当然不会杀你，
2: 但是你会让他感到羞耻。
0: 你们想毒死我！你们想毒死我！
1: 再给我加一个排的兵力，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3: 嗨！

0: 小姐，请问张大夫在吗？
1: 张医生他今天夜班。
0: 这么不巧。
1: 你们找的人在急救室。
0: 他们有几个人？
1: 三个。
2: 没看出来啊，当护士还挺漂亮。
0: 你也不错嘛。
2: 哎，查清楚了吗？约瑟夫是在前面的房间吗？
0: 对，有三个人把守。
2: 跟着我，别慌了。

0: 别动，
1: 岳少府。
2: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来。

0: 你们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有人套房了！有人套房！

0: 这个约瑟夫对于我们很重要，他是一名摄影记者，文字和声音我们都可以说他是故意捏造的，可照片这种东西如果让他流出了中国，那会对大日本皇军很不利，必须找到他。
1: 是。
2: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
1: 我们是一些正义的中国人。
2: 正义？你们的国家正在遭受灾难，而你们却住在租界这样豪华的房子里，请问今天的中国有这样昂贵的正义吗？
1: 但是我们正在做应该做的事情。
2: 应该做的事情？那你们就像南京守城的将士那样去和你们的敌人浴血奋战啊。
1: 约瑟夫先生，你误会了。
2: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1: 是王铁生参谋告诉我的。我知道你们是朋友，他也是我们的朋友。
3: 他不相信我们，以为是个圈套。
4: 可以理解。
2: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你们又凭什么让我相信？
1: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点误会。
2: 误会？是的，这还不是一般的误会。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不要指望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或者继续这种无趣的谈话。
5: 先生，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圈套？
2: 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
5: 我知道你的母语是德语，而我就是从德国回来的。我的家在瑞士日内瓦的环境比这里要舒服得多，所以我回来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报效我的祖国。
2: 那好，要我相信你们也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送我去南京。
6: 你还要去南京？
2: 对，那是我的岗位，我也是战士。
4: 约瑟夫这家伙还真是条汉子，
3: 我欣赏这样的男人。
1: 约瑟夫先生，请你听我解释。日军现在正在封锁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他们之所以把你们秘密转移到了上海，就是想掩盖事实的真相。而我们把你们营救出来，是为了让你们去尽一个记者的责任，向全世界去揭露日本法西斯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当然，你可以不用告诉我们你是谁，但是请你不要轻易地拒绝我们的帮助，因为你们是在帮助我们的国家。您先上楼休息吧，在这里我们会保证您的安全的。何坚，带约瑟夫先生上楼休息。
6: 嗯，好，约瑟夫先生，请。

0: 这是你的房间，这是你的换洗衣服，等会儿洗个澡，早点休息吧。啊，
1: 谢谢。

0: 我们冒死救他出来，人家还不领情，也许啊还把我们当作汉奸呢。你看他刚才说的，你们的国家正在遭受灾难，而你们却住在这豪华的房子里边，请问中国现在有这么昂贵的正义吗？
1: 上帝，请你告诉我，这是些什么人？

0: 这是您的钢笔？对，这是我来中国之前我父亲送给我的，这上面刻了我的名字的缩写，你们看。然后你把它送给了一位中国朋友？
1: 对，就是你们刚刚提到的王铁生中校，他在哪儿？我要马上见他。
0: 很抱歉，约瑟夫先生，他已经牺牲了。
1: 这什么？
2: 这是约瑟夫提供的外籍记者的名单，一共9名，涉及到5个国家。太好了，我马上通过渠道把名单提交给这些国家的驻华外事机构。他们一旦出面交涉，日本人就再也无法掩盖下去了。等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自然就会有正义的声音向世界发出了。
3: 但是约瑟夫执意要返回南京。啊，为什么？他说那是他的岗位。我觉得他似乎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
2: 不，不能让他回去，很危险的。一旦再次落到敌人的手里，他的人身安全就难以保证了。和他谈谈，等一切都交涉好了，就把他们送出国。
3: 喂，是我，大石先生。现在我的会议室里正坐着5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他们拿出了失踪记者的名单，作为宪兵司令，你对此有什么可解释的吗？
4: 我们正在研究，来不及了。
3: 我刚才请示了近卫总理大臣，回答是立刻放人。 并且我今晚还得亲赴上海，宴请他们，向他们表示歉意。司令官阁下，你这件事办得实在是不怎么漂亮啊！
4: 我失职，你让大日本帝国处在了一个极端尴尬和无比被动的境地。另外，奥地利政府提出要约见约瑟夫·凯奇，他们说。
5: 是这样吗？大使先生，关于约瑟夫·凯奇，我回头会向您当面解释。约瑟夫，必须找到他。在巨大的外交压力下，日军不得不释放了这些被秘密关押的外籍记者。他们利用军舰上的无线电设备，把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披露出来。世界震惊了。日军占领后的南京，简直就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可以不需要任何借口的进行烧杀。
0: 甚至闯入了南京，这下子够小鬼子受的了。妇女，
6: 这就是我在南京城下看到的大日本军犬。要说这约瑟夫啊，还真是彪悍子，怎么劝都不带回去的。我能理解啊，作为一名记者，他把职业变成了自己的使命。看来约瑟夫还真是有未了的事情，可究竟又是些什么呢？
2: 哎。 这个河间，让他请约瑟夫下来喝一杯，怎么还磨磨蹭蹭的啊？
7: 你们快来，约瑟夫跑了。

0: 谢谢你们搭救了我和我的同行们，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因为我也是一个战士，必须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约瑟夫，
1: 这个约瑟夫啊，既不愿意跟美国军舰回国，又不愿意留在我们这儿。不过我倒是听他说过，他的岗位在南京。我想他一定是回南京了。
2: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他执意要去南京。 肯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离开，绝对不是不信任咱们，而是怕连累我们。

0: 为在他看来，这件事情非常的危险。
1: 可现在最危险的是他自己。
2: 去南京。

0: 由上海开往南京的121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
1: 啊，走走走，
2: 检票了，检票了，走吧，
3: 走吧，走吧。哎呀，
2: 检票了。
1: 哎，带好东西啊，带好东西。哎呀。

给我们。

0: 箱子放下去。
1: 放。

0: 谢谢啊，哎，谢谢谢谢。
1: 约瑟夫先生，你很会打门呀。
2: 我不是约瑟夫，少啰嗦，走。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3: 老实点。

0: 月色府，云飞，
1: 谢谢你们，
2: 没事吧？怎么样？
0: 我们下一站下车。
2: 好，不行，我不能下车，我要去南京。
0: 我们会送你去南京的。
3: 到那边看看。

0: 你在里面待多久了？哎，快把门打开啊！快开门呐！
1: 急什么？就快到站了，再憋会儿。
0: 我憋不住了，再憋就要尿裤子了。
1: 让开，把门打开。
0: 是是是。

0: 日军正在抓紧收拾，想让你在街上一点血迹都看不到。
1: 可是就在半个月前，这里血流成河。他们也有血流成河的那一天。连三，这叫报应。
2: 好险呐！
3: 等我们住下了，你打个盹吧。
2: 算了，天都已经亮了。
3: 停车！这里不能随便停车。
2: 停车！
3: 怎么了？
0: 我要去买份报纸。
1: 哎，岳少峰，我替你去买啊！
0: 不，你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2: 何坚，跟上去，他们怎么停车了？
0: 买份报纸啊，给。

0: 喂，
1: 少佐，发现约瑟夫了。
0: 什么？好，暂时不要动他，把他严密监视起来。司令官，我们的人在南京发现了约瑟夫。
2: 人到南京，很显然是和那些人在一起，他们居然还杀了我们一个便衣。可是这个约瑟夫他为什么不跟其他的记者一样随美军舰船离开？
0: 我想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还没有了结。奥地利新闻社在南京的办事机构已经暂时关闭了，而约瑟夫却还要回去。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2: 是因为那三个可恶的胶卷吗？
0: 完全有这个可能。如果他来上海之前就把那些胶卷藏到了南京的某个地方，现在又急着回去取，要真是这样，我们可就被动了。
2: 要真是这样啊，那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要立刻找到约瑟夫。
3: 大婶，您还记得我们吗？
4: 你们是于先生的朋友，快请进。
3: 谢谢，请，
5: 谢谢，
6: 来吧。
4: 来，请坐吧。
3: 你去外面
4: 坐吧，
3: 看看有什么情况。

0: 我本不想连累你们，所以我就约瑟夫先生，我们只是担心你的人身安全。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宋浩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0: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 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 使劲的往前挺，一，哎。

0: 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
3: 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只是担心你的人身安全。我是记者，
1: 谢谢。
0: 国际公约上有明文规定，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要无条件的保护记者的新闻自由和人身安全。
2: 约瑟夫，你跟那些个强盗讲什么国际法呀？如果他们要按照国际法办事的话，怎么可能把你们几个人秘密的都关押起来呢？
0: 谢谢你们营救了我的朋友，但我不能离开。 我的岗位就在中国，就在南京。我必须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完。
3: 约瑟夫先生。

0: 我们能替你完成吗？
1: 不，不能。
2: 岳总，你来南京到底干什么？你得告诉我们。你只有告诉我们了，我们好帮你啊。
1: 我说过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不想你们受到任何的牵连。不要再说服我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
3: 既然他不希望我们代劳，大家就暗中保护吧。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跟着，另外还要提醒他千万不要和陌生人交谈，也不要轻易停车。云飞，刚才你们怎么停车了？
2: 啊，约瑟夫啊，他要买份报纸。
3: 以后不能这样。南京表面上很平静，实际上杀机四伏，大家要格外的谨慎，丝毫不可以大意。
4: 司令官，我觉得最好是我们能拿到他想要的东西，那么这个人对我们也就不再重要了。可是万一让这个人再次逃脱，一旦他把那些胶卷在国外洗印出来，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5: 万不得已，就让这个约瑟夫·凯奇在南京失踪。
4: 我明白了，司令官。
5: 此事非同小可，你亲自到南京安排。
4: 好，我立即动身。

0: 我怎么琢磨着，这约瑟夫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1: 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啊。前几天我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位约瑟夫·凯奇是一个国际新闻摄影界很有影响的记者，特别擅长于那些突发性的新闻摄影。他的作品《西班牙内战》上过美国的《时代周刊》，是去年普利策奖的提名作品之一。
0: 是吗？
1: 啊，
0: 真这么厉害？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像他这种人，一定是事业比生命还要重要。
1: 对，用他的话来说，他也是一名战士。所以我琢磨着，他这么急着赶回南京，一定是为了取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比如说胶卷。哎，王铁生临终前不是让我们尽快地找到约瑟夫吗？也许就是让我们帮他保护这些胶卷，因为只有胶卷这种东西啊，最能让他着急了。照片丢了可以重新洗，但是胶卷丢了就前功尽弃了。这里边还有新闻摄影的时效性，又是作品，更重要的，它构成了日军暴行的铁证。
0: 嗯，有道理。

0: 再就是胶脚这种东西很娇嫩，不及时冲洗，时间稍长了就会霉变，那它可就欲哭无泪了。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像这么回事儿。哎，肯定
2: 有情况。怎么回事？可能是买报纸的时候暴露了。

0: 搜到什么了？
1: 搜了，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就发现一本圣经。
0: 今天是什么日子？
1: 今天是星期天。
0: 不，是礼拜。

慈的主啊，你那仁慈的心灵时刻在感动着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我们是迷途的羔羊，请帮助我们走出无边的黑暗吧。

0: 嘿，你们怎么回事？不要这样紧跟着我，我今天是去教堂做礼拜。你看，你们这样搬来搬去的，我连圣经都落下了。
1: 约瑟夫，我真没有给你诚心捣乱的意思，但这是我的国家，你在为我的国家的人民做事情，我要保证你的安全。
2: 对不起。
0: 这些日子我的脑子一直有点乱，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希望教堂那种宁静圣洁的气氛被破坏。我理解你，你现在踏踏实实的去教堂做礼拜，我在这儿等你，你放心吧。
2: 好，我很快出来。

0: 果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别慌着动手，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这一次，我们绝不能再失手了。记住，下手要狠。
1: 明白。你那仁慈的心灵，时刻在感动着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我们是。 迷途的羔羊，请帮助我们走出无边的黑暗吧。

0: 你没事吧？快起来！
1: 不哭啊，好孩子。我摔疼了。
0: 你妈妈呢？别哭了，你妈妈呢？
1: 再累一点。
0: 去找妈妈。

Beautiful.

0: 怎么样，心情好点了吗？
1: 好多了，好多了。

0: 瑟夫是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至少他不会感到遗憾。我们现在要紧的是把他未了的事情做完。
1: 我认为约瑟夫去教堂肯定不是为了去做礼拜，而是去找胶卷。
2: 可教堂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
0: 约瑟夫在临终前一直喊着秃猛秃猛，智博是这样吗？
3: 是的，发音像是英语里的 room， 房间屋子的意思。
0: 那一个人在临终前会用什么语言说话？
3: 当然是母语。
0: 约瑟夫是奥地利人，属于德语系。高寒，德语中的秃猛是指什么？
4: 是教堂的顶楼。
1: 你肯定吗？
4: 没错，多蒙是教堂，秃猛就是教堂的顶楼。
0: 明白了，上车吧。

0: 慌什么？
1: 什么东西？吓死我了！

0: 这就是约瑟夫要找的东西，走。
1: 别动，把东西放下。

0: 因为我相信我的魅力你是无法忘掉的。
1: 你的那些朋友呢？你不打算为我引荐吗？
0: 我这人独来独往惯了，怎么着，是在这儿把我打死呢，还是跟你回宪兵队？
1: 教堂是圣洁的领地，我不希望这里留下一点血腥气。
0: 可是这个城市每一块石头都是你们这些畜生犯罪的见证。
1: 哼，可惜石头永远不会开口说话。好了，我不想在这里与你做无谓的争执，来人把他带走。
2: 嘿，你们不要玷污上帝的地方。
1: 什么？上帝的地方？玷污？
2: 我不许你们玷污上帝的地方。
3: 神父，神父，
0: 你这个婊子，
1: 把他带走。
2: 嗨嗨。

0: 果不出我所料啊，朋友，没想到吧，我们会在这种场合见面。
1: 我想。

0: 看看吧。我不知道这是松井石根的杰作，还是那些外籍记者的杰作，或者也不妨看作是你们的杰作。现在大日本帝国在全世界的使领馆前每天都有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这样的武器虽然不能让人头落地，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
1: 比松井石根和谷寿夫手里的军刀
0: 要厉害得多。
2: 领事先生，您说得很好。我这有一份报纸，想请您看一下。
0: 什么？东京日日新闻？我们自己的报纸竟然也……
2: 是我们自己的报纸。他并没有攻击，而是在炫耀。照片上的两名少尉，一个叫野田岩，另外一个叫向井敏明，他们在进行杀人竞赛，看谁先杀到100人。我不知道这意味什么，但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是靠杀人来树立自己的军威的。这张照片表明的不是什么胜利，而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无知。
3: 秋瑾，你说的太过分了。

0: 最近啊，土肥原贤二又以驻中国特务总机关长的身份来到了上海。他们纠集了李世群、丁默村，包括那个齐冠雄为首的一批乌合之众，搬进了吉斯菲尔路76号。今后你们的对手就不仅是一个特高课了。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上级指示。
1: 要密切掌握汪精卫集团投敌的最新动向，并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揭露。我们需要找出有力的证据，来擦亮国人的眼睛。
2: 你仔细的看一看。
3: 司令官有何见教？虽然我们已经占领了南京。 但也只是南京而已啊，而且即使是重庆的蒋介石被我们解决了，可是中国还有个延安的毛泽东呢，所以我们不仅在战局上要争取主动，在政治上也必须争取主动。我们的盟友汪精卫终于由重庆逃到了河内。 这就为我们以华制华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据可靠情报，戴笠已经飞到了香港去了。是来指挥刺杀汪精卫的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戴玉农都亲自出马了，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姓汪的接回上海，将他保护起来。是。你的任务。 是要稳住这个人，傅仁宗。对，去年年初，杜月笙卸职，他接任了通商银行的董事长，他可是汪精卫看中的人呢，是将来可以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的人。但是，蒋介石也在拉拢他。看不出，此人还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要严密控制傅仁宗。 他将是我们在上海的代言人呢。当然了，中国的某些事情还是由中国人出面自己处理为好。前几天，我已经批准了丁木村和李世群的方案，他们也表示愿意和我们合作。按照总机关长的指示，回头你负责提供给他们500支枪，还有子弹，再给他们500公斤炸药。 以后每个月拨发30万日元的经费，
1: 我来负责落实。
3: 眼下他们正在招兵买马，办公地点不宜太狭小，你回头帮他们找一套大一点的地方。这些人虽然被他们国人称之为不耻，但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还是很有用的。
4: 地方我已经替他们找好了，76号。太君，住在这儿还习惯吗？习惯，习惯。拿好，谢谢。打开。
1: 七队长，这30万日元给你拿来了，我们说话历来是算数的。
4: 您太客气了。
1: 拿下去吧。七队长，请你转告丁里二位主任，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用不着这么客气。那是。吉斯菲尔路76号，这个地方还是很漂亮的。<笑>你们现在也算是安居乐业了。
4: 是，土肥原将军和松本司令对我们的恩惠，我们实在是感激不尽。既然知道这些，那就
1: 该好好的亮出几手来。那是，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哎，傅仁宗这个名字你大概听说过吧？
4: 哦，我知道，他是通商行的大老板。过不了多少日子，他就是上海特别市的市长了。那。 您的意思是，
1: 既然他是个商人，就特别看重行情。

0: 眼下重庆方面也在打他的主意，所以想请齐队长多多陪陪他。
1: 您放心，这个没有问题。
0: 既不要让人伤了他，也不要把人看跑了，否则大家见了面就不好看了。
1: 您放心，我一定会保证他的安全。
0: 不是一定，是绝对要保证他的安全。
1: 那是那是，绝对安全，绝对安全。
2: 希望这次合作能够顺利。
3: 关于重庆方面，我一直在密切的关注，蒋汪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啊。
4: 真可靠吗？
3: 我有这个预感，自从年初汪精卫逃到河内之后，军统就在部署这件事，姓戴的很上心，不会轻易罢手。
4: 这个没事，
3: 看来近期会有一出好戏。
4: 这个你也放心吧，这个工作我会做好的。
3: 好吧，我会进一步帮你打听的，有了结果我会通知你。
4: 朱启平，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3: 嗯，我自有安排，放心吧。
4: 好，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啊。

0: 快，坏到老冤家了。
1: 证件，
2: 没事。
1: 哎，过来，
3: 报警察。
1: 检查。
3: 二楼在哪？啊，
4: 楼梯在那边，请。
1: 明白。别动，举手来。
4: 你们宪兵队也管上厕所的事儿吗？
3: 给我严密搜查。

回到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

0: 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0: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童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

0: 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0: 佟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消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消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灾害四级预警，预计高考首日，重庆中西部和东南部有大到暴雨。高考期间，六号夜间至九号白天，重庆多降雨天气，气温明显下降，强降雨时段为七号凌晨到八。

0: 8号8点，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电，6到8级阵性大风。考生和家长请注意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为纪念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大轰炸中不幸遇难的同胞，根据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有关规定，每年6月5号上午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放。今年重庆市65防空警报示明放活动启动仪式在九龙坡区杨家坪步行街举行。
1: 上午10点30分，防空警报准时拉响，按照预先、空袭、解除、灾情四类信号依次鸣放，时长12分钟，至10点42分结束。现场人员集体肃立，神情凝重，深切缅怀在重庆大轰炸中不幸遇难的同胞。
2: 希望我们以后再也不会有那种的耻辱，好好的保护好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成就。听到那种拉那种警报声哈，我眼泪都拉出来了，那种感觉真的是
3: 大轰炸，在那个重庆人民他们心中是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铭记历史，不忘国耻，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
1: 记者注意到，11家新域新智企业携无人机、机器人、精密电子、智能穿戴设备、特种汽车等领域的新智装备也在现场集体亮相。眼前这款智能巡检机器狗具备行走、跑步、跳跃、倒地爬起、跨越障碍物等运动功能，在国防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场景。
4: 是我们电力巡检的一个机器人，主要的场景呢是那个变电站和地下管网的隧道。这次本来面对的就是一个空袭的一个场景，当如果说紧急事态的发生，机器代替人去做应急场景的一些处置。
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防空警报示明放通过3级治理中心、数智国动以及各条线数字平台的线上与线下双线联动，首次实现防空警报信号6路并发，进一步提高了预报信号覆盖面。
5: 我们将及时增加新建成区警报设施数量，同时依托市3级治理中心，加强与4级相关部门单位协同联动，拓宽发声渠道，让广大市民群众都能听到警报声，进一步增强市民国防战备意识。
0: 在涪陵区，区广电应急广播系统协同区国动办72台防空警报器同时鸣放，警报声响彻整个涪陵城市上空。
6: 今年我们首次联动区广电局，依托全域应急广播系统播发警报市民相关提示，协同完成防空警报市民各项工作。未来我们将继续开展相关活动，筑牢坚不可摧的人民防空护民之盾。
0: 在渝中区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遗址，重庆大轰炸幸存者及遇难同胞家属代表、志愿者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向遇难同胞敬献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7: 落后点挨打，那个所以说必须得要自强。从小啊，我们爷爷婆婆、爸爸妈妈都告诉我们，啊，不要忘掉那些过去，忘记了过去不对头。
8: 身为一名重庆少年，我会铭记国难，珍爱和平，好好学习，不负先辈付出，长大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声学与信号处理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仁和。
9: 初中、高中在重庆念的。
10: 乡音未改，重庆南开中学如何点燃科学火种？
9: 学理科的这个基本上是由南开进的。
10: 用看不见的声波守护国家水下防线，
9: 海洋安全是我们第一道线。
10: 人生海海，年近90仍在劈波斩浪。
11: 我做了自己觉得有意义的。
10: 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声学与信号处理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仁和。

0: 张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真是，这是南开中学展示记，
2: 电视台广电的，
3: 哎呦，记者，
4: 老家你们，
5: 我老家是永川的，跟灭山是挨着的，
4: 哎，对对对，
5: 老乡见老乡，亲切。
6: 我们重庆话还会说不？
7: 会说，说的不好了。我在重庆

0: 连中学、初中、高中都在重庆念
1: 啊，那还是没忘，乡音未改。
0: 我那个小弟，
2: 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工作数十载，但张仁和院士一口乡音未改。他是璧山人，1948年考入重庆南开中学，初中三年在沙南街度过，关于南开的记忆依然清晰。
3: 虽然学校呢，现在基本的格局呢，跟您当年上学的那会儿没有变，大操场还在那个位置。
0: 哎呦，那这个绿化的更好了。
3: 哎，对对对。
0: 啊，比原来更好了。这个是自行馆是吧？
4: 对。
0: 这是翻身楼。
4: 对对对对。
0: 啊，这是图书馆。
4: 对对对对。
0: 我就是听我的哥哥姐姐讲，重庆南开中学很好，我就听到耳朵去了。那很小啊，高老师给我讲了华罗庚的故事，自学成才，初中水平，我第一次听到，我很感动。吴磊老师也不错，还有呢，其他的老师也很好，比如音乐老师，后来我也学音乐，也拉父亲，所以那是。心情也比较广泛。我图书馆呢，经常去看书，看到恐龙很感兴趣，为什么消灭掉了？我发问嘛，对不对？对对。
1: 老是一个爱提问题的人。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我觉得呢，不要把学生压得太死，要给他自由空间。
1: 南开那三年，对您后来一生的影响，您觉得是什么？
0: 学理科的这个基本上是由南开定的，南开开始的。为公嘛，人嘛就要有知识嘛，但是知识不等于能力，中学就要培养这些东西，从小没有培养那个锻炼独立思考，这个能力很重要，能力是要锻炼出来的。
1: 怎么来锻炼呢？
0: 实践中锻炼，从小要有这兴趣。我在大学学理论物理，我现在搞了很多实验，我在海上100多次，从太平洋、日本海到印度洋我都去过了，我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我很感兴趣。我就要问为什么，这个实验很重要。我们的实验都在海上。近海的话，一个礼拜；到远海的话，几个月。
1: 就几个月都在船上。
0: 啊，都在船上。从大学毕业，就到海南去。
1: 现在说起海南是一个旅游胜地，你们那时候条件肯定。
0: 那时候吃空心菜，吃咸鱼。我算好，所以搞这一行呢不太晕船，比较好，也有晕的。晕的人难受呢，有的人晕的想跳海。
1: 我听说有一次您的那个同事说晕船呀，吐的假牙都掉了，是吧？
0: 吐的黄疸都吐出来了。
1: 您是做海洋生学研究的哈，这门学科我们这种外行人听起来都觉得很陌生，它解决什么问题？
0: 生在海洋里传播散射反射起伏这些问题，这是基本问题。但是实际用呢，解决探测问题，探测有没用的，最简单的探鱼，鱼形探测仪，我声波一打，对吧？哪地方有鱼，我知道了，对吧？军事用就海洋安全的问题了，对吧？那就更广泛了，那就国家投资更大了。
1: 有个比方说，您的研究哈，他说就好像我们要守护这个国土的后花园的安全，如果有人跑到后花园来了，您的这个技术、您的研究就相当于得发现它。
0: 现在不是后花园，我们中国呢又是。周边呢都是比较浅的，地理上是200米以下是吧？比较浅，很宽广。然后一出去，像台海就是深海，就是几千米的，只有靠厦门的东西。所以跟海洋安全是我们第一道线。我们守住大门，要出去。过去的说法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卫，水下是一个黑洞。那这我也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您在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啊，咱们中国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其实还是空白的，是吗？那个时候面临的困难有哪些呢？
0: 跟俄罗斯做实验都是他带的仪器来，做完实验带走了，我就找代替的，我就把地震测量的都拿来改装。那时候比较土了，只能去5米小卷，我就改装了，能去50米，一下就解决了我的记录问题了。不是一动就埋，现在我们国家还很多考。

0: 果子的事情，买永远是买不来的。
1: 善于提出问题并动手解决问题的精神，让张仁和院士的研究兼具理论深度与工程价值，不仅推动了中国水生学的国际地位，还直接应用于中国声纳装备的升级，提高了对水下目标的定位、跟踪和识别能力。
2: 我看一下您上面有爱因斯坦和杨振宁先生的这个。
0: 要提出问题很重要，解决问题都是人家的思路了。要创新的话，提出新的问题出来。现在 AI 很流行吗？
2: 对
0: ，AI 是一个工具，是技术，但是代替不了大脑。大脑就是发现新的规律。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牛顿力学、相对论 ，AI 能发现吗？目前还代替不了人的大脑。至少对聪明的大脑代替不了，所以呢，提出问题就更重要了。
2: 您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0: 一个是听音乐，
2: 听音乐，
0: 古典音乐，古典音乐，
2: 如果说把您的人生啊，过去的人生形容成一首歌。您会选择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0: 有高潮有低潮，我不是始终科研始终是高潮，低潮的时候我没觉得我泄气了，我在积累，可能积累一段时间，可能也出现高潮，不是平平缓缓的。
2: 我听说您现在就是每天依然很早来到这儿处理工作，然后指导学生。
0: 我现在作息很规律，早上6点钟起床，起来呢活动活动，吃饭。
2: 我们的这南开校友啊，我采访了好几位像您这样的院士科学家，大家好像都没有退休年龄这一说啊，让你们还不愿意躺平的那个劲儿是什么？
0: 第一位是做好本职工作，这是最要的，我不能唱高调。国家的需要跟个人需求结合起来，大公无私做不到，我大公小私可以吧？先公后私可以吧？做到这个就不错了。
2: 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这种人生哲学哈，回顾您的这个前面80几年的这种人生历程哈，您觉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儿？
0: 挣钱我不是最主要的，大家以挣钱为目的就不对了，挣钱是起码的生活问题要解决吧，对吧？但是我不是越多越好，当然有的企业家富有的，对吧？他来办大学是吧，他赚了钱要做公益事业，这是好的。有你赚了钱贪污腐化，你说有意义吗？生活已经满足了，我们把这人民的生活水平再提高一点。我做了自己觉得有意义的，对国家民族有意义。比如科学上我做出来的这个，人家没有注意到的我解决了，是吧？我觉得有意义。
3: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正式官宣，重庆籍电影人陈坤将担任本次活动的形象大使。作为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陈坤以精湛演技塑造众多深受观众喜爱的银幕形象，并收获中国电影华表奖、大众电影百花奖等重要奖项肯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号在永川开幕。初夏时节，万盛经开区青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草木繁盛，风光旖旎。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

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

0: 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在住房需求集中释放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持续企稳，此前二手房业主扎堆挂牌抛售的现象正悄然降温，二手房供给侧正发生微妙变化。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五月份重点25城二手房新增挂牌房源达12万套，同比下降约41%。在业内看来，今年小阳春后，二手房新增挂牌量持续回落，业主挂牌预期趋于稳定。2025年二手房成交规模虽整体不低，但主要靠挂牌量激增驱动，价格持续承压，而今年成交放量。

0: 与挂牌趋稳，价格企稳同步出现，这是本轮市场修复与去年以价换量模式的核心区别。后续需关注这一态势能否持续。据中指研究院统计，五月份百城二手房均价为每平方米12692元，环比下跌0.32%，跌幅较四月份收窄0.14%。其中，一线城市环比下跌0.15%，环比跌幅较四月份收窄0.01%。上海保持上涨，环比上涨0.13%，深圳微跌0.04%，价格呈现修复态势。二手房市场行情回暖的同时，各地围绕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政策导向持续发力，新房供给端也出现了积极信号。数据显示，五月份百城新建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17156元，环比上涨0.16%，同比上涨2.03%。深圳、上海、成都、杭州、武汉等城市均有优质楼盘入市，支撑新房价格环比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一线城市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26%，同比上涨5.54%。
1: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据商务部6月5号消息，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6月4号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2026年电影暑期档6月1号正式拉开大幕。据院线及片方官宣数据，截至6月初，已有55部影片敲定档期，覆盖6至8月全周期，囊括历史史诗、国产动画、爆笑喜剧、青春爱情、好莱坞 IP 大片等全品类内容。从孩童亲子观影、学生群体到全年龄成年观众，实现分层覆盖。6月4号下午，有数据显示，目前暑期档票房含预售已破1.52亿元，市场预热态势火热。
1: 周四，南水北调水网智科重庆公司股权优化重组暨助力推进重庆水网建设会议在市水利局举行，标志着政企携手、央地共建，推动重庆水利现代化迈出关键一步。央企技术入渝，再向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输出解决方案，这条路如何走通呢？
2: 据了解，此次揭牌的南水北调水网智科重庆公司由南水北调集团旗下的水网智科公司控股，持有股份51%，水环集团持股49%。它的前身为博通公司，一家深耕水库监测与山洪预警的本土企业。这一国企改革路径可以概括为引入央企技术，保留本地团队，培育全新能力，也就是国家水网建设主力军带着技术实力、管理经验，与本地资源、市场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
3: 保障央地合作的这个战略落地，以及推动智慧水利和数字重庆的融合发展，切实打造我们在西南水网

0: 场的科技创新中心、技术交付中心以及区域的服务中心，形成重庆的标杆样板，辐射西南，赋能全国。
1: 把这条路走通的关键之一是重庆复杂的水系环境。作为此次重组最具技术标识度的动作，南水北调集团自主研发的天河大模型将在重庆逐步开展试点推广。它可以模拟洪水演进路径，并自动生成应急预案，此前已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得到应用。
2: 重庆的这个特有的这个山地水利、山地河流这么一个场景，在国内的这个西部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将来在西部也好，在我们这个全世界也好，有很好的这个可复制的这种价值。
1: 事实上，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首个省域智慧水网布局点落子重庆的背后，双方的深度合作已经在云阳扎根。两年前，南水北调集团首个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在云阳开工建设，创新实施的协同发展机制让项目合作从单一工程拓展至水网水务、清洁能源、水网制科等多个领域，水网建设全周期综合效益提升明显。
3: 积极落实调水加策略和水能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了央地合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典范。
1: 对重庆而言，近年来水网建设成效显著，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惠及人口近千万，全市在建的大型项目数量创历史之最。但另一方面，重庆也面临着智慧化短板的现实，系统化数质能力仍需补强。当天，由市水利局、北碚区政府、水网制科公司等多方共同推动的重庆数字水利技术创新中心启动筹建，旨在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
4: 围绕数字孪生水网、水资源智慧优化配置等方面，推动南水北调集团天河大模型赋能重庆数字水利建设，共同推动一批数字孪生水利标志性成果，携手打造央地合作重庆范例。
1: 央企的技术需要重庆的场景来验证，重庆的智慧水网需要央企的底座来支撑。至此，南水北调集团在控股重庆企业、保留原有团队的同时，落地创新中心和省级技术部署，形成了长期绑定的区域运营实体。
2: 从这个项目置换或者项目合作这个层面，提升到这个就是能力嵌入和组织合作这个层面，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对全国水网建设、六张网的这个建设，都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性的、标志性的动作。
5: 六月三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九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我身后这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呢就是西江，而我左边这一条自北向南而流的就是平陆运河了。
7: 平陆运河起始段南宁段全长19.723公里，主要包括约2000万方土石方开挖，以及沿线护岸工程、锚地和水上服务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等施工内容。
8: 我们这一段呢，它属于是这个西京库区的一个支流回水区，所以说我们这一段的主要施工是在原来的天然河道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拓宽挖深。由于我们是按内河一级航道去建设的一个高等级航道，所以说有一些江心洲是需要进行一个采弯取直的。2026年3月份也已经完成了通水，目前在进入一个分段验收的一个过程。
7: 随着工程稳步推进，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正吸引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近段时间，专程来起点所在的衡州市平塘村旅游打卡的游客多了起来。
9: 就是为了看平陆运河来的，
10: 它是起点吗？那我们要看
11: 从这个起点。
10: 逛完这里就回去了，因为它还没有建成呢，建成了就
11: 又开通了，我们就还要再来。
12: 我们呢，借助呢这个平陆运河的一个经济带的建设，主动融入经济带的发展，特别是平塘江口外的这个港口发展。我们的一些呢这个产业，特别是呢我们呢以这个平塘江口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发展来带动我们整个沿线的一些村屯的这个发展。
7: 一条新运河带来一方新希望，随着今年九月平陆运河通航，这条世纪运河将从起点出发，

0: 载着沿岸百姓的期盼，一路向南，奔向大海，奔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好，我们资讯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罗斯经济呈现稳健增长，并正稳步回归目标水平。
1: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的经济正在复苏，虽然尚未完全恢复，但正稳步回归至目标水平。普京还表示，有关俄罗斯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传言是严重夸大。普京补充说，一切都应该根据实际数据、实际趋势、真实情况来评估俄罗斯经济状况。普京在今年二月表示，俄罗斯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增速放缓符合预期，主要是因为采取了旨在降低通胀的专项措施。普京预计今年俄通胀率有望进一步下降。
0: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四号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前往乌拉圭旅游。据了解，中国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五国实施免签政策已满一年。去年五月，中国宣布自当年6月1号起至2026年5月31号，对这五个南美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免签政策。此后又将这一政策延期至今年12月31号。泰国商务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79%，较4月的2.89%有所放缓，也低于此前预期。泰国商务部还表示，燃油及运输成本高企仍对通胀构成压力，预计6月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上升，今年的整体通胀在1.5%至2.5%之间。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日本持有的外国证券金额环比减少756亿美元。分析认为，这表明日本政府可能动用了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海外资产，为过去一个月干预汇市提供资金。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这是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凯利·莱夫勒等10名政府官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预计最早于下周上市，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据了解，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股票最早12号开始上市交易，有望成为美国股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该公司上市后目标估值或达1.75万亿美元。 SpaceX 完成 IPO 以后呢，马斯克将持有约82.4%的总投票权。那么由于 SpaceX 上市估值目标或达到1.75万至2万亿美元，有望成为美国市值第七大公司，超越特斯拉。感谢收看，再会。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

0: 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7: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8: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9: 跟你一起做生意。
10: 痛快！
7: 人生自己掌舵，
6: 人生自己掌舵，
11: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5: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你脑袋割下来吃！
10: 别激动！
12: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6: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3: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6: 续写传奇商途。
12: 续写传奇商途。
14: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6: 我是陈晓。
12: 我是孙谦。
7: 我是罗一舟。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6: 每晚19:35，
12: 每晚19:35，
6: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12: 步步为营，
7: 步步为营。
15: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

0: 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1: 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2: 千里共婵娟，
1: 骄子有赏。
3: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4: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5: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
6: 来看天气，受低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高考期间我市多降雨天气，气温也会有明显下滑。强降雨时段主要在7号凌晨到夜间，预计7号凌晨强降雨主要影响西部地区，雨量为中到大雨，荣昌、永川、江静等地部分地区可达暴雨。而到了7号白天，雨势继续会向东扩大，中西部地区和东南部有大雨，部分地区为暴雨，其余各地小到中雨。7号夜间雨势有所减弱，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余各地小到中雨。强降雨时段局地还将伴有雷电以及6到8级阵型大风。正值高考期间，请考生们合理规划出行，带好身份证件，提前出门以免堵车。由于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山区考场需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另外8号气温将会有明显下降，考生们请适时的增添衣物以防感冒。
7: 市区多云，25到34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3到33度。万州多云，21到33度。黔江多云，18到31度。南岸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长寿多云，23到34度。江津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合川多云，24到33度。南川多云转小雨，21到33度。綦江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荣昌多云，24到33度。开州多云，20到33度。梁平多云，21到33度。乌溪多云，22到36度。宁江多云，21到33度。中县多云，22到33度。云阳多云，21到34度。石柱多云，19到33度。秀山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酉阳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衡水多云，22到35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小雨，21到33度。

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农历4月20日。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智慧巴渝大讲堂举办专题讲座，袁家军、王炯、程丽华出席，于海滨做专题报告。
1: 开放通道和开放平台协同发力，今年前四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迈上3000亿元台阶。
0: 山河新韵，绿色先行，我市加快推进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1: 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我市举行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85周年纪念活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智慧巴渝大讲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知识集训举办专题讲座，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于海滨受邀做专题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丽华、市委常委等市级领导同志出席，市委副书记陈兴武主持。
2: 于海滨院士长期深耕工业通信与分布控制、网络协同与智能制造领域，为我国装备制造和能源开采等关键行业做出突出贡献。专题讲座上，他围绕智能机器人技术与产业主题，从机器人是战略科技方向、智能机器人发展历史、机器人技术与产业现状、智能机器人的未来等方面做了全面系统、深入浅出的讲解。讲座紧扣科技发展前沿趋势，紧贴重庆产业实际，进一步增进了各级干部对智能制造前沿趋势、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的理解和把握，对推动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家听取报告后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六届历次全会部署，紧扣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持续壮大智能机器人等高成长性产业，积极推动新兴产业上赛道增优势，加力推动创新强势建设，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讲座以视频方式举行，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民主党派市委会、有关人民团体、市属事业单位、部分中央在渝单位、市属重点国有企业、中央和外地在渝大型企业、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和民营企业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会，各区县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1: 今年以来，重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使命任务，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外贸市场增势良好。前四个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迈上3000亿元台阶。
0: 在位于永川的长城汽车重庆 KD 工厂，工人们正抓紧包装长城炮和哈弗 H9 两款车型的成套散件。今年以来，海外市场对重庆造汽车的需求持续攀升，带动企业海外订单不断扩容，出口量一路走高。
3: 今年一至四月份，长城 KD 永川工厂保税模式出口实现大幅增长，出口金额约10亿元，同比增长161%。
0: 重点商品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各地还不断拓展外贸朋友圈。今年以来，童男鲜柠檬在俄罗斯市场表现格外亮眼。前四个月，出口俄罗斯的鲜柠檬达到4956吨，同比增长1.1倍。
4: 前四个月，我们公司出口鲜柠檬货值达4000万，其中俄罗斯。

0: 市场出口货值达2700万元，同比增长了100%。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0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4%，增速较全国整体水平高18.5%。其中，出口2123.7亿元，增长30.5%；进口893.8亿元，增长40.7%。对前两大贸易伙伴东盟、欧盟进出口分别为506亿元、378.1亿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391.6亿元，分别增长29.3%、25.3%、36.9%。
2: 前四个月，我市开放通道和开放平台协同发力，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功能更加凸显，带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其中，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186.4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七个中保区进出口2020.2亿元，增长43.5%。
1: 市政协今天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第四次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助力更高水平法治重庆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3: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周尚军应邀做专题讲座。他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深入探讨了法治政府的数字变革和现代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法治化问题。会议强调，市政协各级党组织机关干部和广大委员要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自觉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充分发挥政协作为政治组织的优势和作用，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政协实践，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所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自觉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部署要求，聚焦全面依法治市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扎实开展专题协商、重点调研、监督视察以及法润巴渝等履职活动，更好地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市域治理效能，积极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重庆、法治重庆。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在六五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记者深入多个区县，围绕治污攻坚、生态修复、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探寻重庆打造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的建设进展与实践路径。
5: 初夏时节，漫步长寿湖畔，满目苍翠，碧水盈盈。很难想象，这片风光旖旎的生态湖泊曾是备受诟病的污染水域。过去湖面密布网箱养殖，长寿湖水质跌至劣五类。为还河湖岸绿水清，当地全面取缔网箱养殖，推行生态化养殖模式。同时，长寿区投入8亿元完善污水管网体系，建成10座污水处理厂，形成万吨级日污水处理能力。在长寿湖流域布设21座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数据实时预警、问题20分钟快速处置，系统化一体化的生态治理举措，让长寿湖生态环境实现质的飞跃。如今长寿湖湖水水质稳定保持3类，局部水域达到2类标准，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6: 水清了，环境变好了，我们的生活更幸福了。
5: 长寿湖的蝶变是我市深耕生态修复、厚植绿色底色的缩影，而丰都县的清洁能源产业崛起，则代表了重庆加快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生动实践。在丰都县境内方斗山与莲花山山脊交汇处，衡量风电场的数十台风机错落排布，叶片随风转动，将风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当地坚持风、光、水等多元协同发展，不断壮大清洁能源产业规模。目前，丰都县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达83万千瓦，年发电量破20亿度。
7: 依托雄厚的绿色能源产业基础，扎实推进全域绿色低碳转型，以实打实的生态发展成果，助力重庆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
5: 巴渝大地逐绿而行、向心提质的绿色实践遍地开花，亮点纷呈。在潼南区，报废汽车回收生产车间内，废旧

0: 车辆经过智能拆解、梯度再生利用，成功转化为优质工业原料与可用零部件，助力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铜梁区以全球首座储能电池灯塔工厂海辰储能为龙头，集聚后生、柯达等16家硅上配套企业，构建起涵盖关键材料、系统集成的完整储能产业链，产业集群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1: 持续推进绿色制造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带动上下游伙伴协同减碳，打造绿色供应链生态。
0: 在北碚，当地通过绿色金融、政策激励等举措，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升级和绿色转型。去年累计培育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12个。正是得益于政策支持，位于北碚经开区的华虹仪表将生产数控率提高到90%以上，厂区建成分布式光伏项目，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700吨。
2: 近三年，单位产品能耗降低了12%，制造成本下降了20%。绿色转型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更成为我们拿下国家级绿色工厂的重要支撑。
3: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09.8%，绿色贷款余额增速46.3%，新增国家级绿色工厂2家，生态利区，产城共融，成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4: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市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5: 六五环境日全市主题活动近日在长寿区举行，现场揭晓了2025年度重庆市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发布重庆市第二批生态文化精品旅游线路和2025年度重庆市生态文明传播指数，碳汇通平台全新 4.0 版本也正式上线。
6: 全新版本依托 AI 智能技术，以重庆地图为主入口，把全市的低碳场景串联起来，覆盖了从生活节能、资源节约到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的方方面面。截止到目前，已累计注册500余万名个人用户。
5: 全市六五环境日志愿服务活动在大渡口公园举行，通过环保工艺品展示、趣味互动小游戏等，向市民传递环保理念。在涪陵，当地多部门联动，深入企业以案说法，现场解答企业环保问题。在荣昌、武隆等地，师生们走进环保企业，近距离探访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全过程。
7: 每一度垃圾发电都来之不易，今后会自觉节约水电，减少浪费，带动身边的人一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5: 在重庆电力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中心，电力部门向公众亮出绿色成绩单，通过构建全闭环管理链条，成千上万吨报废的变压器、电缆导线在这里经过精细化拆解重获新生，变身高价值工业原料，已累计实现碳减排112万吨。
8: 我们将把这个重庆经验推广到更多电力报废物资的处置场景之中，把循环经济真正做成提质增效的绿色引擎，为双碳目标实现贡献实实在在的国网力量。
5: 近年来，我市生态环境法治体系日趋完善，全民生态保护意识显著增强。记者从重庆环境资源法庭了解到，该法庭成立两年多来，聚焦长江十年禁渔、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领域，依法审结1200余件环境资源类案件。
9: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执法司法协同和区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用好劳务代偿、补值复利、碳汇认购等替代性修复举措，牢牢守住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5: 由市经济信息委牵头编制的重庆市汽车、机器人和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才需求目录2026至2028近日向社会发布，预计到2028年，全市汽车、机器人、低空经济三类重点产业从业人员将增至44.17万人，全领域人才缺口达8.29万人。围绕紧缺方向，目录梳理出300余家重点企业的114个急需紧缺职位信息。记者注意到，这些职位包括自动驾驶算法工程师、运动控制算法工程师等，都是具有数字化复合型特征的关键技术岗，将为相关部门靶向制定人才政策，在于院校优化专业设置，企事业单位有效匹配人才供给提供参考与指引。
10: 这份目录向全球人才发出邀请函与导航图， 我们将以目录为牵引，强化共

0: 需对接协同，优化产教融合生态，完善人才服务保障，努力发挥人才集聚的带动作用，以人才引领推动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勿忘历史，珍爱和平。今天是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85周年纪念日，为缅怀遇难同胞，我市连续第28年举行防空警报市民放，激励全市人民爱国热情，增强国防战备意识。
2: 上午10:30，我市各地防空警报同时鸣响，市民纷纷停下脚步，哀思肃立，为重庆大轰炸中不幸遇难的同胞默哀。
3: 希望我们以后再也不会有那种的耻辱，好好的保护好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成就。听到那种警报声哈，我眼泪都拉出来那种感觉。
4: 大轰炸在那个重庆人民他们心中是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铭记历史，不忘国耻。
2: 各地也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文明幻想家国防动员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近日在沙坪坝区天星桥街道举行，用学知识打考题等方式把国防科普和新时代文明实践有机融合。在重庆市人民防空宣传教育馆，师生们聆听重庆大轰炸历史讲解，参加疏散演练。在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大轰炸幸存者及遇难同胞家属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向遇难同胞敬献鲜花。
5: 落后两个大，所以说必须得要自强，
6: 珍爱和平，好好学习，不负先辈付出，长大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7: 及时增加新建城区警报设施数量，依托市三级治理中心，加强与市级相关部门单位协同联动，拓宽发声渠道，让广大市民群众都能听到警报声，进一步增强市民国防战备意识。
8: 市城市管理局消息，通过盘活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我市已建成400余处口袋公园，今年计划再新增100个，持续扩容城市绿色空间。目前这一重点民生实事正加快推进。
2: 位于红旗河沟转盘桥下的口袋公园近日建成对外开放，这个桥下死角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兼具颜值与活力的城市活力绿廊，打造出简洁大气、辨识度极强的城市门户景观。
9: 很多花，很漂亮，对的。
10: 就像把一个城市里的小空间改成一个市民公园的这样一个环境，我觉得也挺好的嘛。
11: 既保证了本来它一个通行的交通枢纽的作用，也在我们城市的核心地带呢，打造了一个大家能够歇脚、休闲的一个小微的绿色空间。
2: 位于北碚区龙凤桥街道龙凤社区的体育公园也在近日竣工投用。这座占地约3000平方米的微型体育公园，由老旧小区周边的边角地和荒废地带改造而成，融合健身、娱乐、休闲等多种功能，让周边近1万名居民实现了推门入园的惬意生活。
12: 大家都在一起，都在那个儿童乐园里头哈，嬉戏玩耍，生活在那个地方。很幸福。
13: 现在公园还成为了社区开展文化展演、邻里活动的会客厅。接下来我们会做好日常维护，让这份体育福利持久惠民。
1: 芒种至，巴渝大地收获芒，各地花椒丰产采收，时令蔬菜批量上市，有效带动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 进入6月，多地花椒迎来采收期。在潼南区群力镇牵牛村种植基地，村民们熟练地剪下花椒枝条，捆扎装车。附近的烘干房开足马力，烘干、拍籽、筛选、打包后，这些花椒将发往周边省市。
14: 种植面积3万余亩，预计今年综合产值1亿余元，带动2万余农户实现增收。
2: 位于荣昌区安富街道喜布潭村的花椒基地也喜迎丰收，当地通过优选优良品种、开展管护技术培训等措施，不断提升标准化种植水平。
15: 1天80块钱，1年5-6千，在家门口大家捡得高兴。
2: 在铜梁区土桥镇大漠村的蔬菜大棚里，番茄鲜果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忙着采摘，一派丰收景象。在大足区雍西镇团结村蔬菜基地，无土栽培番茄效益明显，这种模式能让用水量减半，农药减量超70%，
16: 全年可实现10个月连续采摘，错峰上市，增收显著。

0: 带动周边村民参与特色蔬果种植，盘活村级果蔬产业。
1: 眼下，茄子、豇豆等时令蔬菜陆续上市。永川区清风镇依托基地加农户加合作社加批发商的模式，畅通产销对接渠道，让新鲜果蔬从田间直供市场，既丰富了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2: 摸排了各村的一个丰收情况，帮着协调运输的一个车辆。目前全镇每天能够外销的蔬菜超过30吨，能够带动200多户农户来增收。
1: 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正式开售，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至21号，共3天。重庆铁路客流以探亲、亲子出游、学生流为主，针对京沪深等热门线路，铁路部门将加开动车，重联扩容运力，各大车站增设购票引导专员，方便旅客出行。
3: 2026第11届两江国际儿科学术大会近日举行，大会汇聚院士专家400余名，设置20个专业分会场，覆盖儿科临床诊疗、基础科研、外科手术、心理发育等前沿领域，助力儿科医学诊疗水平提质升级。
4: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4: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在一些网红野景点，人群贴着岩壁攀爬，脚下就是数十米高的断崖。一些山脊窄如刀背，一次失足就可能造成事故。对山野的追捧背后，却是安全保障的缺失。前段时间，今日关注报道了我市一些网红景点存在的隐患。半个多月过去，各地拿出了什么样的治理方案？来看记者的回访。巴南区桥口坝林场的刀片岩，山脊薄如刀锋，两侧是数十米高的陡壁，这里曾多次发生登山者失足坠落的事故。新闻报道后，当地林业部门完善了标志标牌，加强了对登山者的现场劝导。
1: 很陡的地方啊，还是不要去，就是它旁边有相对安全的路啊，你都可以走安全的路去，还是要小心点慢点，反正体力不行了都休息一下，不要强撑，
2: 珍爱生命，远离悬崖，请文明出行，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0: 据了解，林场方面曾与归资、环保、文旅等部门共同到现场勘探过，发现这里并不具备旅游开发的条件。
1: 它距离很短，相当于是属于很小的一个区域，它的那种开发的价值不大哈。专家当时说的意思，还有一个呀，我们那个是市山区域，它一个是生态红线里面。好，作为那种旅游经营性开发呀，在政策上啊，它是有那个阻碍的。
3: 希望广大市民朋友都是量力而行，都是骑一些正规的标识标牌，开发过的一些登山徒步环境，你那些山去徒步，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更需要的救助救援当中去。
0: 沙坪坝歌乐山步道旁，两处近乎垂直的岩壁成了不少人攀爬的野点位，摔伤骨折的事故时有发生。对此，沙坪坝区进行了分类处置，一处岩壁周边以砌起围墙予以封闭，另一处横跨泄洪沟，砌墙封闭将阻碍雨季行洪。属地街道便增派人员现场值守劝导，并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4: 老师选择正确的爬山路线，不要越爬哟，快下来了。嗯，
5: 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圈，来了。
6: 主要是配合那个公安、消防和我们那个医疗等力量嘛，组成一个应急救援小组嘛，确保一接到险情，迅速反应。

0: 立即出动。
1: 九龙坡铜冠驿镇的刀片山，山路崎岖，百米悬崖下方就是滔滔江水，攀爬风险和垃圾问题同样突出。节目播出后，镇村增派人手修补网栏、捡拾垃圾，还充分运用无人机、固定摄像头和141制治系统进行实时管控。
2: 通过我们那个141基层自治的那个应用场景，在那里设置一些摄像头，好，都发现有人闯入、进入过后，好，我们后台发现了过后，都通过及时的喊话劝阻。
1: 在继续做好安全劝导和巡查保洁的同时，当地也瞄准了刀片山周边的文旅资源和历史遗址，已启动全域资源摸底，希望在可控的风险下，把闲置的山水变成可经营的资源，带动群众增收。为此，相关部门已经到外地考察了同类项目，并邀请市级专业团队进场调研，目前正在编制可行性报告和整体开发方案。
3: 哎，我们来了好几趟了，就是每一趟来就是说带着不同的目的嘛。那那一趟的话，主要还是从它的那个步道贯穿的那种可行性和实施性那两方面去考虑。那我们未来就是打通之后，我们也可以去盘活利用它，比如说做一些康养、休闲还有民宿那种。
1: 巴南守住安全底线，沙坪坝分类施策，九龙坡则尝试用一条12公里的环线把险路走成旅游线路。三个地方，三种办法背后是同一个思路转变。治理野景点不能只停留在劝和救，往前多走一步，或许就能找出那条能走通的路。感谢收看，接着关注，再见。

0: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

0: 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

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

0: 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

0: 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第三届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科影共生，光映未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
0: 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1: 商道其人道，经商之道，小道谋生，大道谋广。
0: 生意见人心，
4: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郭大哥，我看你半天了，没敢招呼。怎么，怕我跳下去啊？要跳，你在宁古塔便跳了，还虚惊日啊？睡不着觉，出来想想心事，想想将来的事。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想你娘，自己在难过是不是？ 有时候道上风雪阻了，一个人坐在外面，我就常常会想起我娘。我对她记得很模糊，我只记得下葬的时候她头发还是黑的。她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脾气，我问了爹也不肯告诉我。你也同我一样，对不对？你是思念娘亲。
1: 我是老娘明明在徽州，但回不去，无法尽孝。他一人抚育我们兄弟二人，奔盼着我科场扬名，谁想沦落至此？在宁古塔，每个人做梦都想逃出来，可真的逃出来又能怎样？天下之大，无处安身，有家难回，有国难逃。想起小时候私塾里。 先生每每喝醉酒，总会唱戏，唱林冲夜奔，八十万禁军教头，鸡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如今想来，真让人同生一哭啊！
0: 所以，你一定要接这个买卖。
1: 是吗？我很担心。你担心什么？担心我们到了科尔沁，
0: 你会留在哪？你怎么会这么想？
1: 你瞒不住我的。我留在四爷身边，只能给你们招致更大的祸患。我不能只顾着自己啊！倘若你们这一次可以平安往返，也算是我报了他的大恩了。
0: 哎，哪个要你报恩？你当真好笑？
2: 你怎么了？
0: 我去睡觉，你跳吧。
2: 啊！爹，这哪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咱家有这么大个地方？

0: 这些个金银元宝是刚刚从官炉里面提出来的，这面墙大多是高丽国的大灯珠、和田美玉，这些都是要材。
1: 这还是你从宁古塔带回的人参呢。
0: 爹，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古人讲啊，创业容易，守业难。这么多年，我一直跟你讲，好好的找一家店铺，学着做生意，不着急创业。只要把生意做平稳，家产守住了。
1: 传给子孙，那已经很了不起了。山西能不能不去啊？
2: 爹，您已经答应我，山西我一定要去。
0: 我现在不答应你，我就不应该啊让你去宁古塔看那个热闹，那个逃出来的流人。一旦有人发现了你跟这种人来往，找一时上那么。

0: 一门，转眼就是泼天的大祸。
1: 爹，您自个儿都敢违背朝廷体制派船去关外买私货呢，现在都怪我和刘仁交朋友。
0: 所以我现在都在后悔啊！如果当初贪心没那么大，那多好啊！儿子。
1: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待在京师，不管你做什么都可以。啊，山西还是我去吧。爹，我要真的想像那些富家子弟，愿意整天提溜个鸟笼子啊，泡茶馆，耍钱逛窑子，我早就那么干了。
0: 可是咱家这些银子不是我赚的，
1: 您自个儿留着吧，山西我一定去。
0: 我站住！好好在家里享福不好吗？
1: 生意做得越大，盯着你的人越多。等把你养肥了，拿刀子在你脖子上割那么一下，吃肉喝血。我是人，我不是您养的猫狗。您知道手底下那些掌柜现在怎么看我吗？觉得我是二世祖，觉得我是窝囊废。您是李百万，长江以北的第一巨商，您怎么能把自个儿的孩子当窝囊废养呢？
2: 山西它不是个好去处。
1: 天底下哪儿有好去处啊？您自个儿都老跟我说呢，谁也不会给谁让路的。
2: 那这些银子，他自个儿长腿跑咱家来的。
1: 爹，我这辈子就想学您，但您为什么老要把我往外推呢？
2: 孩子，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不行。
1: 您除非是把我腿打折了，嘴给我缝上，气那墙里头，不然这山西我非去不可。

0: 都准备好了，兄弟们，走黑水沼，是咱们拿命跟老天爷换饭吃。
1: 怎么回事啊，这是。

0: 这些话我没跟别人讲过，你也别跟别人说。
1: 我不跟别人说，放心，不跟别人说。

怎么大早晨喝这么多酒啊？你三儿，醒醒醒醒，来，看看这是谁？看看。

0: 来的？
1: 这位山西来的朋友一路打听过来的。
0: 你认得？
2: 见过。
0: 什么时候？
2: 半夜三十。
0: 三十。
2: 平遥县城。
0: 你要撒谎，老子手绞了你！
2: 不敢。
3: 我的狗，我亲老子。
1: 你已经报给上面了，要拿狗官面。
0: 我的崽，我去哪？
4: 你崽！
0: 我的狗，我去哪？
4: 我的狗，我去哪？
0: 抓住了你在这儿和你一起养马。

0: 兄弟，
1: 老好兄弟，好久不见，你可来晚了，
0: 简直就是九死一生啊！能见面已经是老天爷赐的福气了。
1: 四爷，又见面了。
0: 刚才不是说了吗？九死一生啊！我长生天的福啊，只丢了一车祸，其他完好无损。
1: 哦，这回回人地，
0: 晚上好酒好肉伺候着。
1: 王爷在吗？我得先给王爷磕头问安啊。
2: 那可不巧，王爷刚刚带兵出征，跟西蒙的小汉王打仗去了。
0: 哦，走吧，
3: 走，
0: 先回家，
3: 走。

0: 哎，马帮着兄弟们，先吃喝一点，填填肚子，犒赏了石之遥，晚上继续喝酒。
1: 感谢汉龙大管家的盛情。
2: 干！
3: 喝了，喝了，喝了。
0: 啊，黑子，你带着兄弟们下去，把帐篷安顿一下，我和谷兄弟一个意见。
1: 得嘞，
0: 啊，来，你们仨工作。
1: 好，好，好。
0: 大管家，我来敬你。
1: 咱们呀，先不忙着喝酒，我觉得先把药品啊尽早的发放下去，这个病要是闹大了，那可不得了啊！嗯，
0: 四爷说的对，这个病闹起来的时候，连马都上不去。所以王一着急嘛，让你们按时到。
1: 我们倒也到了，先清点一下药物，把银钱和账目算明白，我再陪您喝个三天三夜，好不好？这样你心里安心，我带的兄弟们也都安心。
4: 这个事情嘛，我要问一下王爷。
0: 汉龙大人，
4: 王爷走的时候没有交代吗？这批药材他不是催得很着急吗？
0: 谷兄弟，听我跟你讲，虫子在我们肚子里，又不在你们肚子里。我问完王爷也没有几天嘛，你们着急干什么？

0: 难道这草原上的酒不好喝，羊不肥吗？
1: 你们就好好歇着。
2: 反正虫子在我们肚子里，不在你们肚子里，这是什么话呀？感情这个汉龙他没生病，就不管别人的死活了。
3: 催我们的时候急如星火，我们紧赶慢赶的到了，又说这种不着急的话。
2: 跟这个汉龙打交道，可真要费点心思。他是个假货，他不是蒙古人。
4: 你跟蒙古人打过交道就知道了，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3: C， 现在王爷不在，汉龙当家，几万两银子的货，难保他不起贪心。

0: 这个中铜钱的都商量着呀。
1: 顾兄弟，喝酒喝酒。哦，对了，汉龙大人，
2: 王爷回信了吗？不着急，先喝酒喝酒啊。哎，四爷，您不着急，肚子里的虫子难道也不着急？
1: 兄弟，你是个好汉子，我也是好汉子。我跟你打个商量，你的面子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2: 不是，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在您大人面前，我哪敢讲什么面子呀？
1: 您需要我们做什么，尽管吩咐下来就行。
2: 干杯！
1: 来来来来来来，
2: 那这样，
1: 来。
2: 王爷在前线打仗，打得不顺气、不顺手，不停地在催要这个钱的事情，他没有讲过。他在气头上，我们也不好问。既然大家都是兄弟，你就先把药给我，让士兵们吃了药，身体都棒棒，这个仗义打赢，这个王爷一高兴，说不定还多给你们几个呢。
1: 好是好啊，只是我。 我们马帮的这些兄弟都是苦出身的，就一家老小要养的。如果在这草原上耗了太久，要等到王爷打赢了仗再回去，那全家都给饿死了。您看，要不这样，把这些兄弟们的脚力钱、药品钱呢，全给结了，也让四爷回到平遥。等什么时候天气暖和了，再来科尔沁，给王爷磕头谢恩。我留下来，陪您喝酒。
3: 顾兄弟，你要是……
4: 为了这点钱，不把蒙古人的性命放在心上了。
5: 没有，
4: 那我就没法当你当朋友了。
5: 我现在就快马加鞭的让人去问问，
4: 挨着一顿鞭子也把钱给你们结了。那就多谢了，韩龙大人。说到底。
5: 韩龙就是不想给钱，
6: 他也堂堂王爷，不硬抢呀！
5: 孝顺点。
6: 在人家的地盘上，人家兵强马壮，强强你怎么了？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了。
4: 最近几天，韩龙一直陆陆续续的调了百十个骑兵过来，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要调去前线的，没想到原来是来围咱们的。
6: 难道要死在这里啊？啊！
5: 怎么样，真正要空手回家？
6: 兄弟们的脚力费先不说，那我当时还要了钱，怎么结账？真的把人往死里逼！
5: 实在不行，就把药给他。这些弟兄都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得全虚全远的把他们带回去，绝不能死在这儿。
6: C，你要是把药留在这儿给他们，咱们真的死得更快。
5: 汉龙他一定会带一支骑兵追上来，再扳倒上截住我们，给我们杀得干干净净。这个事儿咱们不能认怂，要和他们硬斗。我现在能想到一个主意，但是得马上做，今晚就得做。

哈喽大人，这是干嘛呀？

0: 顾大哥，哎呀，
1: 常姑娘，你怎么来了？
0: 我整来两匹马，就在外面，现在就……
1: 哎呀，你简直胡闹！快跟我回去！
0: 我回哪儿去啊？回让他帮我！哎！

听我爹说，这些年外人袭扰，蒙古各部落动荡不安，他们争河流，争草场，抢掠子女。这么美的草原，如今却硝烟四起。

0: 你们俩去死！不行，别动我！别动！滚！娘的！看到那边挖的坑了吗？看到，那就是埋你们的地方。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你挖那么大坑干嘛？
1: 笑，笑，你活着死鬼，我笑，要死！你是不是觉得这天下没人能管得了你了？是吗？青天白日，众目睽睽，你就打算明抢啊？你们简直连土匪都不如！王爷回来，岂能饶得了你？
0: 王爷回来，我就告诉他，你的货根本就没有送到，耽误军机就有可杀之罪。
1: 好，来，好汉说话一个唾沫一个坑，你今天要是不把我们给活埋了，你就是个乌龟王八蛋！
2: 对，
3: 乌龟王八蛋，
1: 顶上！

0: 你看，紫红色的大刀没有？那应该是可儿亲王爷的地方，那边那个是青色的，应该是蒙西那个大汗的。
1: 那么远，
0: 或许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从战场直接穿过去。

0: 不行，
1: 听话。
0: 什么我听话？你听我的话才是正经。那战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乒乒乓乓的开炮，你有几个脑袋能过去？
1: 那你什么意思？花时间绕过去？
0: 已经花了这么长时间绕过来，你就死在战场上，那还不如一条虫子。
1: 整个营地就这么大，他们挖地三尺的话，很快就能知道药瓶在哪儿。既然咱们俩是一起出来的，就绝对不能死在一起。我只能赌一把了。
2: 上去，上去，二
3: 二，没事吧？
4: 没事。
5: 长四，现在谁是乌龟王八蛋？药呢？我那个古兄弟和你那个闺女偷走了我两匹马，
6: 这个我就不知道。
5: 当我三岁小孩啊？那边上百门大炮，四五万骑兵，他们两个想去告御状，把骨头抓得红的不剩了。我现在问你，是给你个机会。
6: 你给我机会？我常四敢带着闺女和弟兄们走黑水沼，早就把命交给老天爷了。药现在没了，我看你怎么向王爷交代。
5: 妈呀，你以为我不敢吗？你看王爷回来是信我还是信他们？
7: 等等等等，

0: 看老头儿，狡猾得很嘛，把货藏在马厩下面，以为我就找不到了。啊，下辈子好好求菩萨保佑，有个好命吧。来来来，吃饭。
1: 哎，你们别！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要逃走，会死掉的。马没有那么快，也没有弓箭。别做傻事，我还有朋友在，我得去找他。朋友。
1: 这个地方，我很多年都没听说过这句话。这是疫病，这是黑疫病，你给我离他远点！是疫病，离他远点！
2: 站住！站住！站住！房间，啊！
3: 附近，请进。
4: 去把王爷请来。
1: 是。
4: 王爷。

0: 这瓦剌的宫殿再准，也比不过他们的火枪。
1: 这叫什么事？勾结外人，杀自己的弟兄，这叫什么英雄？
0: 人家不想当英雄。王爷，他们要的是科尔沁草原。如果我被打败了，我可以把草原送给他，但我给的是自己的兄弟。
1: 可他现在做了贼。
2: 我一寸土地都不会给他，除非这儿的血流干净。
3: 王爷，心不小，还我等。为水东方。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 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0-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 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配镜专线40-800-2221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
5: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等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7: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

0: 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

0: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8: 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9: 千里共婵娟，
8: 骄子有赏。
10: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11: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12: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

0: 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爷，附近。
1: 你用火枪打死了我那么多兄弟，你还敢来？
0: 王爷，你是科尔沁土地的主人，我不呢。有着西蒙一半的草原，他派我来找你谈一谈，希望可以不用流血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你想做什么？
0: 大清的皇帝已经完蛋了，他们自顾不暇，这是个好机会啊。现在有人愿意帮助我们脱离大清。出兵时候阿波说，如果王爷同意，我们马上罢兵休战。

成吉思汗在的时候，可没有兄弟之间流血相争的，更没有勾结外人、欺负同胞的。当年多伦会盟，我和你阿布向长生天起誓，关内关外，庆入一家，绝不会背叛朝廷。我不会跟你走。

0: 哲伦秘书说：“这样，我把我的火枪分给你一半，我们一起往西，占领更多的草原，把那些部落的人都收回来。这是门好生意呀！”
1: 哼！我不要你的东西，我不杀你，你走吧。

0: 王爷，看来你还是对火枪一点都不熟悉。枪呢，可大可小。像我刚进来的时候，你的人把我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可他们哪里经过真正的火枪？
1: 王爷，
0: 这就是你们的人子，小王。
2: 你能明智一点吗？
1: 王爷，你不要答应他。
0: 不要怕，这自然。如果我答应了你，将来草原上的小羊羔都辱骂我；如果我答应了你，长生天都不会收留我的灵魂。开枪！
1: 王爷，
0: 他岂有什么了不起？要是再这么固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几天你们夫妇死在这儿，都没人知道。有人知道。好孩子，杀了他。小姑娘，这把刀，这奶酪还可以。要是一刀弄不死我的话，倒霉的可就是你了。
0: 听我的，我皮衣的口袋里有一包上好的宝石，我向长生天起誓，每一颗都价值连城。你把它拿走，离开这儿，其他的事与你无关。

0: 好船，还想得很，你也配吃啊？梅子，啊，给大伙儿唱个歌，解解闷儿。
1: 走了，
2: 吃吧吃吧。
3: 大坝坝两辽红日头，风沙鸡卷起红白头。哎，妹妹在轿上哎呦一呦，我在轿下哎昂起头。哎，满屋里酒香哎我回首。 风起又把烛火吹熄喽，
4: 你还想知道？
3: 看见了。

0: 多谢，多谢太太救我，我要去科尔沁，他唱的地方。
1: 你已经到了。
2: 你的妹子现在是我的闺女了，你想娶她吗？王爷说了，今儿收兵回去，就把这婚礼办了。

0: 的脑袋。
1: 这怎么回事嘛？这是。
2: 请问哪位是常思言？
3: 你再说一遍。
2: 格格和额驸回来了，请问哪位是常思言？

0: 别看他喝酒了。
1: 顾兄弟，我秦闺女怎么就变成了格格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别问我了，我也乱着呢。

0: 这次敌人不战而退，咱们喝这杯酒，可不是因为打赢了。从乌珠穆沁一直到长城，都是一家人。咱们兄弟之间打打仗，算不了什么。可现在，有人拿着火枪冲进来了，草原不会安宁了，天下要乱了。我下定决心。 绝不会跟敌人低头。如果你们和我一条心，就把这杯酒干了。从此我们科尔沁部落又多了一个格格。
1: 你们都见过格格了，额驸，你们还没见过。我让额驸出来跟大家喝杯酒。
2: 王爷，
0: 我们的额驸。 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最需要的药品，险些被汉龙这个狗贼坏了事，总算是立了一个功劳，所以我放心将格格嫁给他。额驸，你想要什么奖赏？土地、牧民，还是做个大将军，带兵打仗？
1: 王爷，我有一个请求。和我一起被抓的那些牧民俘虏啊，他们也是蒙古人。我听说他们被抓走以后，就要拉去做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我想请您发下一句话，把他们都给放了。
0: 哦，那就都赐给你。 当奴隶。
1: 我自己做过奴隶，我知道那种感觉并不好受，所以我不想任何人去做我的奴隶。

我的意思是，请王爷还他们自由之身。你是在改变我的规矩吗？就像您说的，如今天下大乱，到处都不安宁，那些旧的规矩为什么不能改？ 要是王爷可以善待那些他族的牧民，待到日后抵御外敌之时，说不定会有更多的帮手，还请王爷三思。

0: 我们没有战俘奴隶，我拿什么奖赏那些立功的人？你是什么人？敢坏我的规矩？
1: 开门！奉科尔沁科夫令，释放所有人等。你们有家的可以回家，无家可归的留在部落里，种有地、牛羊、帐篷。

0: 他们都说我们这位额驸仁慈像天神一样，释放了那么多战俘和奴隶，你真应该出去看看。哎呀，不过刚刚你说的那些话，我真没想到，连王妃都说她头一次看到有人敢这么顶撞王爷，你真厉害。
1: 顶了就顶了呗，对不对？大不了他砍我的脑袋，再给你换个额驸也是。
0: 谁稀罕呀？王爷说了，你留在这儿，他护你周全。我也可以留下来。
1: 要是没有你常玉儿，几个古平原也都死透了。我如果还是自由身，就留着在草原上，每天骑骑马，放放羊，挺好的。可惜我不是啊。
0: 多大点事儿啊，头回见你这样连死都不怕，说话绕这么多弯子，不就是流放吗？你没让朝廷逮住，就算是让我逮到。
1: 你这个格格是真格，我这个额驸是假冒的。我家中有浑元。

0: 我倒没听你提过。
1: 之前我跟你提过我爹的事儿，那个时候我家境窘迫，念不起书。那我们村里私塾有一个姓白的先生，他看我可怜，就不收钱教我读书认字。他膝下有一女儿叫白一梅，上京赶考之前那是换过帖放过钉的，本来想着科考完之后就回去成亲。哦，
0: 那他如今呢？
1: 如今

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咱们也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我得跟你说实话，我身为流犯，家有婚约，我配不上你。

我看，我真是喝的有点多了，穿的这身衣服，就有点忘了，什么格格格夫的呀，逢场作戏吧。

0: 我太喜欢这个孩子了。金银珠宝也不稀罕，我把这个玉佩给你。如果有朝一日你碰到麻烦，就找人把这个玉佩带过来，天南海北，科尔沁的勇士都会赶到，替你处理麻烦。嗯，尤其是你身边这个麻烦。
1: 我看这小子呀，他不是真心要娶你。我也不稀罕。你真的不想留在这儿吗？就算你犯了天大的错，我都保护你。多谢王爷的深情厚谊。只是我实在是思念家乡，家里上有老母在，不敢远行。
2: 韩龙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3: 这次你来，真是委屈你了。
2: 感谢王爷，感恩您盛情款待。
3: 嗯，咱们后会有期。
2: 好，后会有期。好，
3: 请。

0: 保重，保重孩子。
1: 保重孩子。

0: 这里边是地契，有储备金，现银你随身带着，平遥的票号你亲自管。这个您放心，票号这个东西，拼的就是财力。难道李家的财力还比不过他们不成？那岂非笑话？
1: 话不能这么说，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齐心协力啊。我听说山西的商人非常团结，这点很重要。
2: 老爷，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2: 家里有人说，下这么大城。

1: 我们去山西搞票号生意，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啊？难道天下只有山西人能做票号生意？
0: 我也是这么对他们讲的。我是怕您跟南边走得太近了，会不会有些太冒险？我有我的布局。哎。
1: 爹，我都收拾好了，那就好。临行之前，我有几句话要叮嘱你。孩儿恭领教诲。
0: 咱们这是第一次到山西人的老窝里讨食吃，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我们的笑话，你不要掉以轻心。
1: 是，孩儿定不会折了李家的威风。
0: 李家有什么威风？
1: 做生意如同打仗，
0: 多打几仗就是了。你不要恃富而骄，也不要骨子里瞧不起人，那是富商大贾之地啊。到那之后要多学多问。
1: 是是是，
0: 当铺跟银号是一进一出的关系，银钱不能流通的太快，也不能流通太慢，这里面的利害关系。 行了，到那你亲自做就都知道了。我可告诉你啊，你这次去是先锋官，不行的话我亲自上，到时候可别怪我推泪斩马谡。
1: 得令啊！

0: 我终究还是要走。我一个逃犯，也没有资格说这些。你也别胡思乱想，回去以后好好侍奉你爹。你将来会来看我吗？我是说，跟白小姐成完婚。
1: 但愿吧。我家中还有老娘，还有弟弟，经常晚上做梦的时候会想起他们。这些年，他们被我连累了。要是我的家人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真不知道老天爷能不能放过我。
0: 你没对不起任何人，多保重吧。

嗯。

0: 老爷，县太爷来了。
1: 我问问你啊，这个当铺的账是怎么做的呀？谁做的？
0: 他们年前赶做出来的，大柜二柜都看过了。
1: 就这么小，就这么薄，这五年的当铺的名气是越来越减省啊！哎，他们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0: 大柜二柜年纪大了，总是精神不济。
1: 是精神不济吗？我看他们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就是嫌我没有儿子吗？

绝活。

0: 这浮有舞台，道有道台，我一个小小的七品顶子不交代那成吗？
1: 再有啊，那常四身边的犯人可是个流人，是从宁古塔逃出来的，咱们要是把他给交上去，那可是大功一件呐。
2: 上面还派了游骑将军领着兵抓人，
0: 你现在让我把事儿压下来，我哪有这天大的本事啊？
2: 不行，您得给我这条明路啊。
3: 我听说那个犯人本事很大啊，常四去关外买盐，就是因为得到了他的援手，把生意给做成了。这到科尔沁草原呢，又是这小子帮忙，哼，百万军中，直闯王爷的保障，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2: 这马上啊，就到了官员考察政绩的时候了，
0: 我也想向上运动运动，缺功劳。
2: 这几年咱们相互照顾着啊，
0: 哎，你就费点心把这功劳给我行吗？

0: 是我照顾你，不是你照顾我。啊，你做了六年的候补知县，是谁给你花钱买的你这顶领子？靠这点功劳你就想升官？去做你的春秋大梦吧。我再帮你一回，你啊去跟府台大人讲，就说那个人不是六人，你搞错了，案子正在查，我呢去找那游击将军拿钱使唤一下，不会找你麻烦的。
1: 谢谢。

0: 真是想不明白，
1: 是你干了这个缺德事儿。
2: 是王天贵，他不弄死你誓不罢休啊！
0: 你说是他？
2: 你把钱还他了，他的计划就算是落空，这口气憋在心里，怎么也得发出来。这次算我的，没多想一步。
0: 是我连累了你，顾兄弟。
2: 四爷，莫说这话。咱们是生死之交，是我连累你才对。
0: 不就是一套宅子吗？
3: 就算你把宅子给他，又能怎样？这种小人，你越是让步，他越是得寸进尺。既然现在已经得罪他了，且往后看吧。
4: 提审。

0: 你小子真行啊，带了50斤的脚镣，还没被谋破，哎，老犯人了。可不是嘛，当年也是那么沉的家，一路走到宁古塔，要是不跟那些老犯人学学这包脚的功夫，怕是现在都走不了道了。
1: 朝廷一判斩立决。 你小子呀，受不了几天罪了。这个窝藏罪犯。

0: 也是死罪。你说你小子死也就算了，还把别人给坑了。
1: 我看到不了秋天呀、啊，就得向你道喜喽。嘿嘿嘿嘿，犯人睡着了？
2: 废什么话呀，就你这样的呀，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还想冒充县令，回去多读两年书吧。你
3: 给我少废话，现在我在这儿舒舒服服的活着，是你快要死了，
0: 你还以为你自己是书生啊？你的功名都被革了，
3: 我来看你那就是看个死人。
2: 那你跟死人废什么话呀？说吧，除了四爷那套房子，

0: 想要什么。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你呀，对我这个人不了解。我们做生意的呢，最讲究信用。虽然做生意有很多阴谋诡计，但是最怕的就是说了不算。
1: 好，那我要四爷他们全家平安。说说你的条件。
0: 我听人说，你小子在宁古塔和科尔沁草原替这老小子挣了不少的钱呀。你能的也帮帮我。

0: 你了解当铺吗？我祖上留了间当铺，在我手里越做越大。当铺做得好，手推安徽人，贿赂头吃苦耐干，也有眼力。记：大红色嫁衣一件，一襟磨损，重腻梳咬，帐下有污渍无配饰，当银四钱。
1: 请大贵，大贵看古董珠宝，二贵看木器首饰，三贵看粗笨家具、日常用品。这个生意是合法的抢钱，你去当当，上好的东西也不过是臭水沟里的价格，就是这个价格翻了利息，你也赎不回来。 没希望的人死当，还有心想赎回的活当，处处进进。人死了，钱活了。当铺里的钱是进项，票号是出项。要是你剥皮喝血吃肉还不满足，有票号。 可以把别人的骨头嚼碎。
2: 票号可以存储，可以放贷，只用几张纸，通行天南地北。哼，其实
1: 银子呢，一直摆在那儿就没动过，这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买卖。
3: 你听懂了吗？
4: 你就这么说几句，谁能懂吗？我就是想和你做笔生意，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外人是外人，生意总归是生意。这些年，我当铺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大。
1: 这些下人呐，都以为是自己的功劳，什么都是他们辛苦努力得来的，为什么要把大头给东家呢？当然。

0: 这是人之常情，可是他们错了，东家就是东家，
1: 我不能在仓促之间把他们解决掉，那儿已经是一潭死水了，我就需要你一条黑鱼游进那潭死水，把他们给搅浑了，然后把权力拿回来，你能帮我做到吗？
2: 什么时候开始啊？
3: 伙计们，把旗子都立起来吧，把银车也卸一卸，我们要在平遥城立字号了。
4: 老兵，
5: 我爹呢？
2: 被王天贵扣住了。王天贵让我去他当铺里做事，做得好了，才能把四爷放出来。
5: 什么意思啊？
2: 总之这段时间我吃住都在当铺，你们有空了多去照顾照顾他。
5: 我让你走了吗？
6: 吴先生，我干爹怎么办？你知道他年纪大了，他受不了那狱里边的尸寒。这房子我们不要了，行吗？
5: 我们把钱都给王天贵，行不行？
2: 这能用钱解决，那就好办。大清律例，匿藏留人者与留人同罪，
5: 还不是因为你？
7: 黑子，黑子，你干嘛？松开！顾大哥，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只能先答应他的条件，一个月之内，帮他收复当铺里的大柜二柜。
7: 那些都是程咬金的老狐狸，一个月怎么可以？顾大哥，
8: 雨水蒸发。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

0: 我推荐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生态兴则文明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内在动力。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临江城市，长江重庆段流程691公里，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74条，三峡库区重庆段水容量达300亿立方米，是长江上游最后一道生态屏障。近日，2025重庆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公报显示，过去一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
1: 2025年，重庆 PM2.5 年均浓度降至31微克每立方米，创历史最优，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39天，全市地表水总体水质、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长江支流重庆段水质皆为优。

0: 全市生态质量的指数达到了67.28，比24年提升了0.3个百分点，在全国处于中上的水平。全市的森林覆盖率持续稳定在55%以上。现在长江干流监测到的鱼类，相较于开展10年禁渔期以前，增长了52种。
1: 持续向好的生态答卷背后，是数字生态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巴渝治水搭建全国首个跨省线上处置平台，巴渝治气构建环境空气质量全域治管体系，巴渝治肺实现重点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和全过程监管闭环追溯。
2: 我们将迭代升级巴渝治水，构建活府 AI 治管体系，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深化跨流域跨区域的联动协同，推进美丽活府的建设与保护，确保2027年全市美丽活府的建成率达到40%。
1: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重庆视察时强调，要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重庆，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重庆牢记嘱托，始终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在一体推进治水、治气、治土、治肺、治素、治山、治岸、治城、治乡九治攻坚的同时，统筹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治理路径上既重攻坚又重长效，实现了从治标向治本深化，从单向突破向整体协同的跃升。初夏时节，漫步长寿湖畔，满目苍翠，碧水盈盈，很难想象这片风光旖旎的生态湖泊曾是备受诟病的污染水域。由于湖面密布养殖的网箱，长寿湖水质一度跌至劣五类。为还河湖岸绿水清，当地全面取缔网箱养殖，推行生态化养殖模式。
3: 整个农七河流域，我们对这个面源群众哈生产生活导致的这种污染物的，我们把它进行有效的处理，把污染呢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1: 与此同时，长寿区投入8亿元完善污水管网体系，建成10座污水处理厂，形成万吨级日污水处理能力。在长寿湖流域布设21座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数据实时预警，问题20分钟快速处置，实施消落带治理、岛屿修复、湿地恢复等项目，新增滨湖缓冲带3000余亩，生态涵养林2000余亩，恢复湿地超1200亩，持续治理带来显著成效。如今长寿湖湖水水质稳定保持3类，局部水域达到2类标准，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4: 水清了，环境变好了，我们的生活更幸福了。
1: 要衡量一个区域生态环境好不好，最终要看能不能容得下足够多样的生命自在栖息。现在的长寿湖，湖中有水生植物20余种，鱼类资源显著丰富，有鸟类42种，其中8种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25年还首次观测到了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长寿湖的故事是缩影，重庆地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涉及3峡库区、秦巴山、武陵山等3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全国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之一。重庆目前有野生维管植物近6000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800余种，江河鱼类180余种。在此基础上，全市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生活的这方土地正日渐成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生动注解。而有了生态好颜值，也要有产业好价值。重庆肩负着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的重要使命。 在丰都县，衡量风电厂的数10台风机错落排布，持续将风能转化为绿色电能。当地坚持风光水等协同发展，不断壮大清洁能源产业规模。目前全县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达83万千瓦，年发电量突破20亿度。在潼南区，报废汽车回收生产车间内，废旧的车辆经过智能拆解、梯度再生利用，成功转化为优质工业原料与可用零部件，助力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潼两区以全球首座储能电池灯塔工厂海辰储能为龙头，集聚10

0: 六家规上配套企业，构建起涵盖关键材料系统集成的完整储能产业链，产业集群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1: 持续推进绿色制造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带动上下游伙伴协同减碳，打造绿色供应链生态。
0: 在北碚，当地通过绿色金融、政策激励等举措，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升级和绿色转型。去年累计培育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12个。得益于政策支持，位于北碚经开区的华虹仪表将生产数控率提高到90%以上。厂区建成分布式光伏项目，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700吨。
2: 近3年，单位产品能耗降低了12%，制造成本下降了20%。绿色转型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更成为我们拿下国家级绿色工厂的重要支撑。
0: 这样的生态实践是重庆以绿色为底色、释放高质量发展动能的缩影。重庆紧盯能源、产业，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企业端、居民端、产业端、治理端协同发力，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大力发展绿色制造、高效生态现代农业和生态服务业。截至2025年，重庆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218家，绿色园区17个，碳市场累计交易量5421.84万吨，交易额13.2亿元。全市单位 GDP 能耗、碳排放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30%。在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院长杨永川看来，这座山水之城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一江碧水奔涌东流，高质量发展活力迸发，成效显著。但要打造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仍有3块短板需要正视。
3: 一是转型动力有待增强，重庆作为国家重要制造业基地，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依赖煤炭等问题依然存在，全面绿色低碳转型难度较大。先进地区的经验表明，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运输结构，以发展含运量、提升增长含金量是可行的路径。二是跨区域协同治理区深化，川渝两地虽已签署流域横向补偿协议，但在政策标准统一、执法联动等方面仍有差距。部分先进地区在全流域治理中构建了一湖一条例的法治保障体系，为跨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成熟样本。三是数字化治理潜能尚未充分释放，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的深度有待加强。打造先行区，既要有生态修复的硬功夫，更要有制度创新的软实力。下一步，重庆可以在制度上创新深化，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通两三转化路径，在区域协同上发力，推动川渝政策标准互认和执法联动深度融合，数字化治理上突破，释放智慧治理潜力。
0: 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需要久久为功，也许还有不短的路要走，但已经看到的改变足以让我们充满信心。站在新起点上，我们期待着巴渝大地的每一寸山河都在不远的将来都能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样本。
4: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5: 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6: 千里共婵娟，
5: 骄子有赏。
7: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8: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9: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清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兴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本期由重庆中医药学院协办。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

0: 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本期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长忠。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今天也请来了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他们分别是重庆市涪陵区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韦伟，重庆市北碚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李定奇，当然还有我的搭档于小思。来，小思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它深深植根于我们5000多年的文明积淀之中。今天就让我与各位一起探寻这份力量在当代的生动实践吧。
0: 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更是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深层力量。接下来我们邀请郑长忠教授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一起走进思想之光。
4: 当今世界思潮交集，我们如何确立自己的精神坐标，掌握定义自身的话语权呢？5000年来，天人合一的智慧，自强不息的品格，塑造了我们的价值定力。精神独立成于时代实践中的创新胆魄。真正的独立不是封闭，而是在开放中站稳脚跟。我们拒绝盲从单一模式，也不简单复古，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对话，用守正创新回答时代之问。守，文化主体性之正；创，话语形式之心。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到国潮涌动的表达，每一步都是精神自主的生动实践。复兴之路充满挑战，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内核，它让我们凝聚共识，保持定力，用中国智慧破解难题。每一个深入人心的文化 IP， 每一部引发共鸣的文艺作品，都在为前行注入精神燃料。真正的文化自信源于这种精神上的自立自强，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又进一步铸就了更加坚定深沉的文化自信。它要求我们既深耕中华文明的深厚沃土，又敞怀人类文明的灿烂星空，既理解自身历史的智慧传承，更满怀激情地开创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在文化传承中坚定自信，在守正创新中实现精神自强。谢谢大家。
0: 感谢专家的分享，思想引领方向，文化浸润人心。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文物爱说话》，一起穿越时空，倾听千年文明在新时代的声音。
5: 同学们，来看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它全部展开有5米多长，画上800多个人物，上百幢建筑都栩栩如生，如同一部北宋的纪录片。大家可以借鉴画上的手。

0: 手法画一批生活场景图。
1: 哇，这画的真像照片，
2: 这就是北宋啊！
1: 那影子是什么东西？
2: 骆驼，骆驼就在街上溜达，
1: 画的是真好。可北宋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吗？

0: 公子，想了解北宋，我带你在这画里走走，就都知道了。这骆驼可不是来街上瞎逛的，他们从西域来的商队，不仅能带各种珍奇的货品，还有远方的见闻，当然也能把我们的文化传向四方。
1: 原来丝绸之路的交流这么早就这么平常了。
0: 公子渴不渴？要不要来杯凉饮子？这可是我们这儿最受欢迎的饮品，走累了逛乏了都愿意来上一杯，顺道歇歇脚。
1: 奶茶还是北宋版的？
0: 也不知什么时候街上就有了这说书人，今天讲个传说，明天讲段历史，大人小孩都爱听。
1: 我们的文化原来在900多年前就已经这么繁荣，这么有吸引力了，这哪里只是一座城的景象，这分明就是一个文明自信生气勃勃的样子啊。
2: 都是真的，这般繁华，这般活力，都是真的。
1: 你带我看了北宋的场景，那我也得跟你介绍介绍900多年后我们现在的盛世繁华。我们最好的东西在历史里是活的，到了今天它依然是活的，而且活出了新的精彩。

0: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鲜活，不仅需要个体的热情，也需要整体的创造性转化。在河南开封，这幅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被复活成了一座可以漫步其中的大型文化园区。这不仅是文旅融合的成功案例，更是对中华文明辉煌时期的生动再现和当代诠释。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开封清明上河园的代表，听他讲述一幅画如何变成一座园，一座园如何彰显一个时代的自信。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清明上河园的邢霄月。此刻站在这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们凝视《清明上河图》里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时，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画里的汴河开始流淌，酒旗开始招展，连挑担的货郎都在对你眨眼睛，那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的正是这样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张择端将汴京的晨昏四季市井烟火凝成五米长剑，可你知道吗？这幅画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藏着无数个未完待续的故事。而今天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抬眼望去，茶肆酒楼鳞次栉比，行人商贩摩肩接踵，这一刻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这心跳就藏在每天近300场生长在街巷间的演出里。你看那威严的仪仗过来了，包公巡遍的队伍说不定会拉着你当个临时的衙役，转角石坊间梁山好汉的快板打得正响，你要是拍案叫绝，

0: 小心被请上台共饮一碗英雄酒。那边王员外又在招女婿了，赶紧去接着王小姐的绣球，体验一下宋代婚俗的乐趣。但最震撼的要数夜幕降临后的大宋东京梦华。当辛弃疾笔下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盛景真的在湖面绽放时，我见过无数游客在那一刻屏住呼吸，因为照亮夜空的不仅是灯光，更是一个王朝的梦，是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在发光。清明上河沿的奇妙远不止于此，我们打造了大宋不夜城，让繁华从白昼延续到星河。在清明上河宋宴里，一器一皿都复原着宋代礼仪，还有最近新推出的大宋飞天秀，仙子们真的乘着威亚在古建屋檐和夜空间翩跹起舞，就好像从山海经里飞出来的精灵。最有趣的是，现在每位游客都能够成为画中人，在园区里有上千名 NPC 随时与你互动，帮衙役巡街说不定就能赚几张大宋交子，答对书生的问题还可能会开启一段隐藏的剧情，而且搞不好你逛着逛着就成为了某段传奇的主角呢。这就是清明上河沿的故事，它始于一幅画，却最终长成一座有生命力的城。27年来，我们用行动诠释文化自信，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让千年画卷在你面前徐徐展开的底气，是敢于用科技和创意让祖先智慧握手对话的勇气，更是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够走进历史带走感动的温柔与包容。亲爱的朋友们，这幅画的心跳你听见了吗？清明上河沿的大门将永远为你敞开，期待与你在汴河岸边共赴这场千年之约。谢谢大家。
1: 谢谢笑月啊，让我们一起梦回汴京。听完了这幅火起来的画卷，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啊，已经心驰神往了。大家想不想去体验一下？
0: 在我们清明上河沿呢，如果你想要入画，光有场景是不够的，
1: 一定要角色参与进去。
0: 对，
1: 好，我们怎么去参与嘛？我们怎么去体验嘛？
0: 这样吧，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穿越凭证。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穿越凭证，我们所复刻北宋的纸币交子。
1: 交子。
0: 对，在景区当中呢，您可以通过一些游戏和任务赚取到它。那今天我也在现场化身为专属的 NPC， 把我们景区当中一些比较有趣的互动来带到现场。
1: 好，
0: 那我们今天就玩一个宋词雅集交子游赏。第一题，请听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来，这位姑娘。
2: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回答正确。来，送您一张大宋交子，恭喜您获得了10000贯。
1: 突然有一种腰缠万贯的感觉哈。
0: 那么第二个，30功名尘与土。
1: 来，
0: 这个小姐姐是最快的。
3: 8000里路云和月。
0: 回答正确，交子有赏。
1: 好，我临时增加一个环节，不能是同学们来作答，专家也一定要参与，而且一定要出那种难到他们烧脑的那种。
0: 我觉得其实专家老师是不会被难到的，所以我有一个意向非常好的一句。
1: 好吧。
0: 但愿人常

0: 长久，
1: 千里共婵娟，
0: 娇子有赏。明月几时有，
2: 把酒问青天。
0: 恭喜您，娇子有赏。那今天我送出来的娇子呢，也不仅仅是一份纪念，同时它也是一张来自汴京的邀请函。那在此也诚挚地邀请大家到清明上河园做客，能够去书写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篇章。
3: 好，从静态画卷到动态实景，从历史记忆到现代体验，清明上河园的实践为我们展现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广阔空间。我想问一下我们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啊，你们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清明上河园是一个顶级的文化 IP， 它的运行成功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想了解一下，一个静态的文化类的这样的 IP 如何转换成这种可以落地的项目？那它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它可能需要跨越三个鸿沟。那首先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把清明上河图的复刻呢，不仅仅是做到了神似，我们还真正的为游客构建了一个他可以沉浸其中这样的一种场域空间。那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完成第二层跨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游客从一个被动的观看者成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就像我们设计了有一个飞身上马这样的一种互动，就现场就会有很多游客临场的发挥，去激发了非常好的化学反应。那完成了这些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完成第三层跨越，就是必须要实现文化体验到商业模式这样的一种自然的闭环。所以在这个叙事还有空间设计之初，就要去适当性的嵌入一些消费的场景，才能够让我们的文化价值去持续性的转化为消费的动能，我们的项目才能够长久的发展。
3: 我们来看看这个于小思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在这儿交流，一起来听一下。
5: 听了刚刚的分享，仿佛进行了一场时空穿越。如果像我这样的 AI 也能接入清明上河园的场景，你希望我能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是导游，是画中人，还是一个能和张择端对话的虚拟游客呢？
0: 首先是非常的欢迎小思。其实现在的清明上河园当中呢，就已经有像他一样的 AI 人、机器人和虚拟人了，所以你可以和他们一起成为文化向导，就不仅能够为游客去解答一些问题和讲解，那未来我觉得我们甚至有可能去共创一个清明上河图元宇宙，让古今对话突破物理的界限。我相信这也是文化自信与科技自信的结合。
3: 好，谢谢小思，也谢谢肖月的回答哈。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专家，从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主题出发，对清明上河园的案例进行解读。王教授，
6: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中华民族，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种独立自主性。清明上河园，它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的名画，今天演变为我们可以去沉浸式的体验的一个现实，那么它其实就体现了我们这种文化传承在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中它的当代运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呢，在河南考察的时候啊，他也特别的强调说，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那我想清明上河园的这样一个实践呢，就是对这种中华文化遗存的保护、传承和发扬。那么同时呢，也应用顺应我们今天新技术的发展，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人工智能，以及我们很多的现代化的媒体手段，那么使得我们这个历史上这些璀璨的文化能够在今天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谢谢。
2: 清明上河园来源于什么？来源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清明上河图。我们重新活化它的目的呢，干嘛呢？很重要的是让我们所有的现代的游客、现代的民众到了 清明上河园之后啊，

0: 能够沉浸式的体验感受那时候的文化，那时候的生活状况，那时候的行为方式、着装和审美等等。于是文化就得以传承，在我们精神中活化。大家做到这个容易吗？不容易的。所以一个文化产品要能够创造出来、生产出来，既要有源头，又要有什么现代的方式，既要有内容，还要有载体。所以我们要推动文化发展，我们要推动文化创新，必须在文化产业、文化生产的机制上重新创新，按照现代的方式、市场化的条件、高科技的手段，让我们的文化活化，使之成为了现代可运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文化产品。你们做得很好，谢谢。
1: 这就是文化的生命力，它既在代代相传的相守当中，也在与时俱进的新表达里面。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解读和传播传统文化，他们让古老的非遗活在当下，活在指尖。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位在短视频平台拥有千万粉丝的非遗文化传播者。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短视频。
2: 赶路、拍摄、直播、备稿，每天遇到不同的人，体验不同的人文，记录宝贵的非遗素材，对于我来说是工作也是日常。
3: 不是找寻细腻的红泥，废竹搅拌，加入麦秆棉花，最后在麻布上织成壁画的地帐层，不开不裂方能流传千年。我试着找寻鲜艳的矿石，研磨成粉，筛选过滤，最后在泥板上勾勒出山的形状、石的颜色，天然颜料，千年也不会变色。我试着扎染出蓝天白云、花草树木，把脑海中存在的影像复刻成一个个全新的存在。也许有一天，这些非遗记忆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消失，但我们的视频依然可以让人们看到他们的原貌，感受到他们的魅力。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焦虑儿焦妮来到舞台，让我们来听一听她如何用脚步丈量非遗，用镜头点亮传统。
4: 大家好，我是焦虑儿，本名焦妮，大学读的是财会，但心里一直向往表达与讲述。毕业后我尝试过主持、模特和短视频创作，虽然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却悄悄为未来埋下了种子。真正的转折呢，发生在2021年，我和先生带着两位母亲和一只哈士奇开启了为期一年半的自驾旅行。当我们真正慢下来，沉浸于山河与人间烟火时，一个清晰的方向浮现出来，我成为了一名文旅视频创作者。但我人生的剧本好像总有意想不到的章节，比如我和非遗的相遇。那是在湘西德夯的一个秋日，我在苗寨里闲逛，看到了一位阿婆坐在屋门口做刺绣。阿婆绣的纹样虽不精细，却让我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攀谈后得知，上个世纪70年代，一场大火毁了整个苗寨，世代相传的嫁衣和独特刺绣手法图案就此失传。阿婆想多留下些绣品，让记忆不被遗忘。那一刻我突发奇想，如果有影像记录，阿婆或许可以不用凭记忆复原。从那时起，我踏上了寻访非遗的路。在云南，我听过纳西铜器捶打时震耳的铿锵，摸过白族扎染布料里阳光与板蓝根交融的温润。在福建，我为泉州女孩发髻上的头顶花园惊叹，也在莆田木雕的一凿一刻里看见时光凝固的模样。但非遗最打动我的远不只是它的美，

我深深沉迷于那些鲜活的民俗现场，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

0: 记录过一支晋南威风锣鼓队，表演的阿姨们都70多了，她们骑车10公里，在异乡的寒风中奋力敲出了故乡的鼓点。鼓声响起时，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那个鼓声好像在说，中国人走到哪里，就能把故乡种到哪里。非遗魅力非凡，浅看是传统民俗，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深看是激发民族凝聚力和归属感的能量。我循着城市轨迹探寻，将非遗和城市人文民俗结合展示，而我的角色也从最初的被吸引者慢慢变成了体验者和转译者。我做的就是把这份手心里传来的温度通过镜头传递到更多人的心里。让我欣慰的是，这份记录真的能回馈土地。在安徽歙县，我拜访詹旗鱼灯非遗传承人，学习制作鱼灯。当我将一夜鱼龙舞的盛况呈现在众人面前，那个静谧的小山村就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古老的鱼灯从濒临失传的记忆变成了点亮乡村的常态风景，这让我确信我们的热爱和传播能让古老的记忆在今天重新找到它的生命力。这条路上我不是孤单的旅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成为非遗的守护者和传灯人。我们记录的不只是手艺或仪式，更是民族的记忆与感情的归宿。谢谢大家。
1: 谢谢娇妮的分享。从旁观者到体验者再到创造者，娇妮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并非静默的遗产，而是可以对话可以共创的活态资源。那这样吧，我们就跟我们的观察世界团成员交流一下。
2: 想请教一下焦老师，就是您在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非遗项目时，你是如何开始第一步的？同时你又是如何把这些非遗的关键核心把它转化成镜头语言的？谢谢。
0: 我会去实地实景的全身心的去感受和聆听，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去跟街坊聊聊天，哎，咱们这儿什么非遗比较出名啊？他会告诉我，非常自豪地告诉我，我们这里什么非遗是最厉害的。那么我们就会去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们的视频很动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真实。
1: 我因为要做这个节目，所以又更多的浏览了你的主页啊，看了你的很多短视频，我发现你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影像团队，是吗？他们是谁？能不能介绍一下？
0: 可能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我的团队只有一个人。
1: 真的吗？
0: 对，他就是我的老公莫言。
1: 来，我们欢迎莫言，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莫言，我是娇妮的老公。我一开始的话，连相机的参数都不太会，不太懂。然后他想要去拍摄，想要去创作，我就开始学。现在的话，他只需要写写文案，我就可以把他的梦想变成现实。
1: 不是，怎么眼泪汪汪的呀？
0: 因为他很动人啊。其实所有的视频的创作，大家所觉得他能够打动你们，是因为他也能够打动我。因为我们的团队人数比较少，所以我们往往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去为大家即时性的拍摄一些画面，这个对于他镜头的捕捉要求会特别高。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们并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那么他所需要准备的就是时刻准备着，他需要拿着他的镜头代替他的眼睛一直拍，所以很辛苦。
3: 我很荣幸能够拍到这么多好的素材和内容，传播给大家看到，然后谢谢大家喜欢，谢谢。
1: 好，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解读一下新媒体加非遗的这个背后啊，它体现出来的文化主体性与精神的独立性。王教授，
4: 我觉得非遗啊本身这个名称就特别值得我们思考，那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物质形态的东西，它是背后的一种记忆，一种传承， 一种文化。

0: 化的精神啊，但它恰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脉。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因为我们有5000年的这样一个悠久文明，以及我们在这5000年的悠久文明的传承中，我们这些无数的这些非遗的这些成果，它是代代相传啊，这样呢把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把我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流传到今天。您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就在那些可能是啊那些小山村里啊那些可能平时我们人迹罕见的那些个山沟里，却恰恰遗留着遗存着我们这个民族最有温度最有情感也最悠久的历史。而您通过这样一种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把这些古老的方式把它呈现在我们所有的观众面前，我们要做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也给我们更多的文化自信。谢谢你。
1: 谢谢王教授。
2: 什么是文化？实际上文化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住我们过去的历史民族的记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其中一个特就特在5000年文明。5000年文明不是抽象的，是5000年的文明中的一代代的人创造出来的那些的精神和财富，而这些都沉淀在文化之中，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个可能快流失，但是你和你的先生拿起了摄像机，然后又用现代的媒体的方式在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重新呈现，让我们看见古人也正是因为对大自然的爱，对人的爱，对家人的爱，才创造出那么多的艺术和文化的内容，让我们一代代人传承下来。而这个背后共同贯穿着古今的爱，就是靠着我们的仁爱，使这个的民族传承下来。这个的传承既传承于经典，更传承于日常。谢谢你。
1: 谢谢邓教授。那我再次提议用掌声送给他们两位啊，希望未来能够拍摄出更多的精彩的画面，呈现一个又一个我们伟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每一个人读取它的时候内心都有满满的自豪感和骄傲感。
3: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对这片土地上的人爱得深沉，同样我们也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爱得深沉。
1: 加油。
3: 谢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件大事，要把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在中华民族绵延5000多年的传统文化之中，中医药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刻我们将走进因济世而诞生、因传承而发展的重庆中医药学院，聆听三位中医大师关于传承的故事，感受中医千年的智慧。
4: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
5: 溯本源，1951年，西南军政卫生部创重庆中医进修学校，历经七至春秋，薪火相传。中医学校之变迁，终融于大学之怀。至2023年，重庆中医药学院成骨拓新，应运而生。其根植于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之壤，据重庆市中医院、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之英华，秉中医中药并举，教研医。

0: 之理念，可明德以济世，经术以择人之训诂，始至于中医药高才之日，助基业于杏林之巅，扬中华医道之辉光。
1: 下卧，左右开弓似射雕，搭腕。调理脾胃，虚丹举余，上举余，下卧。

0: 扁鹊白鹭，辅以蜀胜，我满怀沉静，开启我中医药事业的诗和远方。从溯源经典之论，探习各家之思，我临念至甘之术，感沉潜发心，经术发道。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出道而无道。2019年10月25日，全国中医药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就像我心神的灯塔，瞬间顿悟中医之道。在养生之道上，法于阴阳，合于术数，以及得全不微的理念，就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治病之道上，我当求于本，遵循规律，打阴平阳秘之妙。创新之道上，我构建了肝脾两脏一体，门静脉系肝脏属中医之脾心说，和肝为气之至心说。思想是灯塔，也是我中医药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1: 从华宝先生手中接过传承的接力棒，沉甸甸的责任就烙印于心。20多年前，在基层工作，我曾救治一位脑出血昏迷的老人，结合病情反复推敲病机，以中医施治。当他从毫无反应到睁开双眼最终康复时，我深切地领悟到中医的智慧藏在经典与临床的深度切合中。30年的临床，我构建起治病求本，天人病症症统一的整体观，以经典为根基，守正创新。行医越久越明白，医乃人数的内涵，医者的价值在患者健康的笑容里，中医的生命在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践行中。现在我要把这本承载着根本智慧的经典传递给未来的同仁，愿你们从中读出新时代的篇章。
2: 接过这本经典，我想到了自己的曾经。童年时一次辗转求医，老中医用药粉贴敷我的脚心，竟治好了多年不愈的扁桃体炎。后来我才懂得，那是引火归元的中医智慧。中医不是玄学，而是超前的

0: 人体生态艺术。但是当我走出象牙塔，面对的是外界对中医是否科学的质疑和年轻人怕苦怕疼的现实壁垒，我深知守正之路必须铺设创新的铁轨。幸运的是，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这里汇聚着一群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每天坚持迎着朝霞打八段锦，强健体魄，纵伤寒论，充实精神。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医未来的星火。为不负这份热爱，我决心直面中医发展的困境，研习夹针、扶针等新技术。如果问新时代的中医是什么模样，我想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辨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我们三位中医专家的这个分享，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项技艺的传承，更是一种文明的理念，一种生命智慧的生生不息。谢谢您，请回座。中医常说有诸内者行诸外，刚才我们聆听了智慧，现在不如亲身感受一下它的印证。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学院的赵朝廷博士，他将通过一次把脉为我们生动展现中医治病求本整体调达的独特思路。让我们掌声欢迎赵教授，欢迎您。
2: 大家好。
1: 这个机会很难得，我想请问我们现场的哪一位朋友愿意这个上前一步体验一次中医的望闻问切？来，有请。哇，这个机会好难得啊。好，接下来我们要不拿上一个这个问诊台，可以吗？
2: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了解我们中医怎么看病的。

0: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哈。首先呢，你身上确实有一些小毛病，目前可能最突出的是这个颈肩有点沉和那种不舒服感觉。
1: 对，经常会这样。
0: 这个就体现出它的阳气不够了。它这个脉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五脏的脉象当中有一个毛脉，就是肺的脉，它是叫浮而无力，这种无力感特别明显，又在右侧寸部呢也是明显的。我就锁定了它的肺的气不够，肺气不够的肩颈会不舒服，同时呢容易散悲呀、易哭呀，还有就是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在里面。
2: 他现在都快要哭了。
0: 我们治疗的手段也非常丰富，扎一下针灸。
2: 扎针啊？哎，
0: 你要不要试一下？
2: 这是什么穴位吗？
0: 这是太渊穴，然后通过它就能够激发人体脏腑的元气，让这个肺部充盈起来，气充盈起来过它固复温胃的作用，这些地方它就得到滋润。然后你这会儿再活动一下，站起来活动一下。
2: 姑娘，你说实话，刚才上来之前赵博士说的对不对？
1: 我感觉赵博士把所有的点全部都说中了。
0: 这个同学他属于虚症，需要留症一会儿，待会儿我再下去处理这个。
2: 好，那您先回座。文化自信始于认知，成于践行。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到两位专家来我们做深入点评和解析。王教授，
3: 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其实我觉得中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例。中医治病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的一种治疗观。中医讲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么它和人体的健康是直接关联的。而且中医也从来不是封闭的，刚才我们听到我们的几位老师也说到，比如说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啊，他在《伤寒论自序》当中讲，他怎么写成《伤寒论》，叫情求古训，博采众方，它是非常开放的。所以几千年来中医的不断传承、不断发展，可以说它是日益放射出

0: 璀璨的光芒。所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呀，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那么我们相信啊，在今天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中医学也一定会反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造福更多的人类。谢谢。
1: 我们说文化自信啊，其实上不是固步自封，它是有源头的，也是有发展的，中间也是需要传承的。我觉得传承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医道，《黄帝内经》，那里面所传达的许多的思想和理念，是一个讲中医的精髓，医道的传承。还有传承什么呢？医术，让我们感受到，哎呦，那么神奇，代代传承。还传的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种医德，要有这样的一种心。医者仁心，它实际上是治病救人的，所以这样的一种的仁心啊、医德啊，一代代传承下来。所以说，中医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瑰宝。这样的创新发展的瑰宝，是不是只着用于医疗呢？比如我们讲到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实际上这种的理念可以很好的在我们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家庭治理等方方面面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运用。如此这般，才是真正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才是真正的一种传承。谢谢。
2: 这三个案例从不同的侧面告诉我们，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来源于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认同，体现在对传统文化智慧的自觉运用，升华于对文明生命力的当代创造。自信才能自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那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深刻而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所有案例的分享人和我们观察实践团成员真诚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 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

0: 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

0: 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2: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7: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8: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2: 商道即人道，
9: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2: 生意见人心，
10: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3: 城际华佗、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3: 城际华佗三边酒、
2: 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3: 城际华佗
2: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3: 城际华佗三边酒、
2: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城际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5: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城际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3: 城际华佗
2: 一块钱一块钱，
3: 城际华佗
2: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3: 城际华佗三边酒。
2: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3: 城际华佗三边酒、
2: 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3: 城际华佗
2: 一块钱一块钱，
3: 城际华佗
2: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3: 城际华佗三边酒、
2: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吉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

0: 速，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

0: 费是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逊酒就给您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我妈吃饭为什么要你请？
1: 您得问她去，我哪知道啊？
0: 她又说什么了？
1: 还能说什么呀？看我不顺眼，拐着弯骂人，她明摆着看不起我。
0: 你就不能争气点吗？就你现在这样，谁能看得起你啊？
1: 我怎么样了？我就这样，
2: 我就是一块烂泥，我就是扶不上墙了。怎么，你后悔嫁给我了是吗？你要后悔嫁给我，你找江一波去。
1: 你们都说江一波好，对不对？人家是大医生，我什么都不是，你找他去，
2: 你现在找他去，好吧？
0: 行，范阳，我真后悔嫁给你。怎么着？还有，我警告你，不许再说江一波的不是，他就是比你强。
2: 你再说一遍。
0: 江一波比你强太多了。
2: 那你现在找他去啊，明天我们就离婚。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离婚。

0: 刚才不是故意说出你这两个字儿。
1: 你别再解释了，我不想听。咱们分开，好好冷静冷静吧。
0: 等什么呀？
2: 让，让开。

0: 老板，来大客户了。哟，哈哈。王小梅，嗯，你给我滚！
1: 哎，你这动口不动手，不动手！
2: 哎，冷静冷静，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啊？
0: 什么干什么的？呵，还带帮手来了？小子们，砸店的来了，抄家伙！
2: 别！我告诉你们，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老板，你误会了，砸什么店呢？砸店呢？我们是来谈生意的。
0: 谈生意的？
2: 是啊，给你送钱来了。这是个什么？这是啊？
0: 什么生意啊？说吧。
3: 李老板，您和秀美的事情啊，我都知道。
4: 在这里啊，我向您道声歉。秀美心直口快，您多担待。
0: 别废话了，有生意就谈，没生意走人。
4: 名片。
5: 名片。
0: 嚯！区经济团副团长，啊，演出公司文化总监，嚯，街道委员会干事，市票协会会长，嚯！您这一天到晚挺忙活啊，
4: 都是找人让您见笑了。
0: 说吧，什么事？
4: 李老板呐，现在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了，做生意没响动不行啊。您需要一套完整的宣传包装方案，利用图片、报纸、广告一体化，360度啊，全方位推出您这个店，要另辟蹊径，走理发、美容、媒体多功能产业化的路子。
0: 等会儿，你这一套一套的说书呢？哎，你能不能简单明了说这事儿？哎呀，
4: 这个简单的说呢，就是我要为您这个店量身设计一套宣传策略，经我的手啊，推出您这个店，开遍祖国大地，生意越做越大。
0: 这个倒是个好事儿。
4: 当然是好事儿啊，
0: 你不能白干吧？
4: 我怎么会白干呢？我推出你的店，您让我一半的股份啊。
0: 哎呦，您这替您旁边那位要我这店来了。
6: 哎呀，瞧您说的，
0: 咱们
7: 老吕，咱们今天跟他聊了那么半天，他总是犹犹豫豫的，也没个准主意。我看咱们今天是白来了。
3: 不白来，你放心，李芝麻一定会签的。
7: 为什么？
3: 因为他是个贪财的，我一眼就看了。
7: 不过老吕，你今天的那些学术名词还真够唬人的。
3: 知识改变命运吗？策略胜过一切。你那个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做法啊，早就该淘汰了。
7: 老李，说实在的吧，你要是不来，这个店我还真要不下来。哎
3: 呀，这才多大点事儿！
7: 哎，对了，那我那演员剧团怎么办呀？嗨，
3: 你别急啊。

0: 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1: 我答应你的事儿啊，一定会办到。
0: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1: 不过眼下当务之急啊，
0: 得赶紧把这车还回去，要不然你该着急了。
2: 老李，你还真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呢。
0: 那必须的。
3: 哎呦，辞了也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没看新闻吗？现在北大毕业生都卖猪肉，就咱们这样的找不着工作，正常。
4: 哎，我早知道这样的话，我跟丛香香回老家养猪得了。哎呀，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个样子，处处受气。
3: 怎么着，后悔了？你说你当初那婚是不是结得有点仓促啊？
4: 谁后悔了？这婚结得一点都不仓促，我这辈子认定马岩了。
3: 行，
4: 只不过我都觉得这日子过得吧有点不顺。
3: 你那不是顺不顺，你就是因为没工作，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夫妻之间难免会拌嘴。你看我跟小蜜蜂也这么多年了，穷哈哈的，感情不是也挺好的吗？我们俩也吵架，比你们吵得狠，我们俩都动刀子。
4: 动刀子还算好啊。哎，说到小蜜蜂，我前两天在那个招聘会上看见了，他跟我说你小子是不愿意找工作呀。哎，你这音乐能挣着钱呢，养得活他吗？
3: 就现在来说悬。
4: 怎么了？
3: 挣不着钱呗。哎，我父母也给我施压呢，叫我找工作挣钱，说我这音乐梦想不靠谱。哎，哪天给哥们儿逼急了，哥们儿就考一公务员去，整天朝九晚五的，回家喝喝茶读读报。以前哥们儿最看不起这种人了。哎
4: 呀，高老爷，我求求你，你可千万别放弃，一直以来你都是我心中的偶像，你要是放弃了，我这彻底就绝望了。
3: 能别给哥们儿这么大压力吗？
4: 现在卫生部门下面那扫大街的录取率是60:1，
3: 扫大街都有人抢，
4: 你以为呢？
3: 哎，
4: 行了，你也别唉声叹气。不管怎么说，咱们哥们儿也算是正规大学毕业。
3: 范老爷，您可别忘了，您那是肄业。
2: 哎呀，哎呀。

0: 不是你看着我干嘛呀？我又没钱。
1: 上回哥们请了你，我等这次你要请我呢。反正我现在是住地下室的人，两手空空。哎，
2: 我说你们俩是不是想吃白食啊？啊？
0: 你怎么说话呢？这谁吃白食了？
2: 嘿，合着你们俩人这身上就15块钱呀？啊？
0: 不就差25块钱吗？
2: 这。
1: 35，
0: 不就差35块钱吗？咱哥俩不是那样人，不会欠你钱的。
2: 哎，行行行行行，知道你俩不是那种人啊。等我收拾完了，乖乖把钱给我结清了啊。我说。

0: 瞧你这乌鸦嘴。
1: 我告诉你啊，工作不分贵贱，我算过了，咱们哥俩擦三辆车，今儿这串儿就能回来了。
0: 说怎么都混成这样了，连顿串儿都吃不起了。
1: 串儿是吃得起，但架不住你点那么多呀。
0: 就这哥们还没吃饱呢，行吗？哥们都吃俩礼拜方便面了，好不容易见点荤腥。而且我不是以为你请客呢吗？要不是能甩开腮帮子点那么多。
1: 行了，别废话，擦车吧啊。
2: 兄弟，兄弟，
0: 哎，
2: 活儿不错呀，是
0: 吧？一般。
2: 有没有心思在我这儿常干呢？
1: 大哥
2: 啊，
1: 不瞒您

0: 说，咱俩是大学生，擦车这个活还真不太适合我呢。
1: 不是，哥们儿弹吉他的，你看这小嫩手，这擦车对皮肤不太好。
2: 哎，不是擦车，我看你们哥俩常在隔壁那吃串是吧？哎，我也去，我在听你俩聊过，搞计算机的是吧？对口，这来我这修车啊，上手肯定快。以后你到我这来，我说我请你们吃串，在我这活好了，一月一两万。哎，
1: 一两万哥们儿也来不了。不瞒您说啊，我是玩音乐的，搞艺术的啊。那个我不可能因为点钱放弃自己的理想啊。他肯定也不干，您就甭想了，找别人吧。
0: 不是，老板。
2: 哎，
0: 学习多久？
2: 快啊！就你这脑子挣一两万，分分钟钟，哎呦，咔咔咔，快！
1: 大哥，不会吧？真准备修车呀？
0: 废话，我得养家呀。哎，
3: 事情呢就这么个事儿，我呢就拿不准，我不知道范阳他妈王秀美安的什么心。
4: 做生意的事儿啊，我是一点都不懂。不过我看王秀美这个人呢，心直口快，没什么坏心眼儿。她跟你啊，那简直就是
3: 什么？你要说什么？
4: 啊，不，她现在不是你亲戚吗？
3: 不是你亲戚啊？
4: 哎呀，这个老吕啊，不了解，说不清。
3: 老吕这人吧，说话办事儿倒是有板有眼的，一看呢也倒是个生意人，就他那车开的还是挺有档次的。但是我不太明白啊，按说老李也是一做生意的商人哈，哎，怎么能看上范阳他妈王秀美呢？
4: 这种感情上的事儿那哪说得住，俩人对上眼了呗，这谁拦得住啊。
3: 哎，我怎么听你这话里有话呀？怎么着啊？那你是赞成你闺女嫁给范阳呗？
4: 你不赞成又能怎么着？你不是还得接受吗？
3: 对了，今天我在那护士站那儿听他们聊天，他们说呀，一波去这小汤山回来，不但升了职，发了一大笔奖金，你说咱闺女要跟他哥结婚，多呀！
4: 这一波啊，干的是不错，年纪轻轻的，能有一定的基础，事业有成，啊！关键啊，得在精神上能够沟通。
3: 我怎么老听你这话里有话呀？不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没法沟通啊？不是，你说谁能跟你沟通吧？年糕，那你怎么找他伺候你啊？
4: 瞧，你怎么又说到他头上去了呢？哎，咱俩不都沟通一辈子了吗？
3: 一辈子，你也是男人，是男人心就花花。
4: 说什么呢？都，哎，咱们说点正事儿。你那个理发店你到底怎么想？
3: 要不然我跟老吕就把这合同签了。
4: 反正你是个女强人啊，你的事儿你做主，我表示支持。
3: 我跟你说，你这嘴就这一辈子最会哄人了，就这嘴。
4: 哎呀，咱俩现在沟通的不就不错吗？
3: 这儿堵我呢啊。

0: 你看起来很怪。
1: 你先想我的，雅克，我女儿有两个你，这是谁？

0: 老板，我的整个电路系统都乱了，能修吗？
1: 嘿，正砸手背儿啊。那谁，李师傅，来来来，电路板啊，电路系统，来，您上屋里先歇着啊。啊，看看啊，好。您坐这儿吧，哎，我给您沏点茶啊。哎，这茶不错，你知道吗？小手，
0: 大概修多久？
1: 快，我这儿就是快，还好，保证让您舒坦。您尝尝这茶，这小手不错，知道吗？
0: 我不喝茶，我喝咖啡。
1: 哟嗨，咖啡这屋里都……
2: 对，老板，
1: 哎，你看快吧？你确实快。
2: 老板，哎，咱真修不了。
1: 怎么修不了？
0: 修不了？为什么修不了啊？
1: 想办法啊！
2: 老板，这车咱第一次见，真的修不了。
0: 还修不了？你们开什么修理厂啊？
1: 哎，大姐，这么着，您容我点功夫，一星期保证给您修好了。
0: 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就买第二辆了。
1: 切！嘿，这不好意思，我得加强业务学习，是干嘛吃的？春姐，您以后有功夫来得了，是吧？
3: 下回您来一定不这样啊！
0: 这什么修理厂？连车都不会修，
1: 是开着？真是不好意思啊！哎，
4: 有人。
0: 你谁呀、啊？你怎么坐在车里啊？哎呀，
1: 对不起，小学徒不懂事，快下来，搞什么乱子呢？
4: 车我给你修好了啊！
1: 啊，别瞎鼓捣啊！把这车弄坏了，我告诉你，卖了你都赔不起。行，
4: 我给中控系统做了一个故障检测，你的继电器的线虚了，现在接上了。啊。试试吧。

0: 怎么样？没问题了吧？
1: 嗯，不错。谢谢你啊，这车多亏了你。哦，多少钱？
2: 500。
0: 是，对不起啊。
1: 好吧。小伙子，你人不错，技术也挺好，诚实幽默。下次我修车的时候还会再找你的。
2: 行。
1: 但是有一点，你要再这么要价的话，我怕我下次再来的时候都见不到你了。
2: 放心吧。
0: 慢点开大姐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来啊。坐，
2: 我不坐了，
0: 哎，
2: 不坐了，嘿，我坐着不合适。
0: 嗨，就冲你挣了500，坐，
2: 行，嗯，
0: 俩事儿
2: 啊，
0: 第一，活不错，第二啊，价太低。
2: 老板，这价差不多了，这活搁在4S店，它也就这个价。
0: 哎呦喂！我说你是真傻，你是装傻呀？你开这种车的人，500、5000，对于他们来说区别大吗？对于我们来说区别大了，对于你奖金来说呢，区别就更大了。
2: 那对于我做人来说，区别还大呢。
0: 哎，你这死心眼儿啊！你这以后啊，技术上再接再厉，价钱上下不为例啊。
2: 干活去吧。
0: 嗯。
3: 这合同呢，我已经签了。哎，但是王秀美，咱丑话说在前头，咱们只是生意上的合作，跟咱们亲家没任何关系。啊，
4: 明白明白。哎呦，大姐，您就别想那么多了。是。
5: 相信我。李老板，那我们就告辞了，合作愉快。
3: 我送。
5: 好，
4: 再见，再见。
3: 哎呦，小华，你说我这合同签的靠谱吗？
6: 您是老板，您说行就行。
3: 查理，
7: 嗯，
3: 你说呢？
7: 你是老板，你说行就行了。
6: 嗯。

0: 先生，您是要
1: 范阳？你怎么在这儿上班啊？不过这个地方倒是挺符合你身份的啊。我原来怎么说来着？我说做人得脚踏实地，你算是找准你自己的位置了，挺好的。
2: 哎，老板，哎，
3: 哟，这是新车，这什么情况啊？
1: 刚才路上不小心，轮胎扎了个钉子，漏气儿了，我想补胎。
3: 嘿，这伙计手里快啊，是二十分钟，您别着急啊。
1: 补个胎多少钱？
3: 其实补胎没多少钱，才
1: 1000。
3: 哎，你怎么成天乱开价啊？什么毛病？
0: 扎了这个地方补不了，只能换胎。我看你印堂发黑，劝你换一个防爆胎，省得在路上被撞死。
3: 疯了，你疯了吧你？
1: 这小伙子说话我喜欢，他说话实在。1000就1000，补胎1000是吧？
3: 啊，
1: 您刚才说20分钟，

0: 我待会儿有急事儿，我只给10分钟，10分钟之内补完了，我再多给他1000块钱小费，赶紧让他干活。
1: 哎呦喂，8分钟，行，学会砍价了啊！哎，开笑，干活干活，8分钟，快点，赶紧的，干嘛呢？

0: 啊，我不知道。你这小伙子干活挺厉害，
1: 回来以后常来这啊。
2: 来，老板，这是2000块钱，1000块钱是补胎的钱，还有1000块钱
3: 给他的小费，拿着。
2: 老板，谢谢啊。
1: 哎。

0: 什么态度？你跟他有仇啊？
1: 夺妻之恨。
0: 这小子那么孙子的，下回补胎开价10000。
1: 我夺他妻，
0: 哦，那还是按两千算吧。不照这样，哎，你这开高价的习惯保持住啊，你发财比我快。
1: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随便开价，除了对他。
0: 茅房的石头都又臭又硬的。
2: 喂，二哥。
3: 啊。哎呦，上回那范阳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我一定要好好请你吃个饭，赔罪一下。嗯。什么？同学聚会啊？哎呦，还能改期吗？我最近情绪不是特好，碰到点麻烦事儿。
4: 说得好。
3: 我哪儿都不想去。
5: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文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

0: 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

0: 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1: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0: 成吉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

0: 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广阳岛多云，22到34摄氏度。长寿湖多云，21到33度。石柱黄水多云，15到26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3到34度。云阳龙岗多云，18到28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3到33度。綦江横山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开州满月镇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江津四面山多云转中雨，18到28度。开州大径镇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彭水摩围山多云，15到23度。酉阳桃花源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酉阳花田乡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酉阳双泉乡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酉阳公滩镇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21到33度。武隆苍沟乡多云，20到35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7到29度。西藏昌都小雨转晴，12到27度。

0: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什么？同学聚会啊？哎呦，还能改期吗？我最近情绪不是特好，碰到点麻烦事儿。
1: 说得好。
0: 哎，我哪儿都不想去。
1: 本来是大宛国
0: 啊，同学聚会啊，行，我一定去。
1: 但是可惜，
0: 哎，都有谁呀、啊？咱们同学都去吗？
1: 大哥也进不
0: 去。我们宿舍的女生都去吗？
1: 哥被他抛下了之后，
0: 还有那个当年追过我那大头，他去吗？我好久没联系他了，他干嘛呢？开矿！哇塞，大老板啊，真牛！好好好，你把地址发给我，啊、嗯。好嘞，明儿见。
2: 谁的电话？
0: 同学。
2: 哎，你刚才说谁追过你来着？
0: 同学。
2: 明天你们有同学聚会。
0: 你管着吗？
2: 干嘛去啊？
0: 上厕所。

0: 怎么了？怎么见面连招呼都不会打了？妈，你也别叫我妈。说实话，就你干的这差事，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提呀。
1: 不是我怎么了？我靠本事吃饭，我怎么了？我又，
0: 你是有饭吃了，我闺女呢？啊，修车还是个学徒，你说你一月挣多少钱？你能养活闺女吗？
2: 还张嘴闭嘴的给马牙幸福，等你有了这幸福了，我闺女活活让你给饿死了。
0: 行行行，妈，我现在有事儿，要赶紧出去，这样吧，如果你想数落我，改明我专程上门找你，好吗？不好，我没空接待。嗯，拿着。
2: 什么呀？
0: 拿着，钱2000块。我跟你说啊，你们俩吃饭别凑合。
2: 啊，好好的吃，别亏待我闺女。妈，我媳妇儿我自己养，
0: 吃你，养活得起吗你？嗯。

0: 别捣乱，都没记住多少人。
1: 0133
2: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7 9
0: 沧桑感。漂亮也没你什么事儿啊。多长时间没见了，抱一下吧。
1: 上学的时候就想，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2: 得了吧，上学的时候你抱的还少啊？
0: 少。你老公呢？
2: 你没说要带家属啊？他上班呢。
0: 没说我就放心。
2: 是吗？哎哎哎！
0: 行了行了行了。别拉
3: 着，
0: 我来。
3: 哎，安静安静安静
0: 安静啊，安静。
3: 哎，我来说两句啊。
0: 今天大头请客，
3: 大家可劲儿吃，可劲儿喝。是，喝多了不怕。
0: 楼上有房间。行，没问题，没问题。来，喝酒。
3: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吧，开吃！来来来来，来马牙，来吃吧，来。
4: 谢谢大头，这么多年跟马牙夹菜的习惯还没改呢，给我也夹两筷子呗。
3: 你那儿太远了，够不着，自己夹。
4: 哎，听说你现在公司做的挺大呀？
3: 还行吧，混日子呗。
4: 你这不就骂人了吗？我们大家全知道你身价百万，我们家那口子累死累活，一年也就挣着30多万。你说你要是糊口，那我们整个不都饿肚子是不是啊？
5: 对，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女人啊，
0: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你们这是赤裸裸的炫富啊！
3: 你要说炫富，那我今天还就真炫了。下个星期去纽约谈一笔大生意，婉儿，陪我一起去，我高薪聘请你。
6: 我。
0: 瞧瞧瞧瞧，人家生意都谈到西半球去了啊！
7: 哎，大头啊，你这需要跟班的吗？我给拎包就得了。
3: 去，别捣乱啊！
8: 哎，你需要保镖吗？
3: 需要。你这么瘦能当保镖吗？
8: 哎，大头，需要司机吗？
3: 美国路你认识吗？
4: 就是，你干嘛叫马牙啊？假公济私。
9: 我越听越不像正事儿了。
7: 什么不是正事儿？
2: 行了行了，别拿我开涮了，我有正经的班要上啊。
9: 我觉着上班不上班不重要。
3: 哎，二狗终于说了次人话，上不上班不重要，
9: 重要的是得让人老公知道啊，和你一起去多危险啊。
3: 不，你到底哪

0: 头了，
1: 是不是？
2: 行，麦儿
3: 啊，
2: 什么时候让我们见见你老公呗？
3: 可以啊，
4: 就是你结婚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我们都不知道。
2: 是啊，
3: 我
0: 哎。

0: 对不起，各位，我来晚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范阳，是马阳的老公。各位，幸会，幸会。杨，你老公太帅了。
1: 你老公模特？
0: 才模特呢。哎呀，上次那事不好意思。我本来是想给大家带礼物的，但是一直在开会，实在没时间买。这样。 来几个哥们儿帮忙搭把手，把车里那个几箱烟和酒拿上来，好吧？来，帮个忙。哎，彪子。

0: 说十二个缸的，这可以啊！不是刚丢了工作吗？我这也算是因祸得福。我是下岗没两天，我就做上股票了，没过几天，什么都有。哎，你要有兴趣的话，改明儿咱哥俩一块儿，有钱一块赚。
1: 可以啊，那么赚钱啊！
2: 行了，别说了。
3: 咱边喝边聊，来搬东西。
4: 范阳给大家带的烟和酒啊，一会儿大家随便分一下。
0: 各位，马牙的同学就是我的同学，马牙的朋友他就是我的朋友。
4: 今天大家吃好喝好，咱们不醉不归啊！
3: 好，好，谢谢。
4: 你看人家今天知道开什么来的吗？奔驰十二个缸的。
5: 你又骑摩托车来的吧，大头？看着化型肯定是骑摩托车。
6: 大头啊，其实你就是一花架子。你看人马牙那老公，又帅又有钱，怪不得人家马上就嫁了呢。其实要换成我呀，我也嫁。
5: 你歇了吧啊，孩子都俩了，省省吧。
6: 哎，你说你，还有人家带马牙去美国，需要吗？你看人家，
5: 你有意思吗？有意思吗？
6: 怎么回事？没什么，那个刚才开玩笑，开玩笑嘛，开玩笑，拿我老婆开玩笑。嗯，哎呀，
5: 你又不知道前因后果，你在这瞎着急什么呀？大头，你跟我说一下，前因后果是什么？
7: 我打算聘请马洋下个星期陪我去纽约谈笔生意。
5: 你带他去美国，
8: 这不是同学之间开玩笑吗？
5: 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哎，好了好了。哎，来，这样咱喝一杯，以后啊带着我们去炒炒股票赚点钱，好吧？
9: 啊，是是是。
5: 炒什么股啊？非得刚过去。
9: 哎，老婆。 这个观点我不同意啊！我们谁都知道，不管在什么时候做股票，它都是有挣有赔的，对吧？嗯。现在非典眼瞅着马上过去了，在我个人看来，在这个时候做股票正是最好的时候。
4: 敬你一杯，以后带着咱一起赚钱。
10: 来，有钱一块赚。来来来来来来。

哎哥，这不咱家奔驰吗？谁给放这儿了？

0: 门口那奔驰谁开的？我开的。不是你瞎干啥呀？你骑摩托车来，你不知道啊？他骑三轮来的，
1: 这个是开大奔的。大奔是我开来的。
0: 这不就是给咱们修奔驰的小子吗？
1: 你怎么知道我是修？爷，光头。哎呦，我说光头，我都跟你说了800遍了，你说我答应过你很多次，两天，只需要两天，我就把车给你送回去，肯定修好。你说你到这个地儿来找我干嘛呀？
0: 奔驰是你开来的？
1: 废话，我不开他自己能过来吗？
0: 谁让你开我大哥奔驰的？
2: 你想干什么？
0: 你给我起来！我今天告诉你，让你开奔驰。哎，
3: 兄弟，今儿这局是我传的，给个面子。
4: 这局是你传的。

0: 他骑摩托车来的，他不是开奔驰来的，你讲不讲理了你？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行了行了，别打了！
1: 行了行了，别打了！行了。
2: 飞扬，我都不知道你今天到底这么做是为什么？为什么呀？你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你有钱、有面子，是吗？你怎么越活越虚荣，越来越幼稚呢？真想不明白。

0: 2000块钱是你妈给我的2000块钱。
1: 2000个巴掌，每一下打在我脸上。
0: 我知道你妈看不起我，
1: 但是我不能让你同学看不起，因为他们看不起我就等于看不起你，对吧？
0: 是车是别人的，但是买烟买酒的钱是我自己掏的，1000块钱是江一波给我的。
1: 他来我修车厂跟我说，范阳，你车修得特别好，你天生就是一修车的。给我的小费，
2: 你可以不要的，你为什么非得要他的1000块钱呢？
0: 我觉得我范阳挺努力的，没靠别人，我靠自己的双手挣钱。
2: 咱不干了，行吗，老公？咱不干了，咱不受这窝囊气。你有才华，有文凭，有学历，咱找什么工作不行啊？都比这个好，我不想看到你受委屈。
0: 我没有文凭。
2: 怎么可能？
0: 我被学校开除了。

学校跟我说，范阳，你违反校纪校规，你不能在学校结婚，你必须滚蛋。我真纳了闷了，我想跟我喜欢的女人在一块，关他们什么事儿啊？我想让我女人过上好日子，跟她有什么关系？

0: 很不明白。
1: 你爸你妈不要，他们不喜欢我。
2: 你怎么说？
1: 干爸干妈也不喜欢我，强音波恨我。现在连我自己，连我妈都骂我。
3: 他们都爱你，
1: 我现在只有你，我没别人。我就不明白，我做错什么了？他们都要这样对我，我没做错吧？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为什么要这样子？
3: 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们一块好好的努力，我们把日子过好给他们看。
1: 我现在只有你了，

0: 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提起。
1: 老高，真是你，你怎么在这儿啊？老高。
2: 哎，谢谢嫂子。
1: 谢什么呀？对了，1000块钱，干嘛呀？
2: 不要。
1: 为什么不要？我都知道了，这是范阳管你借的钱，给我们租的房子，收下。他这个人要面子，你千万别告诉他我已经还给你了，听见没？
2: 行。
1: 另外，我特想知道一件事儿。他是不是真的被学校开除了？
2: 他跟你说了？
1: 说了几句吧，没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哎，
2: 学校也够狠的，知道他在宿舍里边结婚，二话没说就给他开除了，解释都不听，毕业证、学士证都没给他，这事儿都不让我告诉你。
1: 真应该告诉我。
2: 他不是怕你担心吗？都跟你说了吧，后来我们毕了业不是出去租房子吗？他为了让你住得好点，本来能跟别人合租，偏得自己租，他又没钱。他说当时在宿舍的时候挺凑合的，出来以后不想委屈你，

0: 范阳。啊，范阳，你知道你得罪了多大一财神爷吗？我一句废话不想跟你多说，脱脱这身衣服滚！
1: 老板，你再给次机会吧，要不我找那个东北大哥说声对不起。
0: 人家都回东北了，
2: 范阳。
0: 哎，
2: 范阳，回家。
0: 不是你从哪儿露出来的？
2: 你管着吗？我告诉你，我的男人轮不着你教训。你给我坐下，好好数你的臭钱。
0: 娶这娘们娶着了，
1: 老婆，你今天在修理厂简直太牛气，太酷了。说实话，我早就想捏着他的鼻子好好骂一顿了，真的。哎，你就不怕那白大胖子对咱没完没了吗？
2: 他敢瞒。我告诉你啊，从今往后，咱们的日子咱们自己过，我再也不想看他们任何人的脸色。还有，你那汽修厂的工作再也不许去了。你必须找一个你喜欢、你爱的工作，完成你的梦想，这才是你该做的。再有，在你找到工作之前，我养着你。不许再说你不花女人的钱，我可告诉你啊，我在你身上花的每一分每一毫，将来你必须成倍的还给我，我不会白花钱的。下半辈子我指着你。
3: 啊，老婆婆。我今天才发现你好有魅力哦，跟你在一块儿特别有安全感。
2: 倒酒啊！哎，
1: 老婆，这段时间我在社会上确实也碰了不少钉子。我仔细想了一下，找工作这件事儿不能够漫无目的的找，必须对自己有个长期的规划。
2: 这就对了，来，
1: 来，为了我的事业，为了咱们这个家，干杯！
2: 干杯！
1: 老婆婆，我爱你。
2: 老公公，没爱你。

0: 喂，老婆。
1: 我跟你说啊，我爸马上就出院了，赶紧找辆车过来接一下他。
0: 5点，行，我知道了。
1: 你吃饭了吗？
0: 哎，这忙着呢嘛，没吃呢。
1: 别饿着自己啊。
0: 行行行，我一会儿吃啊。
2: 范师傅。
0: 哎，等会儿不跟你说了，拜拜。
3: 范师傅啊，那边那车主着急要，您抓紧过去看看。哎，得了，要不您现在过去给我抓紧看看去吧。
0: 哪个车？
3: 那个，就那边那个。走。

0: 爸，车准备好了。好了，哎，慢点儿。妈，哎，爸，出完手续都办完了，我给我们领导请了个假，我开车送你们回去。啊，
1: 不用不用，我已经打电话给范阳，他一会儿开车过来。再说你别老请假，影响不好。
2: 没事儿。
0: 爸，咱们到大堂去等范阳啊。
3: 拜拜。对，爸，慢点儿。说这有现成的不用，这不有毛病吗？怎么着，接没接啊？没接。
4: 你看看，你看看，平时说的多好啊，关键时刻就用不上了。
5: 行了行了，
4: 什么叫行了呀？还不接呀？你问谁呢？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 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6: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8: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 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9: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 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4: 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
10: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苍岩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这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动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的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

0: 糕，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咱们。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加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

0: 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 都住在大山上。

0: 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0: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

0: 成都的酥梅啊，营养成分的酥梅，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

0: 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行了，什么叫行了呀？赶紧接呀！你问谁呢？
1: 怎么着，接没接？你看看，没准他已经在路上呢。
0: 在路上都什么时候了？啊？你看看哪有影啊？
2: 妈，
0: 二，别等了，坐我的车走吧。
1: 思阳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0: 你信吗？你这还跟着说？你这刚出院，刚要见好，我跟你说，再给你爸累趴下，咱们今天谁也别回家了。

0: 喂，老婆，对不起，我刚忙完，我现在就过去。什么？行吧，你甭过来，我们做酱一锅的时候走了。还想说什么来着？啊！别说了，行不行？我倒想不说呢。真是的，你看看你爸爸这病没歪歪的，这个还没好利索呢。那你慢点，慢点。
1: 慢点吧。啊！哎呀，
0: 慢点。啊，行啊，真是的。哎，还得是儿子。
2: 慢点吧，来，啊，注意。
0: 好家伙，幸亏咱们没等吧。 要不然咱还在医院门口喝西北风呢。
2: 志同意。
0: 哎，回来了。壮志
2: 未酬，壮志不休。哎，海日方长，心事不休。哎，
0: 江振华。呵，老姜，原来是懂事啊，知道我们从医院出来唱戏欢迎我们啊。
2: 欢迎你们。我唱的意思是鸠占鹊巢。
0: 江振华，你什么意思啊？谁是鸠啊？
3: 江，你干嘛呀？人家刚进门难听啊！
2: 叫你难听吗？我觉得我唱的挺好听的。
0: 干嘛？
4: 江振华，你这四个字什么意思？我能听明白。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也很。

0: 清楚就好，既然都很清楚，我希望你不要太过分了。
1: 我过分吗？我哪句话过分了？
2: 我说的挺得体的。
1: 你怎么了？
3: 人大病初愈，你吵什么？
1: 我吵什么了？我哪儿过分了？我再过分也没住到别人家。
2: 哎呀，爸，
4: 你们少说两句啊！
2: 快快快，赶紧把他送进来。
1: 哎呀，你闭嘴闭嘴呀！你怎么回事？你看你人家这。
2: 太过分了，简直！爸，别生气了。
5: 行了，爸，你就别生他的气了。我爸这个人个性就是那样的。那您先好好歇着，我先回医院上班了。妍儿，我走了。
1: 谢了，哥。

0: 哎呀，这江一波，这江中华，这一对父子吧，这素质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1: 隔着门缝骂人可不大光彩啊！
0: 我什么叫隔着呀？我当你面我也能说呀。
1: 你说一个我听听。
0: 一波是我带大的，素质就是比你强。
1: 好，带的好啊！我不跟你斗啊。老马呀，你这病也好了，也出院了，是不是？这以后的事儿怎么考虑的？咱们是不是说到说到了？
2: 老将军有事改天再说，不行吗？
1: 干嘛改天呢？
0: 这么大岁数，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呢？
1: 哎呀呵，李芝麻，我今天还就没眼力劲儿了，我就要跟老马掰着掰着了。哎，丫头，起来，我跟你爸说道说道。起来。老马呀，你这病也好了是不是？你说咱这院儿，咱这房子住了能有30来年了吧，哈哈。现在这个节骨眼儿，马丫和范阳也结婚了，以前你们住着这房子，这你们再招个女婿在这住，你说以后我们一波结婚了哪儿住去？再说我们老两口哪儿住去啊？
0: 江中华，你怎么那么混呢？你
1: 我混什么呀？我混呐！哎呀，你看你拽我干？我跟他说说，我老马好不容易出院了，他要再住院的话，我都没机会跟老马说了。
3: 你
1: 说，你跟老马说说怎么了？到时候我跟他说话的机会都没了。
0: 你先出去，
1: 我出什么？
0: 你先出去，真混！我跟你，
1: 你谁呀、啊？进门连声招呼都不打。
4: 干爸，
1: 谁是你干爸？少给我套近乎！你怎么不见你老丈人去啊？你们老马家拿我儿子当什么了？司机、替补还是佣人啊？我一个部队干部的儿子，就让你们这么使唤呢？你们也太过分了吧！哼，都是你这丫头惹的祸。
0: 用你的车至于吗？放羊，你给我进来！给我进来！你干什么去这么晚了？不让见你老丈人吗？

0: 不是，你就没觉得今天你做的不对吗？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怎么不对了？你告诉我。
0: 至少你不能让江一波送爸妈回家吧？
1: 那谁送？我还没说你呢，你为什么迟到啊？
0: 我在工作，我不要工作吗？
1: 行，为了工作，那我爸怎么办？他今天刚出院，身体还没好利落，站在大门口吹着风，万一倒下怎么办？
0: 行行行，你都有理由，全都是我的错，行吗？你当我没说。
1: 真是奇怪了，你怎么还生上气了？你没结成我爸。我们确实在门口等了你很长时间，那江一波刚好在那儿，你说我能不让他送吗？

0: 怎么那么不懂事？
1: 来，泡泡脚，热吧？
2: 哎呀，真的呀！
1: 哎，

0: 哪一天要咱丫头回心转意又看上他哥了，咱这一搬走了不就瞎折腾吗？
1: 你还真盼着闺女离婚呢？
0: 我没有，我倒没盼着，我是说万一，你说凡是有个万一吧。
1: 哼，万一，万一我要让人气死了呢？
2: 二位，我进来了啊。李芝麻，这军令状怎么说呀？当初可是说好的十天就搬啊。
1: 老家，这事儿确实赖我们，因为住院耽误了些日子，我们马上就找地方，马上就搬。
0: 江中华，你还是个人吗？啊，我们老马住了这么长时间的医院，刚回家你就轰我们走，你还有点人性没有、啊、
2: 你倒埋怨起我来了啊！你那闺女这几个月把我人都弄团团转，这怎么算呢？啊，你们马家不义在先，既然如此也别怪我江中华不仁。
0: 我们不仁？哎，我问你，年老爷子是不是一直我们照顾着？还有你儿子二十多年是我给养大的，要算从二十多年算起。
2: 我儿子吃的每顿饭都给我掰扯，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江中华还得起，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马家的。
0: 我去，哎，我，你还是个老爷们吗你？
2: 我
1: 别吵了。现在就搬。
3: 怎么说走就走啊？啊，他这个直脾气，别理他就完了。
1: 老姜说的对，我们确实不能再赖在这儿了。我们搬走了，这家就清净了。
0: 哎呦，年糕真的吗？
3: 嫂子，你看你不是。你干的什么事儿啊你？
2: 我也没故意撵他们，是他们自己要走的，关我什么事儿？
3: 你什么人呢？你就这
2: 个老马脾气也太大了。

是，老了老了，你说，沦落成没地方去了。

0: 把让江振华给轰出来了。哎呦，闺女！哎呦，老妈！
1: 老妈，
0: 闺女来了。
2: 爸，
0: 不是你们怎么住这儿啊？
2: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我跟他说的。
0: 你亲闺女，我这说说。哎，妈，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是。江中华，你老
3: 别说了，赶紧收拾收拾，到我们家住吧。
0: 哎，不能让他们在这儿啊。范阳，老话说，路遥知马力，我这日子还没久呢，我就见你人心了。
3: 我现在这难处你怎么见死不救？
4: 妈，
3: 这样了，
4: 妈，他不是这意思，您误会了，
3: 是我们家房子小，您也不是不知道，是我怕您住着不舒服嘛。
4: 您看这么着成吗？我现在就去找房子，最晚明天早上咱搬，啊，您先忍一忍，行吗？

0: 犹豫了，我现在就去。
1: 不是，你现在找到哪儿找去呀？
2: 甭管了。
3: 你呀你，你净给孩子添乱。
4: 妈，我来了。干妈，干妈，回来了，爸，干妈，
5: 爸，我干爸干妈呢？妈，我干爸干妈呢？
1: 他们啊。让你爸给赶走了。
6: 军令状，这是李芝麻亲手写的，都过去十来天了，我现在让他们走已经很宽容了。
5: 爸，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啊你
1: 就是，你看你干的什么事儿啊你？
6: 不是，怎么都冲我来啊？是他们自己要走的。哎天，准是谁背后骂我呢？
7: 好了，行了，妈。别再说了，都骂了一晚上了，还不累呀、啊、你？
8: 太阳来了，找着了吗？
4: 点
1: 儿。儿子。
5: 妈。
1: 哎。
5: 爸，你们赶紧把东西收拾一下，跟我走。
8: 哎。
5: 去我那儿住去。哎，
9: 你怎么也来了？
1: 我让他来的。
9: 哎呦，你还要打算告诉谁呀、啊？啊？
1: 他是我儿子，我不告诉他，我告诉谁呀、啊？
7: 什么情况现在？
5: 让爸妈去我那儿住去。
7: 不行，范阳都已经去找房子了。妈，你不是让……
5: 都几点了，大半夜的，范阳去哪儿找房子去？
7: 那万一他找着呢？
9: 哎，姑娘说的对啊，我们呀、啊、就这将就将就，啊，不麻烦。
8: 将就什么？我怎么这么不爱听你说这话？
1: 这将就就小二百块钱呢，就这房子，二百块钱有那二百块，咱们吃点什么不好啊？是不是儿子那怎么了？我上儿子那住着多好啊！
5: 爸，就听妈的。啊，别将就了，那要不然这样吧，你们先去我那儿住，等范阳什么时候找到合适的房子，你们再什么时候搬。再说了，原来你们住家里的时候，你们身体都有我盯着，现在你们这么突然一走，我又不在你们身边，万一身体出个状况怎么办？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啊。
1: 对呀，
7: 行吧行吧，这样吧，嗯，你先陪我妈妈坐会儿，我去给范阳打个电话，
5: 好，
7: 然后咱们一起走。
5: 好。
10: 老婆，
7: 哎，那个你找着房子了吗？
10: 我正找着呢。
7: 我就说吧，一时半会儿找不着。
10: 我有同学是做房屋中介的，我刚打电话给他，他没人接，然后我现在去他们家。
7: 那个现在情况是这样啊，江一波让我爸妈去他那儿先住。
10: 不是，有他什么事儿？怎么哪儿都有他呀？
7: 你急什么呀？那也不能让我爸妈在这儿急着呀。
10: 我不管什么理由啊，我不同意。
7: 你别这么，我不跟你说了，就这么定了啊。
10: 哎，喂，
8: 行李在哪啊？
1: 没拿行李，让给轰出来了。
8: 我跟你说，就江中华你爸，我跟你说也太不是人了。
5: 来，妈，进来看。
1: 哟，哎呦，
5: 爸，
1: 呵，哎呀，这个，哎，这还真好哎，哇，哟，嘿，你看，这厨房啊，这是。
5: 是啊。
1: 哎呦，哎，这关上这，哦，这能这样，真好，这个，哎。
5: 推拉门的。
1: 门儿，真好。哎呦，这是那个，
5: 那边是卧室，
1: 是吗？我看看。哎呦，看看，呵，哎呦，我跟你爸住
5: 啊。妈，只要您高兴，您想住哪间住哪间。
1: 哎，行嘞。哎，老马，你没看这房可好嘞。
5: 哎，爸坐。
1: 沙发舒服吗？啊，哎。老妈，你坐坐。哎，这沙发真舒服呀，真软呢。

0: 哎呦，儿子，你说说啊，你说你们医院对你多好，给你分这房，你说你这老东西啊，在医院这么长时间，连个厕所都没分你吧？哼，
1: 妈，这房子不是医院给我分的，医院啊最近给我安排了几个大手术，他们是怕我太辛苦了，所以就在医院的旁边给我安排了这么一个临时的住处。
0: 临时的也好啊，
1: 妈。您不是老担心爸身体不好吗？
0: 嗯，
1: 你们住过来以后，爸身体要是再不舒服了，走几步路就到医院了，特别方便。
0: 哎呦，哎呦，你看看，哎呦，我这儿子也真是没白疼。我跟你说，你看，你看看你，你，我跟你说，你真是没福气，你，哼。
2: 我先回去了。
0: 干嘛你？
2: 回家，
3: 时候不早了，赶紧回去吧。
0: 不能走。哎呦，我跟你说，闺女，我今天的心脏，我又特别的不舒服，你别走了啊。
2: 妈，
1: 燕儿，要不然你就留下来吧。爸妈今天心情都不太好，那边不是还有间空房吗？
0: 啊，对呀。
3: 马燕现在是结了婚的人了，总不能夜不归宿吧？
0: 怎么是夜不归宿呢？你说你这话说的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啊？那牙跟咱们在一起，怎么是夜不归宿呢？闺女，你听妈跟你说啊，你看你好长时间没跟我在一块儿了，你留下来陪妈说说话
2: 啊。妈，
3: 不成，女儿有自己的生活，有什么话白天不能说啊？做父母的不要太自私了。
0: 我怎么自私了？哦，让闺女在这就自私啊！那闺女在不在这儿，得听闺女的。马燕，你说，你留下来还是不留下来？
2: 我当然是回家了，范阳还在家呢。我走了。
0: 啊、你说，
1: 我送送你。
0: 你说这孩子，跟你说，
3: 你想什么我知道，少动这些歪心眼儿。
0: 我动什么心眼了？我
3: 再好的房，我住着也不踏实。
0: 我什么不踏实的呀？
1: 燕儿，父母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一切都有我的，
2: 我知道。你赶紧回去吧，路上慢点啊。
1: 好，你好好休息。
2: 吓死我了！你在这儿干嘛呀？
4: 我在这儿看得清楚。
2: 看清楚什么了？不是江一波把我送回来了吗？你别胡思乱想。
4: 我没胡思乱想，我是怕江一波胡思乱想。这我就纳了个闷儿了，哎，他是不是提前设计好的呀？啊，我岳父岳母一没房子住，他就变出一房子来，他没事儿吧？他还临时过渡一下，他要怎么过渡啊？把你过渡过去，他就高兴了，是吧？
2: 你这么说话有劲没劲？
4: 我觉得挺有劲的。
2: 那房子是医院临时分给他住的，不是他自己的。离着医院特别近，你说我爸的身体万一不好的话，走路就能到。再说能省下很多租房的钱，你怎么就不觉得这是好事呢？
4: 是什么好事儿啊？不就医院附近破房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了？我分分钟能找到。你说赶紧叫我爸妈从那房子里搬出来啊！
2: 你自己跟他们说吧。

0: 陈一波。我想跟你聊聊。
1: 昨天晚上的事儿怪不得我。谁让你来晚了一步？

0: 江一波，我警告你，以后我们家的事你少管。凤阳，你说这样的话有意义吗？你别忘了，我是马家的哥哥。
1: 你少恶心话！你就是马家一追求者，马家是我老婆，你离他远点还有，我们马家跟你们江家没有半点关系。你一口一个我们马家。
0: 一口一个我们马家，你能代表马家吗？我是马家的女婿，名义上的，暂时，谁承认呢？
2: 江一波，我警告你，你别激我，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范阳，就你这样一个冲动和毛躁的个性，你和马洋还真不是一路人。行，那你说。
0: 你想怎么样才能放过马洋？范阳，不是我不放过马洋，是你留不住马洋。你能为马家做什么？我爸出院需要车的时候你在哪儿？你还在满手油污的修车。当两个老人找房需要房子住的时候，你又在哪儿？你还在毫无头绪的手忙脚乱的找房子。 范阳，你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得太仓促、太紧张了，你根本无法从容地解决马家所有的问题。老话说得好，这叫门不当户不对。按我的话来说，这叫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想给马儿幸福，可是你没这个能力。
3: 这也是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0: 嚷嚷有用吗？范阳，离婚吧，带着那个从湘乡回老家去，那个女孩可是对你一往情深。 做人不能做喜新厌旧的人呢，江一波，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以后我们家的事儿，我跟马洋的事儿，你他妈给我少管。该说的话我都说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如果你和马洋继续走下去的话。 那肯定是走向了一条死胡同。如果你现在回头，你还有从湘乡；如果你还在犹豫，到了最后，你将一无所有。你想清楚了以后再告诉我。
4: 你知道在哪儿找我？谢谢，下一位。
5: 哎，你好，我挂一个肿瘤科。
4: 肿瘤科是吧？
5: 嗯。
4: 专家好。
5: 哪位大夫的？最好的那个。
4: 扭主任的号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啊，下个月了？那你们能不能帮我弄快点？我多少钱都行。
5: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都排着呢。要不然我给挂个普通号。
4: 普通啊。
5: 我。
4: 挂不挂呀？后边都等着呢。
5: 下一位。
6: 挂一个那个外科。 好嘞，挂个专家。哎，挂上了吗？专家号要到下个月了。那老二啊，咱们回去吧。我们回去等啊。
7: 回去等什么呀？就在这儿等。
6: 哎呀，闺女，你看啊，我这一看见你啊，我这病啊就好了一多半了。没事啊，我回去啊。
4: 不回去，要等在这儿等。
6: 一个多月呢，住那么长时间，你还不如捅你爸两刀子，还那么心疼钱，你又不是不知道。
4: 闭嘴好不好？丛老大，你攒那么多钱干嘛呀？下崽用啊？哎呀，这你还不明白吗？这猪生的崽多，这钱不就越来越多吗？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呀？有钱没命花能行吗？那个什么，二叔，你带爸坐会儿，我想办法。
8: 今天坐坐坐，说不来不来，你非要来，你看，那你这个病，什么病？这么贵的，你说，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9: 带他去做个检查吧。
4: 好的。
8: 走吧，我们到六楼去做个检查。谢谢大家。不客气。下一个。香香，怎么了？什么事？你着急啊？是不是范阳那边出什么状况了？
4: 是我爸，我爸臀胃癌了，我现在排不上号，我求你帮帮我。
8: 好，等等。

0: 喂，哎，我是妇产科的江一波啊。哎，请问今天那个肿瘤科的牛主任接诊吗？那孙大夫呢？哦，谢谢啊。专家都满了，至少等下周了。
1: 我爸他胃癌等不到下周，怎么办？我求求你帮帮忙吧。
0: 你千万别着急，等一下，等我想一想。
1: 你求你帮我想想办法吧，江大夫。
0: 这是一家私立医院，就是收费高，但是他能及时安排诊断。
1: 私立的靠谱吗？
0: 这个你放心，这家私立医院的肿瘤科的主治大夫啊，原来是我的朋友，后来单干了。你放心好了，他的技术绝对一流。
1: 真的？嗯。那你这么说我就踏实了。我、
0: 这家医院收费是真的很贵哦。
1: 没事，我爸的胃癌是关键，钱都不是事儿。啊，那我先走了，谢谢你，谢谢江大夫。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被命运打入深渊，
7: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8: 你是公差还是兵？
7: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9: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7: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0: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1: 打赢这场仗，
7: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

0: 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

0: 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

0: 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如今四象已成，小玉，试着与宝石沟通，寻找杏的下落。
1: 怎么会这样？
2: 再让我试一次。我明明已经学会思想，为什么还是不能和宝石沟通？
3: 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1: 小雨。

0: 好了，我给你变个魔术怎么样？关，开，关，开，关，开。
1: 我也给你表演个魔术。关，开。
0: 哎，你比我小时候聪明多了。
1: 你可是学霸呀，我怎么比得上你？
0: 有些事情呢，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总是得不到应得的认可，总是差那么一点儿，差那么一点儿。
1: 你只是差一点儿，而我是差很多很多。
0: 人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很完美的，如果差很多，说不定只是不适合。毕竟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很多选择，你又何必把自己困在一个选择上呢？

0: 杨永乐，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对不起，我没能。
1: 李小雨，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就算这次没能成功又怎么样？我们还有神蛋，就一定能找到我妈妈。
0: 杨永乐，
1: 李小雨，你可不是为了帮我找妈妈，才一定要成为宝石主人的。来。他，文寿在等你。

0: 小雨。小雨。
1: 怪兽。
0: 向上看。
1: 有光。
0: 是的，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来到这里。如果你一直望向水底，就只能窥见黑暗，但如果你望向水面，
1: 越向上就越亮。

0: 大家失望了，为什么还要送我花衬衣？
1: 我们从未对你失望过，小雨。你的力量并不完全来源于四象法术，更像是来自内心。啊，
0: 内心。
1: 就像光一直在水面上，你的力量，
0: 我的力量一直

0: 原来故宫的花神医长这样啊，你看。
1: 没想到花神医有这么多件呀，真好看。
0: 花神医一共有12件，是花神们精心挑选的新花神草缝制而成，每件花神衣蕴含不同的神力。
1: 不知道菊花花神衣有什么能力，
0: 会不会是隐身，或者是飞行，也有可能是御虎。
1: 猫呀

0: 怎么是你？
1: 你是黑衣人，那七夕呢？啊，对了，你们都是黑衣人，说，七夕是不是你同伙？
0: 啥？
1: 他说，他很有信心。听了小星星。
0: 什么呀？啊！
2: 哎呦！小雨小乐，你们误会了，我真不是坏人。
1: 坏人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2: 哎呀，我刚才掌管收拾东西呢，就看到有人从杂货间跑出来。我不想去追的，但这个柜子一直在响，我一打开就掉到这里被定住了。
1: 哎，我就说嘛，黑人还是七夕。
0: 不对，我那天听到你和动物说话了。
3: 太阳下山了，通道关闭了，
4: 来不及了。
5: 虎猫，你心怀善念，我不会让你就此消失，就让凤羽之力保护你，继续留在我身边。

0: 小雨小乐，你们误会了，我真不是坏人。坏人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1: 哎呀，我刚才掌管收拾东西呢，就看到有人从杂货间跑出来，我不想去追的，但这个柜子一直在响，我一打开就掉到这里被定住了。
0: 不对，我那天听到你和动物说话了。
1: 这个。 就算黑衣人时期，他有问题，早有蓄意识听。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好，我承认，我是仙女者。小雨，你记得我跟你说过，这世界上有很多选择，应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儿。我现在只想做回一个普通人。
0: 这是什么？我的神蛋，我的神蛋呢？ 刚才在这儿呢，
1: 什么东西？
0: 只有你进了秘密基地，肯定是你。
1: 不是我，他在找什么？
0: 没有神蛋就没有寻人神兽，我还怎么找我妈妈？
1: 找妈妈？
0: 还我神蛋！
1: 我真不知道什么神蛋。

0: 觉得他不是黑人，黑人的法术比他强多了。
1: 他在装。
0: 他不像是在装。
2: 等一下，你们要的神丹可能是那个门里。
3: 谁呀？
0: 焦土爷爷、焦土奶奶，请问你们看到杨永乐的神丹了吗？
3: 好像是有什么动静从我们这儿进过了。
4: 这谁知道？我们又不是白泽。
2: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
1: 看着我的眼睛。
2: 我希望你能早日见到妈妈。
1: 行，走，去天一城。

0: 哎，小雨，你这衣服挺可爱啊！啊，我看也一般。哼！啊，看，啊，
1: 这个方向是十八槐，
0: 难道是神探闯祸了？走，先去看看。
2: 这里，我去通知朝风大人。
3: 是。
4: 这是怎么回事？
5: 神蛋呢？
6: 哎，原来是你们惹出的乱子。后生，还我朝风大人！
5: 你谁呀你？
0: 没事。
4: 好像有点眼熟。
6: 哼！
4: 啊，我想起来了，您是故宫歌谱上的。老虎
6: 玉哥，老虎帽正是老身。
5: 这管你是老虎还是玉哥，你捉我干嘛？
6: 若不是你那个老石子蛋，凤凰大人怎会失踪啊？
4: 失踪？
6: 啊，都别紧张，都能走。方才凤凰大人正在传送鸟灵去孟叔国，却不想仪式快要结束时，那颗蛋突然闯了进来。孟叔国可不能进皇宫，为了保护这个还未出生的小生命，凤凰大人强行终止仪式。却不想受到能量反噬。
4: 凤凰大人，
7: 凤凰大人去哪儿了？凤凰大人怎么不见了？
4: 凤凰大人！
5: 啊，这么说，那神蛋……
6: 哎呀，这时候还想什么蛋？只怕他早到孟叔国了。
0: 孟叔国，传说中凤凰大人为离世的鸟创造的无忧之地啊！
5: 离世的鸟儿，
6: 哎呀。还算有个明白人，也不知凤凰大人去了哪儿。他不会也被送到了孟叔国？哎呀，都怪你这后生！
5: 别过来，阿哥阿力进！

0: 凤凰大人，怎么可能？凤凰大人，凤凰大人，我是小红红。小红红，这是我去的名字。凤凰大人，蹭蹭我一根凤羽，凤羽感应，岂会有假？那他真的是凤凰大人？凤凰大人，我是小红红。小红红，这是我去的名字。凤凰大人，你慢点儿。你是谁？我，您可以叫我胡茂婶儿。胡茂婶儿，你想不想一起去玩？玩？要打出去的啊！等等，他们。
1: 人呢？
2: 凤凰大人怎么变成了这样？想必是受法阵力量反噬，修养越应能复原。但若不重启一世，恐怕他今日便会烟消云散。
1: 但您刚刚不是说凤凰大人修养之后便能？
2: 我担心的。不是凤凰。
1: 凤凰大人怎么变成了这样？
2: 想必是受法阵力量反噬，修养越狱，应能复原。但若不重启一世，恐怕他今日便会烟消云散。
1: 但您刚刚不是说凤凰大人修养之后便能？
2: 我担心的不是凤凰。
3: 这是什么？这个好吃吗？
4: 不好吃。凤凰大人，咱们还是快去找长老们帮您恢复原貌吧。
3: 我的原貌很漂亮吗？
4: 那当然了，您可是百鸟之王，百鸟都由您来守护。还有这天一城大大小小的问题也都是您帮着解决。哇，
3: 不要，又累又没劲。茂婶，我们比赛谁飞得快吧？
4: 不，
3: 你输了就要陪我玩啊！
5: 追不上，追不上！
4: 凤凰大人，您别闹了。

1: 明明是你去木梳国的日子，怎么能迟到？我来的路上瞧见几个捕鸽人，好在那几只鸽仔保住了。
2: 太阳下山了。
0: 善念，我不会让你就此消失，就让凤羽之力保护你，继续留在我身边。你可太丑了！哎呦呦呦！您没事吧？您明明已经忘了我是谁，却还记得保护我。
3: 你真的很想去玩吗？好，那我就先陪小红红好好玩。哇哇！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呀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凤凰大人。
4: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却帮不了您什么。红帽，你能陪着我就已经够了。哎，你瓜片掉了。说好的美容延年，你可不能老哦。哎呀，我这还有呢，还有。
3: 哎呦！
0: 哦，小红红，瞧你这张小脸儿哦！红帽，瞧你这张小脸。好。红帽神，你真好。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我们好像早就认识了。其实。
5: 凤凰大人这样也挺好。啊，
6: 那是什么？
5: 嘿，哎，这孩子，哎，找了那么久，花神医也搜寻不到，他们到底去了哪儿啊？

0: 手指人，看，
1: 是他把你们变成这样的吗？
0: 啊！
2: 无限杂货铺，
0: 快看，他们果然在这
3: 儿！哎呦，哦，快停下，这个不能扔啊，不能扔！
4: 够了！啊！
5: 朝风大人，
1: 别担心，我来解释。您好，我是仙羽者账号。
4: 仙羽者，哼，老虎猫，凤凰如此情况，你还纵容他胡闹？那，
2: 哎呀，他只是想玩一会儿，也无伤大雅。
4: 糊涂！你难道忘了是凤羽之力让你残存世间？如今凤凰这般情形，凤羽之力已然失效。你若不在今日日落前去往孟叔国，就会彻底消失。
2: 啊？怎么会呢？难怪从刚刚起就一直觉得虚弱。

0: 别哭，别哭啊！这是我的障眼法，故意炸他们呢。
1: 罢了，等不及凤凰恢复了，速去玉山，准备重启法阵。
0: 不行，他现在的能力，重启法阵会有危险。
1: 我自会助他。
0: 不行！
2: 我们得帮凤凰大人重启仪式，救火冒险。
3: 火冒险会阻止怎么办？
4: 不要了！
2: 那就不能给他阻止的机会。小雨、梁永乐，你们听我说。小雨，你跟我一起去。小红红，大坏蛋朝那边逃去了。
4: 坏蛋，你哪里跑？
0: 凤凰大人，等等我！
5: 墨水，我带你去。
4: 大坏蛋呢？哼，跑哪儿去了？
6: 他不在这儿。
2: 我们是故意将你引来这的。
4: 你们跟大坏蛋是一伙的。
2: 我们只想告诉你，如果不重启法阵，虎帽神就会永远消失了。
4: 哈哈，你们被骗了，那是虎帽神的障眼法。
6: 它只是一只普通的鸽子，哪里懂什么障眼法啊？难道你看不出它已经很虚弱了吗？
0: 凤凰大人，您别闹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

0: 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缘。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兴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本期由重庆中医药学院协办。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本期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长忠。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今天也请来了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他们分别是重庆市涪陵区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韦伟，重庆市北碚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李定奇，当然还有我的搭档于小思。来，小思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它深深植根于我们5000多年的文明积淀之中。今天就让我与各位一起探寻这份力量在当代的生动实践吧。
0: 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更是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深层力量。接下来我们邀请郑长忠教授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一起走进思想之光。
4: 当今世界思潮交集，我们如何确立自己的精神坐标，掌握定义自身的话语权呢？5000年来，天人合一的智慧，自强不息的品格，塑造了我们的价值定力。精神独立，成于时代实践中的创新胆魄。

0: 真正的独立不是封闭，而是在开放中站稳脚跟。我们拒绝盲从单一模式，也不简单复古，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对话，用守正创新回答时代之问。守文化主体性之政，创话语形式之心。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到国潮涌动的表达，每一步都是精神自主的生动实践。复兴之路充满挑战，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内核，它让我们凝聚共识，保持定力，用中国智慧破解难题。每一个深入人心的文化 IP， 每一部引发共鸣的文艺作品，都在为前行注入精神燃料。真正的文化自信源于这种精神上的自立自强，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又进一步铸就了更加坚定深沉的文化自信。它要求我们既深耕中华文明的深厚沃土，又敞怀人类文明的灿烂星空，既理解自身历史的智慧传承，更满怀激情地开创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在文化传承中坚定自信，在守正创新中实现精神自强。谢谢大家。
1: 感谢专家的分享，思想引领方向，文化浸润人心。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文物爱说话》，一起穿越时空，倾听千年文明在新时代的声音。
2: 同学们，来看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它全部展开有五米多长，画上800多个人物，上百幢建筑都栩栩如生，如同一部北宋的纪录片。大家可以借鉴画上的手法，画一批生活场景图。哇，
3: 这画的真像照片，
4: 这就是北宋啊。
3: 那影子是什么东西啊？骆驼，骆驼就在街上溜达。
4: 画的是真好，可北宋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吗？

0: 公子想了解北宋，我带你在这画里走走，就都知道了。这骆驼可不是来街上瞎逛的，他们从西域来的商队，不仅能带各种珍奇的货品，还有远方的见闻，当然也能把我们的文化传向四方。
1: 原来丝绸之路的交流这么早就这么平常了。
0: 公子渴不渴？要不要来杯凉饮子？这可是我们这儿最受欢迎的饮品，走累了逛乏了都愿意来上一杯，顺道歇歇脚。
1: 奶茶还是北宋版的？
0: 也不知什么时候街上就有了这说书人，今天讲了传说，明天讲段历史，大人小孩都爱听。
1: 我们的文化原来在900多年前就已经这么繁荣，这么有吸引力了，这哪里只是一座城的景象，这分明就是一个文明自信生气勃勃的样子啊。
2: 都是真的，这般繁华，这般活力，都是真的。
1: 你带我看了北宋的场景，那我也得跟你介绍介绍900多年后我们现在的盛世繁华。我们最好的东西在历史里是活的，到了今天它依然是活的，而且活出了新的精彩。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鲜活，不仅需要个体的热情，也需要整体的创造性转化。在河南开封，这幅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被。

0: 复活成了一座可以漫步其中的大型文化园区。这不仅是文旅融合的成功案例，更是对中华文明辉煌时期的生动再现和当代诠释。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开封清明上河园的代表，听他讲述一幅画如何变成一座园，一座园如何彰显一个时代的自信。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清明上河园的邢霄月。此刻站在这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们凝视清明上河图里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时，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画里的汴河开始流淌，酒旗开始招展，连挑担的货郎都在对你眨眼睛，那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的正是这样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张择端将汴京的晨昏四季市井烟火凝成五米长卷。可你知道吗？这幅画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藏着无数个未完待续的故事。而今天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抬眼望去，茶肆酒楼鳞次栉比，行人商贩摩肩接踵，这一刻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这心跳就藏在每天近300场生长在街巷间的演出里。你看那威严的仪仗过来了，包公巡遍的队伍说不定会拉着你当个临时的衙役，转角石坊间梁山好汉的快板打得正响，你要是拍案叫绝，小心被请上台共饮一碗英雄酒。那边王员外又在招女婿了，赶紧去接着王小姐的绣球，体验一下宋代婚俗的乐趣。但最震撼的要数夜幕降临后的大宋东京梦华。当辛弃疾笔下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盛景真的在湖面绽放时，我见过无数游客在那一刻屏住呼吸，因为照亮夜空的不仅是灯光，更是一个王朝的梦，是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在发光。清明上河园的奇妙远不止于此，我们打造了大宋不夜城，让繁华从白昼延续到星河。在清明上河宋宴里，一器一皿都复原着宋代礼仪，还有最近新推出的大宋飞天秀，仙子们真的乘着威亚在古建屋檐和夜空间翩跹起舞，就好像从山海经里飞出来的精灵。最有趣的是，现在每位游客都能够成为画中人，在园区里有上千名 NPC 随时与你互动，帮衙役巡街说不定就能赚几张大宋交子，答对书生的问题，还可能会开启一段隐藏的剧情，而且搞不好你逛着逛着就成为了某段传奇的主角呢。这就是清明上河园的故事，它始于一幅画，却最终长成一座有生命力的城。27年来，我们用行动诠释，文化自信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让千年画卷在你面前徐徐展开的底气，是敢于用科技和创意，让祖先智慧握手对话的勇气，更是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够

史带走感动的温柔与包容。亲爱的朋友们，这幅画的心跳你听见了吗？清明上河园的

0: 我们一起梦回汴京。听完了这幅火起来的画卷，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啊，已经心驰神往了。大家想不想去体验一下？
1: 在我们清明上河园呢，如果你想要入画，光有场景是不够的，
0: 一定要角色参与进去。
1: 对，
0: 好，我们怎么去参与嘛？我们怎么去体验嘛？
1: 这样吧，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穿越凭证。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穿越凭证，我们所复刻北宋的纸币交子。
0: 交子，
1: 对，在景区当中呢，您可以通过一些游戏和任务赚取到它。那今天我也在现场化身为专属的 NPC， 把我们景区当中一些比较有趣的互动来带到现场。
0: 好，
1: 那我们今天就玩一个宋词雅集交子游赏。第一题，请听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来，这位姑娘。
2: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回答正确。来，送您一张大宋交子，恭喜您获得了10000贯。
0: 突然有一种腰缠万贯的感觉哈。
1: 那么第二个，30功名尘与土。
0: 来，
1: 这个小姐姐是最快的。
3: 8000里路云和月。
1: 回答正确，交子有赏。
0: 好，我临时增加一个环节，不能是同学们来作答，专家也一定要参与，而且一定要出那种难到他们烧脑的那种。
1: 我觉得其实专家老师是不会被难到的，所以我有一个意向非常好的一句。
0: 好吧，
1: 但愿人长久，
4: 千里共婵娟。
1: 交子有赏。明月几时有，
5: 把酒问青天。
1: 恭喜您，交子有赏。那今天我送出来的交子呢，也不仅仅是一份纪念，同时它也是一张来自汴京的邀请函。那在此也诚挚地邀请大家到清明上河园做客，能够去书写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篇章。
0: 好，从静态画卷到动态实景，从历史记忆到现代体验，清明上河园的实践为我们展现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广阔空间。我想问一下我们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啊，你们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清明上河园是一个顶级的文化 IP， 它的运行成功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想了解一下，一个静态的文化类的这样的 IP 如何转换成这种可以落地的项目，那它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它可能需要跨越3个鸿沟。那首先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把清明上河图的复刻呢，不仅仅是做到了神似，我们还真正的为游客构建了一个他可以沉浸其中这样的一种场域空间。那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完成第二层跨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游客从一个被动的观看者成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就像我们设计了有一个飞身上马这样的一种互动，就现场就会有很多游客临场的发挥，去激发了非常好的化学反应。那完成了这些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完成第三层跨越，就是必须要实现文化体验到商业模式这样的一种自然的闭环。所以在这个叙事还有空间设计之初，就要去适当性的嵌入一些消费的场景，才能够让我们的文化价值去持续性的转化为消费的动能，我们的项目才能够长久的发展。
0: 我们来看看这个于小思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在这儿交流，一起来听一下。
6: 听了刚刚的分享，仿佛进行了一场时空穿越。如果像我这样的 AI 也能接入清明上河园的场景，你希望我能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是导游，是画中人，还是一个能和张择端对话的虚拟游客呢？
1: 首先是非常的欢迎小思。其实现在的清明上河园当中呢，就已经有像他一样的 AI 人、机器人和虚拟人了，所以你可以和他们一起成为文化向导，就不

0: 仅能够为游客去解答一些问题和讲解，那未来我觉得我们甚至有可能去共创一个清明上河图元宇宙，让古今对话突破物理的界限。我相信这也是文化自信与科技自信的结合。
1: 好，谢谢小四爷，谢谢肖越的回答哈。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专家，从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主题出发，对清明上河园的案例进行解读。王教授，
2: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中华民族，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种独立自主性。清明上河园，它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的名画，今天演变为我们可以去沉浸式的体验的一个现实。那么它其实就体现了我们这种文化传承在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中它的当代运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呢，在河南考察的时候啊，他也特别的强调说，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那我想清明上河园的这样一个实践呢，就是对这种中华文化遗存的保护、传承和发扬。那么同时呢，也应用顺应我们今天新技术的发展，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人工智能，以及我们很多的现代化的媒体手段，那么使得我们这个历史上这些璀璨的文化能够在今天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谢谢。
3: 清明上河园来源于什么？来源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清明上河图。我们重新活化它的目的呢，干嘛呢？很重要的是让我们所有的现代的游客、现代的民众到了清明上河园之后啊，能够沉浸式的体验、感受那时候的文化、那时候的生活状况、那时候的行为方式、着装和审美等等，于是文化就得以传承，在我们精神中活化。大家做到这个容易吗？不容易的。所以一个文化产品要能够创造出来、生产出来，既要有源头，又要有什么现代的方式，既要有内容，还要有载体。所以我们要推动文化发展，我们要推动文化创新，必须在文化产业、文化生产的机制上重新创新，按照现代的方式、市场化的条件、高科技的手段，让我们的文化活化，使之成为了现代可运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文化产品。你们做得很好，谢谢。
1: 这就是文化的生命力，它既在代代相传的相守当中，也在与时俱进的新表达里面。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解读和传播传统文化，他们让古老的非遗活在当下，活在指尖。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位在短视频平台拥有千万粉丝的非遗文化传播者。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短视频。
4: 赶路、拍摄、直播、备稿，每天遇到不同的人，体验不同的人文，记录宝贵的非遗素材，对于我来说是工作也是日常。
5: 我试着找寻细腻的红泥，废竹搅拌，加入麦秆棉花，最后在麻布上织成壁画的地帐层，不开不裂方能流传千年。我试着找寻鲜艳的矿石，研磨成粉，筛选过滤，最后在泥板上勾勒出山的形状、石的颜色，天然颜料千年也不会变色。我试着扎染出蓝天白云、花草树木，把脑海中存在的影像复刻成一个个全新的存在。也许有一天这些非遗记忆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消失，但我们的视频依然可以让人们看到他们的原貌，感受到他们的魅力。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焦虑儿焦妮来到舞台，让我们来听一听她如何用脚步丈量非遗，用镜头点亮传统。
0: 大家好，我是焦虑儿，本名焦妮，大学读的是财会，

0: 但心里一直向往表达与讲述。毕业后，我尝试过主持、模特和短视频创作，虽然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却悄悄为未来埋下了种子。真正的转折呢，发生在2021年，我和先生带着两位母亲和一只哈士奇，开启了为期1年半的自驾旅行。当我们真正慢下来，沉浸于山河与人间烟火时，一个清晰的方向浮现出来，我成为了一名文旅视频创作者。但我人生的剧本好像总有意想不到的章节，比如我和非遗的相遇。那是在湘西德夯的一个秋日，我在苗寨里闲逛，看到了一位阿婆坐在屋门口做刺绣。阿婆绣的纹样虽不精细，却让我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攀谈后得知，上个世纪70年代，一场大火毁了整个苗寨，世代相传的嫁衣和独特刺绣手法图案就此失传。阿婆想多留下些绣品，让记忆不被遗忘。那一刻我突发奇想，如果有影像记录，阿婆或许可以不用凭记忆复原。从那时起，我踏上了寻访非遗的路。在云南，我听过纳西铜器捶打时震耳的铿锵，摸过白族扎染布料里阳光与板蓝根交融的温润。在福建，我为泉州女孩发髻上的头顶花园惊叹，也在莆田木雕的一凿一刻里看见时光凝固的模样。但非遗最打动我的远不只是它的美，我深深沉迷于那些鲜活的民俗现场，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是一代代人用身体和热情参与其中，让抽象的文化变成了可感可知的血脉和温度。在内蒙古包头，我记录过一支晋南威风锣鼓队，表演的阿姨们都70多了，她们骑车10公里，在异乡的寒风中奋力敲出了故乡的鼓点。鼓声响起时，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那个鼓声好像在说，中国人走到哪里就能把故乡种到哪里。非遗魅力非凡，浅看是传统民俗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深看是激发民族凝聚力和归属感的能量。我循着城市轨迹探寻，将非遗和城市人文民俗结合展示，而我的角色也从最初的被吸引者慢慢变成了体验者和转译者。我做的就是把这份手信里传来的温度通过镜头传递到更多人的心里。让我欣慰的是，这份记录真的能回馈土地。在安徽歙县，我拜访瞻旗鱼灯非遗传承人，学习制作鱼灯。当我将一夜鱼龙舞的盛况呈现在众人面前，那个静谧的小山村就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古老的鱼灯从濒临失传的记忆变成了点亮乡村的常态风景，这让我确信我们的热爱和传播能让古老的记忆在今天重新找到它的生命力。这条路上我不是孤单的旅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成为非遗的守护者和传灯人。我们记录的不只是手艺或仪式，更是民族的记忆与感情的归宿。谢谢大家。
1: 谢谢娇妮的分享，从旁观者到体验者再到创造者，娇妮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并非静默的遗产，而是可以对话可以共创的活态资源。那这样吧，我们就跟我们的观察世界团成员交流一下。
2: 想请教一下焦老师，就是您在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非遗项目时，你是如何开始第一步的？同时你又是如何把这些非遗的关键核心把它转化成

0: 镜头语言的，谢谢。
1: 我会去实地实景的，全身心的去感受和聆听，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去跟街坊聊聊天，哎，咱们这儿什么非遗比较出名啊，他会告诉我，非常自豪地告诉我，我们这里什么非遗是最厉害的，那么我们就会去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们的视频很动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真实。
2: 我因为要做这个节目，所以又更多的浏览了你的主页啊，看了你的很多短视频，我发现你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影像团队，是吗？他们是谁？能不能介绍一下？
1: 可能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我的团队只有一个人。
2: 真的吗？
1: 对，他就是我的老公莫言。
2: 来，我们欢迎莫言，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莫言，我是娇滴的老公。我一开始的话连相机的参数都不太会，不太懂，然后他想要去拍摄，想要去创作，我就开始学。现在的话他只需要写写文案，我就可以把他的梦想变成现实。
2: 不是，怎么眼泪汪汪的呀？
1: 因为他很动人啊。其实所有的视频的创作，大家所觉得他能够打动你们，是因为他也能够打动我。因为我们的团队人数比较少，所以我们往往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去为大家即时性的拍摄一些画面，这个对于他镜头的捕捉要求会特别高。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们并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那么他所需要准备的就是时刻准备着，他需要拿着他的镜头代替他的眼睛一直拍，所以很辛苦。
3: 我很荣幸能够拍到这么多好的素材和内容，传播给大家看到，然后谢谢大家喜欢，谢谢。
2: 好，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解读一下新媒体加非遗这个背后哈，它体现出来的文化主体性与精神的独立性。王教授，
4: 我觉得非遗啊本身这个名称就特别值得我们思考，那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物质形态的东西，它是背后的一种记忆，一种传承，一种文化的精神啊，但它恰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脉。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因为我们有5000年的这样一个悠久文明，以及我们在这5000年的悠久文明的传承中，我们这些无数的这些非遗的这些成果，它是代代相传啊，这样呢把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把我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流传到今天。您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就在那些可能是那些小山村里那些可能平时我们人迹罕见的那些个山沟里，却恰恰遗留着遗存着我们这个民族最有温度最有情感也最悠久的历史。而您通过这样一种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把这些古老的方式把它呈现在我们所有的观众面前，我们要做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也给我们更多的文化自信。谢谢你。
2: 谢谢王教授。
5: 什么是文化？实际上文化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住我们过去的历史民族的记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其中一个特就特在5000年文明。5000年文明不是抽象的，是5000年的文明中的一代代的人创造出来的那些的精神和财富，而这些都沉淀在文化之中，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个可能快流失，但是你和你的先生拿起了摄像机，然后又用现代的媒体的方式在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重新呈现，让我们看见。古人也正是因为对大自然的爱，对人的爱，对家人的爱，

0: 才创造出那么多的艺术和文化的内容，让我们一代代人传承下来。而这个背后共同贯穿着古今的爱，就是靠着我们的仁爱，使这个的民族传承下来。这个的传承既传承于经典，更传承于日常。谢谢你。
1: 谢谢邓教授。那我再次提议用掌声送给他们两位啊，希望未来能够拍摄出更多的精彩的画面，呈现一个又一个我们伟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每一个人读取它的时候内心都有满满的自豪感和骄傲感。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对这片土地上的人爱得深沉，同样我们也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爱得深沉。
1: 加油。
2: 谢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件大事，要把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在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多年的传统文化之中，中医药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刻我们将走进因济世而诞生、因传承而发展的重庆中医药学院，聆听三位中医大师关于传承的故事，感受中医千年的智慧。
3: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
4: 溯本源，1951年，西南军政卫生部创重庆中医进修学校，历经七至春秋，薪火相传，中医学校之变迁终融于大学之怀。至2023年，重庆中医药学院成骨拓新应运而生。其根植于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之壤，据重庆市中医院、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之英华，秉中医中药并举、教研医产相融之理念，可明德以济世、经术以择人之训诂，始至于中医药高才之日，筑基业于杏林之巅，扬中华医道之辉光。
5: 下卧，左右开弓似射雕，搭腕，调理脾胃，虚丹举，上举于下卧。

扁鹊白鹭，辅以蜀胜，我满怀沉浸，开启我中医药事业的诗和远方。从溯源经典之论，探习各家之思，我凝练至甘之术，感沉潜发心，精术发道。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出道而无道。2019年10月25日，全国中医药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就像我心神的灯塔，瞬间顿悟中医之道。在养生之道上，法于阴阳，合于术数，以及得全不微的理念，就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治病之道上，我当求于本，遵循规律，打阴平阳秘之妙。创新之道上，我构建了肝脾两脏一体，门经脉系肝脏

0: 属中医之脾心说和肝为气之志心说，思想是灯塔，也是我中医药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1: 从华宝先生手中接过传承的接力棒，沉甸甸的责任就烙印于心。20多年前，在基层工作，我曾救治一位脑出血昏迷的老人，结合病情反复推敲病机，以中医施治。当他从毫无反应到睁开双眼最终康复时，我深切地领悟到中医的智慧藏在经典与临床的深度切合中。30年的临床，我构建起治病求本，天人病症症统一的整体观，以经典为根基，守正创新。行医越久越明白，医乃人数的内涵，医者的价值在患者健康的笑容里，中医的生命在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践行中。现在我要把这本承载着根本智慧的经典传递给未来的同仁，愿你们从中读出新时代的篇章。
2: 接过这本经典，我想到了自己的曾经。童年时一次辗转求医，老中医用药粉贴敷我的脚心，竟治好了多年不愈的扁桃体炎。后来我才懂得，那是引火归元的中医智慧。中医不是玄学，而是超前的人体生态艺术。但是当我走出象牙塔，面对的是外界对中医是否科学的质疑和年轻人怕苦怕疼的现实壁垒，我深知守正之路必须铺设创新的铁轨。幸运的是，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这里汇聚着一群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每天坚持迎着朝霞打八段锦，强健体魄，纵伤寒论充实精神。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医未来的星火。为不负这份热爱，我决心直面中医发展的困境，研习夹针、扶针等新技术。如果问新时代的中医是什么模样，我想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辨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谢谢大家。
3: 非常感谢我们三位中医专家的这个分享，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项技艺的传承，更是一种文明的理念，一种生命智慧的生生不息。谢谢您，请回座。中医常说有诸内者行诸外，刚才我们聆听了智慧，现在不如亲身感受一下它的印证。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学院的赵朝廷博士，他将通过一次把脉为我们生动展现中医治病求本整体调达的独特思路。让我们掌声欢迎赵教授，欢迎您。
4: 大家好。
3: 这个机会很难得，我想请问我们现场的哪一位朋友愿意这个上前一步体验一次中医的望闻问切？来，有请。哇，这个机会好难得啊。好，接下来我们要不拿上一个这个问诊台，可以吗？

0: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哈。首先呢，你身上确实有一些小毛病，目前可能最突出的是这个颈肩有点沉和那种不舒服感觉。
1: 对，经常会这样。
0: 这个就体现出它的阳气不够了。它这个脉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五脏的脉象当中有一个毛脉，就是肺的脉，它是叫浮而无力，这种无力感特别明显，又在右侧的寸部呢也是明显的。我就锁定了它的肺的气不够，肺气不够的肩颈会不舒服，同时呢容易散悲呀、易哭呀，还有就是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在里面。
2: 他现在都快要哭了。
0: 我们治疗的手段也非常丰富，扎一下针灸。
2: 扎针啊？
0: 你愿不愿意试一下？
2: 这是什么穴位吗？
0: 这是太渊穴，然后通过它就能够激发人体脏腑的元气，让这个肺部充盈起来，气充盈起来过，它固复温胃的作用，这些地方它就得到滋润。然后你这会儿再活动一下，站起来活动一下。
2: 姑娘，你说实话，刚才上来之前赵博士说的对不对？
1: 我感觉赵博士把所有的点全部都说中了。
0: 这个同学他属于虚症，需要留症一会儿，待会儿我再下去处理这个。
2: 好，那您先回座。文化自信始于认知，成于践行。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到两位专家来我们做深入点评和解析。王教授，
3: 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其实我觉得中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例。中医治病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的一种治疗观。中医讲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么它和人体的健康是直接关联的。而且中医也从来不是封闭的，刚才我们听到我们的几位老师也说到，比如说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啊，他在《伤寒论自序》当中讲，他怎么写成《伤寒论》，叫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他是非常开放的。所以几千年来中医的不断传承、不断发展，可以说它是日益放射出璀璨的光芒。所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呀，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那么我们相信啊，在今天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中医学也一定会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造福更多的人类。谢谢。
4: 我们说文化自信啊，其实上不是固步自封，它是有源头的，也是有发展的，中间也是需要传承的。我觉得传承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医道，《黄帝内经》，那里面所传达的许多的思想和理念，是一个讲中医的精髓，医道的传承。还有传承什么呢？医术，让我们感受到，哎呦，那么神奇，代代传承。还传的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种医德，要有这样的一种心，医者仁心，它实际上是治病救人的。所以这样的一种的人心啊、医德啊，一代代传承下来。所以说中医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瑰宝。这样的创新发展的瑰宝是不是只着用于医疗呢？比如我们讲到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实际上这种的理念可以很好的在我们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家庭治理等方方面面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运用。如此这般才是真正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才是真正的一种传承。谢谢。
2: 这三个案例从不同的侧面告诉我们，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来源于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认同，体现在对传统文化智慧的自觉运用，升华于对文明生命力的当代创造。

自信才能自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那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深刻而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所有案例的分享人和我们观察实践团成员真诚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8: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7: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即人道，
10: 经商之道，小道谋生，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7: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让爱心照亮。

0: 两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是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 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

0: 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就善我们永远的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这个方案的背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职场女魔头。
2: 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
3: 老板，来杯橙汁。
4: 好的。
3: 爸爸，你们想我了没？哇，好可爱！
5: 好可爱。
3: 魔头，
4: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6: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4: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0: 哎，别，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7: 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8: 我来吧。
0: 项目书写完了。
8: 你喝酒了？
0: 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
8: 我送你回家。
0: 不用，
8: 我是送这只猫。
3: 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
4: 卷儿吧。
0: 十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不一样，
1: 保证完成任务。
2: 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知道。

0: 间平时不错，奖励奖励。
1: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吕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2: 人间烟火味，幸福乏人心。
1: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很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3: 走啦，
1: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4: 能跟我出差，哪个身上吗？

0: 的夜景了。
1: 是的，请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了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0: 好啊。
1: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

0: 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

0: 你们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Yoshi，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等我。疯子哥，我们来生再见。

助けて。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お母さん。あ、助けて。助けて。あ、助けて。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儿。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爹，女儿不孝，不能侍奉膝下了。你老，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不了你了，要是还有下辈子，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我说话算数。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紫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0: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冯导，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 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

苍龙的精神，永远不会垮。所以我们苍龙突击队也永远不会垮。虽说菲尔演员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疯了，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把这扶一下，来，贴好了，贴上，
1: 斜正点，
0: 哎，那个，
2: 把这给我一下，
3: 来，好，
0: 就这，

0: 报告参谋长，卢兰贵队。卢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1: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费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哎，
0: 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
1: 是。关于哪方面的？关于你，还有苍狼。
2: 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 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 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
3: 是。
2: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
3: 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4: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2: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4: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2: 收起。

0: 这帮畜生！下马，隐蔽！
1: 一个草帐，三个鬼子，其他的都是伪军。
2: 行动！
3: 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停了，停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水。
1: はい。亡くなった。もっと取れ。
0: はい。

0: 交枪不杀！蹲下！饶命啊！方丽君，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都是日本人，
1: 把火给我灭了！
0: 吃枪子才能听明白啊！没事，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
1: 强子，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2: 东京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军一个排。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
3: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1: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万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2: 报告。
0: 对啊。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2: 参谋长，
1: 你小子来的还挺快啊，
3: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2: 到这时，
0: 潜入敌后。
2: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地咬住赤哨的部队，让他们彻底固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4: 是。
2: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2: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
5: 就给我干掉赤裳。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6: 联络暗号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5: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1: 明白。 就是把东家门大了里整，吓死小鬼子！
7: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1: 哎，怎么说话呢？
0: 出发！

0: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下，放下。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

0: 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

0: 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1: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4: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5: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6: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5: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

0: 且就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科技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多 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6: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4: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元，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元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1: 哎，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风。

0: 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

0: 醇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动向，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罪。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

0: 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1: 是，
2: 滚，
1: 是，快快走。

0: 柱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整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走手之后，我们镇子口会合。
1: 嗯，你自己小心啊。

襲だ、敵だ、奴隷だ、敵の攻撃だ。全員集合、戦闘中。

なるほどね。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るか。

0: 谁啊？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0: 快进屋。前两天呢，新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 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
2: 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2: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哼，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一个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 这小子韩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儿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2: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
1: 土匪。
0: 好汉，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
1: 袋子里装的什么？
0: 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
1: 啊，是的。
0: 这是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除了这个，好汉，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好汉，不信你看，
2: 这些药。

0: 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1: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0: 你是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0: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
1: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走走走走。
1: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2: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1: 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3: 爹。
0: 哎，是我儿子回来了。哎，要不要见见？
1: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0: 放心，我一定做。
3: 爹，
0: 这边
3: 啊，是我。爹，开门啊！
0: 小心点儿。
3: 爹，爹，
0: 来了，
3: 开门，
0: 来了，来了。
3: 爹，开门。
0: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3: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0: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快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3: 喝喝。
0: 哎，
1: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4: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5: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1: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盯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6: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7: 来，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
1: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8: 师少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7: 好，那你们……
8: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师少吗？
9: 对，我非得给他下尿裤子了。

0: 我真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哦，胡老弟，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过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头。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1: 老头子，当心点儿。说说池上的情况。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
0: 他是想合围李庄，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2: 他们不会有事吧？放心吧，
0: 那就好。 兄弟，你们小心点儿。
3: 放心吧。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
0: 隐蔽。
2: もうすぐです。

0: 太君，
1: ！
2: 情况怎么样？
3: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2: 好，
4: 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5: 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4: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儿下手呢？
6: 哎，对了，前些天石河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2: 哦，对，
6: 追的还挺齐。
4: 石河子伪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7: 哎，到了。
8: 哎哎哎，干什么的你们？
7: 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8: 啊。就他呀。
9: 军爷，
7: 冯队长在吗？
8: 在呢，在呢。
7: 哦，
8: 您这是？
7: 啊，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8: 您这么客气干嘛？
7: 拿着吧。来来，
8: 您这酒。
7: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8: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7: 走走走，走吧。

0: 队长，队长，来来来，都给你，都给你。冯队长，
1: 怎么回事？
2: 您请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您找来了。就他？
1: 对啊，
3: 冯队长，
4: 他可是咱们市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1: 是吗？哎，啊，
4: 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
1: 啊，
4: 来，弟兄抽烟。
1: 来来来，
4: 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1: 啊，好好。哎，我火呢？
0: 给老总点火啊！快快快！哎呀，快点！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
5: 走走走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儿的。
1: 对，他娶媳妇儿让我给拽过来了。
2: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儿吗？
3: 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2: 坐下玩两把，
1: 玩两把。
2: 哎，坐坐，别胡说啥去啊，
1: 好好陪冯队长，
2: 开心了，
1: 陪好了。
2: 好，玩了，
1: 来来来来来，
0: 来，冯队长。

0: 你赶紧去找这里的保长，集合所有的村民，还要仔细找找各家各户的藏粮，赶紧去。
1: 是，
0: 快去
1: 集合村民，收集粮食，快走，跟我来。

0: 来来，冯队长，马上马上，来
1: 来来，
2: 一起拍一个拍一个，来来来来，
0: 好酒量，
1: 来再给您倒上，
0: 来来，冯队长，
3: 不能喝了，
0: 再喝点，
3: 这不能喝，
0: 您这海量，这
3: 真不能喝了，
0: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4: 这钱啊，大概真就是我的了，
1: 是，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哎，歇会儿，哎，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4: 钱，
1: 长官喝多了。
0: 钱，副队长，好好歇会儿。
1: 好，来，
0: 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有钱，
1: 来来来来来。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6: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7: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6: 没错，
7: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6: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7: 嗯，
5: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

0: 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罪，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0元。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

0: 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冻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冻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冻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冻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冻藏特区啊天然冻腐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

0: 是买菜，这是呀、啊、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1: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

0: 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冻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冻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冻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0: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冻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冻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冻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

0: 你没有听错，只要京师酒园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京师酒园，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京师酒园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 你值得。

0: 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3: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2: 跟你一起做生意。嗯啊，痛快！
4: 人生自己掌舵，
1: 人生自己掌舵，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还怕了他们了？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是不是？
7: 别激动！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9: 我讲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 续写传奇商图。
8: 续写传奇商图。
10: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1: 我是陈晓。
8: 我是孙谦。
2: 我是罗一舟。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每晚19:35。
8: 每晚19:35。
1: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8: 步步为营。
2: 步步为营。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在住房需求集中释放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持续企稳，此前二手房业主扎堆挂牌抛售的现象正悄然降温，二手房供给侧正发生微妙变化。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五月份重点25城二手房新增挂牌房源达12万套，同比下降约41%。在业内看来，今年小阳春后，二手房新增挂牌量持续回落，业主挂牌预期趋于稳定。2025年二手房成交规模虽整体不低，但主要靠挂牌量激增驱动，价格持续承压。而今年成交放量与挂牌趋稳，价格企稳同步出现，这是本轮市场修复与去年以价换量模式的核心区别。后续需关注这一态势能否持续。据中指研究院统计，五月份百城二手房均价为每平方米12692元，环比下跌0.32%，跌幅较四月份收窄0.14%。其中，一线城市环比下跌0.15%，环比跌幅较四月份收窄0.01%。上海保持上涨，环比上涨0.13%，深圳微跌0.04%，价格呈现修复态势。二手房市场行情回暖的同时，各地围绕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政策导向持续发力，新房供给端也出。

0: 出现了积极信号。数据显示，五月份百城新建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17156元，环比上涨0.16%，同比上涨2.03%。深圳、上海、成都、杭州、武汉等城市均有优质楼盘入市，支撑新房价格环比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一线城市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26%，同比上涨5.54%。
1: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据商务部6月5号消息，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6月4号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2026年电影暑期档6月1号正式拉开大幕。据院线及片方官宣数据，截至6月初，已有55部影片敲定档期，覆盖6至8月全周期，囊括历史史诗、国产动画、爆笑喜剧、青春爱情、好莱坞 IP 大片等全品类内容。从孩童亲子观影、学生群体到全年龄成年观众，实现分层覆盖。6月4号下午，有数据显示，目前暑期档票房含预售已破1.52亿元，市场预热态势火热。
1: 周四，南水北调水网智科重庆公司股权优化重组暨助力推进重庆水网建设会议在市水利局举行，标志着政企携手央地共建，推动重庆水利现代化迈出关键一步。央企技术入渝，再向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输出解决方案，这条路如何走通呢？
2: 据了解，此次揭牌的南水北调水网智科重庆公司由南水北调集团旗下的水网智科公司控股，持有股份51%，水环集团持股49%。它的前身为博通公司，一家深耕水库监测与山洪预警的本土企业。这一国企改革路径可以概括为引入央企技术，保留本地团队，培育全新能力，也就是国家水网建设主力军带着技术实力、管理经验，与本地资源市场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
3: 保障央地合作的这个战略落地，以及推动智慧水利和数字重庆的融合发展，切实打造我们在西南水网的科技创新中心、技术交付中心以及区域的服务中心，形成重庆的标杆样板，辐射西南，赋能全国。
2: 把这条路走通的关键之一是重庆复杂的水系环境。作为此次重组最具技术标识度的动作，南水北调集团自主研发的天河大模型将在重庆逐步开展试点推广。它可以模拟洪水演进路径，并自动生成应急预案，此前已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得到应用。
4: 重庆的这个特有的这个山地水利、山地河流这么一个场景，在国内的这个西部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将来在西部也好，在我们这个全世界也好，有很好的这个可复制这种价值。
2: 事实上，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首个省域智慧水网布局点落子重庆的背后，双方的深度合作已经在云阳扎根。 2年前，南水北调集团首个。

0: 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在云阳开工建设，创新实施的协同发展机制让项目合作从单一工程拓展至水网水务、清洁能源、水网制科等多个领域，水网建设全周期综合效益提升明显。
1: 积极落实调水加策略和水能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了央地合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典范。
0: 对重庆而言，近年来水网建设成效显著，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惠及人口近千万，全市在建的大型项目数量创历史之最。但另一方面，重庆也面临着智慧化短板的现实，系统化数质能力仍需补强。当天，由市水利局、北碚区政府、水网制科公司等多方共同推动的重庆数字水利技术创新中心启动筹建，旨在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
2: 围绕数字孪生水网、水资源智慧优化配置等方面，推动南水北调集团天河大模型赋能重庆数字水利建设，共同推动一批数字孪生水利标志性成果，携手打造央地合作重庆范例。
0: 央企的技术需要重庆的场景来验证，重庆的智慧水网需要央企的底座来支撑。至此，南水北调集团在控股重庆企业、保留原有团队的同时，落地创新中心和省级技术部署，形成了长期绑定的区域运营实体。
3: 从这个项目置换或者项目合作这个层面，提升到这个就是能力嵌入和组织合作这个层面，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对全国水网建设、六张网的这个建设，都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性的、标志性的动作。
4: 六月三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九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我身后这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呢就是西江，而我左边这一条自北向南而流的就是平陆运河了。
4: 平陆运河起始段南宁段全长 19.723 公里，主要包括约2000万方土石方开挖以及沿线护岸工程、锚地和水上服务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等施工内容。
6: 我们这一段呢，它属于是这个西京库区的一个支流回水区，所以说我们这一段的主要施工是在原来的天然河道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拓宽挖深。由于我们是按内河一级航道去建设的一个高等级航道，所以说有一些江心洲是需要进行一个采弯取直的。2026年3月份也已经完成了通水，目前在进入一个分段验收的一个过程。
4: 随着工程稳步推进，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正吸引越来越多观众的目光。近段时间，专程来起点所在的衡州市平塘村旅游打卡的游客多了起来。
7: 就是为了看平陆运河来的，
8: 它是起点嘛，那我们要看
9: 这个起点。
8: 逛完这里就回去了，因为它还没有建成呢，建成了就
9: 没有开通了，我们就还要再来。
8: 再来一次。
10: 我们呢，借助呢这个平陆运河的一个经济带的建设，主动融入经济带的发展，特别是平塘江口外的这个港口发展。我们的一些呢这个产业，特别是呢我们呢以这个平塘江口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发展来带动我们整个沿线的一些村屯的这个发展。
4: 一条新运河带来一方新希望，随着今年九月平陆运河通航，这条世纪运河将从起点出发，载着沿岸百姓的期盼，一路向南，奔向大海，奔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好，我们资讯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罗斯经济呈现稳健增长，并正稳步回归目标水平。
11: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的经济正在复苏，虽然尚未完全恢复，但正稳步回归至目标水平。普京还表示，有关俄罗斯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传言是严重夸大。
12: Значит, как сказал Марк Твен, значит, по-моему, Марк Твен сказал, слухи о моей смерти сильно преувеличены.
11: 普京补充说，一切都应该根据实际数据、实际趋势、真实情况来评估俄罗斯经济。

0: 状况。普京在今年2月表示，俄罗斯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增速放缓符合预期，主要是因为采取了旨在降低通胀的专项措施。普京预计今年俄通胀率有望进一步下降。
1: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四号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前往乌拉圭旅游。据了解，中国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五国实施免签政策已满一年。去年5月，中国宣布自当年6月1号起至2026年5月31号，对这五个南美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免签政策，此后又将这一政策延期至今年12月31号。泰国商务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79%，较4月的2.89%有所放缓，也低于此前预期。泰国商务部还表示，燃油及运输成本高企仍对通胀构成压力，预计6月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上升，今年的整体通胀在1.5%至2.5%之间。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日本持有的外国证券金额环比减少756亿美元。分析认为，这表明日本政府可能动用了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海外资产，为过去一个月干预汇市提供资金。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这是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凯利·莱弗勒等10名政府官员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预计最早于下周上市，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家走高。据了解，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股票最早12号开始上市交易，有望成为美国股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该公司上市后目标估值或达1.75万亿美元。
1: SpaceX 完成 IPO 以后呢，马斯克将持有约82.4%的总投票权。那么由于 SpaceX 上市估值目标或达到1.75万至2万亿美元，有望成为美国市值第7大公司，超越特斯拉。感谢收看，再会。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生态星则文明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内在动力。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临江城市，长江重庆段流程691公里，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74条，三峡库区重庆段水容量达300亿立方米，是长江上游最后一道生态屏障。近日，2025重庆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公报显示，过去一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

0: 向好态势，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
1: 2025年，重庆 PM2.5 年均浓度降至31微克每立方米，创历史最优，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39天，全市地表水总体水质、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长江支流重庆段水质皆为优。
2: 全市生态质量的指数达到了67.28，比24年提升了0.3个百分点，在全国处于中上的水平。全市的森林覆盖率持续稳定在55%以上。现在长江干流监测到的鱼类，相较于开展10年禁渔期以前，增长了52种。
1: 持续向好的生态答卷背后，是数字生态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巴渝治水搭建全国首个跨省线上处置平台，巴渝治气构建环境空气质量全域治管体系，巴渝治肺实现重点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和全过程监管闭环追溯。
3: 我们将迭代升级巴渝治水，构建活府 AI 治管体系，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深化跨流域跨区域的联动协同，推进美丽活府的建设与保护，确保2027年全市美丽活府的建成率达到40%。
0: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重庆视察时强调，要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重庆，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重庆牢记嘱托，始终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在一体推进治水、治气、治土、治肺、治素、治山、治岸、治城、治乡九治攻坚的同时，统筹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治理路径上既重攻坚又重长效，实现了从治标向治本深化，从单向突破向整体协同的跃升。
1: 初夏时节，漫步长寿湖畔，满目苍翠，碧水盈盈，很难想象这片风光旖旎的生态湖泊曾是备受诟病的污染水域。由于湖面密布养殖的网箱，长寿湖水质一度跌至劣5类。为还河湖岸绿水清，当地全面取缔网箱养殖，推行生态化养殖模式。
4: 整个农七河流域，我们对这个面源群众哈生产生活导致的这种污染物的，我们把它进行有效的处理，把污染呢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1: 与此同时，长寿区投入8亿元完善污水管网体系，建成10座污水处理厂，形成万吨级日污水处理能力。在长寿湖流域布设21座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数据实时预警，问题20分钟快速处置，实施消落带治理、岛屿修复、湿地恢复等项目，新增滨湖缓冲带3000余亩，生态涵养林2000余亩，恢复湿地超1200亩，持续治理带来显著成效。如今长寿湖湖水水质稳定保持3类，局部水域达到2类标准，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5: 水清了，环境变好了，我们的生活更幸福了。
0: 要衡量一个区域生态环境好不好，最终要看能不能容得下足够多样的生命自在栖息。现在的长寿湖，湖中有水生植物20余种，鱼类资源显著丰富，有鸟类42种，其中8种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25年还首次观测到了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长寿湖的故事是缩影，重庆地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涉及三峡库区、秦巴山、武陵山等3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全国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之一。重庆目前有野生维管植物近6000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800余种，江河鱼类180余种。在此基础上，全市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生活的这方土地正日渐成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生动注解。而有了生态好颜值，也要有产业好价值。重庆肩负着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的重要使命。
1: 在丰都县，衡量风电厂的数10台风机错落排布，持续将风能转化为绿色电能。当地坚持风光水等协同发展，不断壮大清洁能源产业规模。目前全县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达83万千瓦，年发电量突破20亿度。

在铜坛区报废汽车回收生产车间内，废旧的车辆经过智能拆解，梯度再生利用，成功转化为优质工业原料与可用零部件，助力

0: 持续推进绿色制造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带动上下游伙伴协同减碳，打造绿色供应链生态。
1: 在北碚，当地通过绿色金融、政策激励等举措，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升级和绿色转型。去年累计培育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12个。得益于政策支持，位于北碚经开区的华虹仪表将生产数控率提高到90%以上。厂区建成分布式光伏项目，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700吨。
2: 近3年，单位产品能耗降低了12%，制造成本下降了20%。绿色转型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更成为我们拿下国家级绿色工厂的重要支撑。
1: 这样的生态实现是重庆以绿色为底色、释放高质量发展动能的缩影。重庆紧盯能源、产业，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企业端、居民端、产业端、治理端协同发力，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大力发展绿色制造、高效生态现代农业和生态服务业。截至2025年，重庆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218家，绿色园区17个，碳市场累计交易量5421.84万吨，交易额13.2亿元。全市单位 GDP 能耗、碳排放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30%。在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院长杨永川看来，这座山水之城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一江碧水奔涌东流，高质量发展活力迸发，成效显著。但要打造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仍有3块短板需要正视。
3: 一是转型动力有待增强，重庆作为国家重要制造业基地，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依赖煤炭等问题依然存在，全面绿色低碳转型难度较大。先进地区的经验表明，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运输结构，以发展含运量、提升增长含金量是可行的路径。二是跨区域协同治理区分化，川渝两地虽已签署流域横向补偿协议，但在政策标准统一、执法联动等方面仍有差距。部分先进地区在全流域治理中构建了一湖一条例的法治保障体系，为跨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成熟样本。三是数字化治理潜能尚未充分释放，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的深度有待加强。打造先行区，既要有生态修复的硬功夫，更要有制度创新的软实力。下一步，重庆可以在制度上创新深化，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通两山转化路径，在区域协同上发力，推动川渝政策标准互认和执法联动深度融合，数字化治理上突破，释放智慧治理潜力。
1: 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需要久久为功，也许还有不短的路要走，但已经看到的改变足以让我们充满信心。站在新起点上，我们期待着巴渝大地的每一寸山河都在不远的将来都能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样本。
4: 雄奇山水，信运重庆。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多样性宝库，生物的进化自此开始。其中，海洋无脊椎动物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初始。直到泥盆纪时期，海洋中原始的鱼类成为了最大的脊椎动物类群。地球生命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并且演化出两栖动物。为后来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甚至是人类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漫长的进化历史中，有种生物是无脊椎动物向着脊椎动物过渡的中间环节，成为生物进化史中一把关键的钥匙。中国东南海多种水团交汇，带来丰富的食材，滋养了众多海洋生物。厦门刘武店海域沙地为文昌鱼的快乐提供了舒适的家园。这个来自远古的生物难得地挪动起来，在月光下翩翩起舞，

许落幕，他们消失在沙地。而不远处的深海，月光开启了另一个世界的规则。看似静谧的大海并非如此，

相反，这个星球上最大规模的生物迁徙在深邃的暗夜里拉开序幕。栖息深海的浮游生物追随着光垂直向上，海月水母扑面而来，发光生物把大海点缀得如同繁星点点的夜空。一些幼鱼跟随着浮游生物上升，海马怡然自得，搭载着海藻飘到水面。夜行的生物抓住时机猎食，打破了这份宁静。深海生物会在每一个夜晚垂直迁徙，周而复始，直到阳光接管了这片海域。

光影流动的沙地里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影子。这是白日里憨憨的文昌鱼，它们安逸地享用着美食。随着水流，微生物经过触须进到了身体，它们也是钻沙健将。动作干净迅猛，但准确地说，它没有脊椎，并不是鱼。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出现，至少经过了1亿年。这1亿年中，文昌鱼便是它们之间典型的过渡物种，脊索动物。一个橡胶状的脊索贯穿了文昌鱼的背部，支撑它完成亭亭玉立的人设。文昌鱼出现之前，海洋里的生物还保持着原始的形式，它们的背侧没有脊柱，被称为无脊椎动物，脊种类数占动物总种类数的95%。无脊椎动物属于比较低等的动物类群，大部分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但它们有自己的本领，比如海阔鱼，擅长制作花朵或者方便面。看上去形态千差万别，但都是他们辛劳的成果。这是海阔鱼产下的卵，也成为了其他动物口中的美食。为了增加繁殖机会，海阔鱼的交配显得任性而随意。他们早早放弃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憧憬，

近十条海阔鱼连接成长长的交配链。除了第一只和最后一只外，中间的海阔鱼同时扮演了雌性和雄性的角色。作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它们的身份在交配中可以随时变化。是它，是它，又或者都是。

海洋无脊椎动物蛛门中有许多动物门的种类很少，而且形态又特异，比如这些肘虫。虫体在岩石、贝壳等附着物上分泌角质管，虫管缠绕在一起聚集生活，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虫礁。肘虫过滤取食，触手上摆动的纤毛引起水流，上皮细胞分泌的粘液粘住浮游生物或有机碎屑，纤毛将食物送入口，虫管连接成片，覆盖住整个礁石，也留出了很多空隙。海洋生物总会找到大小合适的地方与之共栖。夜晚是虫礁最热闹的时候，生物们都从各自的房子里出来了，

一只体型较大的伪装鞋霸气登场。它有着独特的造型理念，用海绵隐藏了本来的面目。

但这并不妨碍他找到了好的归宿。交配完成后的他需要找到安全的场所，等待新生命的诞生

四个月后，他离开虫胶缝隙，借着海流打开鳃盖，海流刺激着身体，它开始不断蓄力收缩。再蓄力，再收缩。终于奋力抖动鳃盖，把一个新生命送进了大海。接下来一批批的蟹宝宝离开妈妈的身体，簇拥着奔赴大海，开始迎接粉墨登场的新生。

逝去，周而复始，是大自然的规律。为了适应环境，每一个生命体都在做着自己的抗争和努力。随着进化步伐的迈进，当脊索被骨性或软骨性的脊柱所取代，第一条鱼出现了。它在水中自如行动，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鱼类的辉煌来临，文昌鱼在这个海域却几乎没有变化。但进化的轮盘为它带来了多样化的伙伴。气势凌人，还是高大威猛？作为一枚货真价实的鲨鱼，这些特征与它毫不相干。它体态优雅，皮肤上暗色的横纹随着娇小的身体在海藻丛中摇摆，显得缓慢而从容。时常钻进礁石的缝隙里休息。它是中国东南海域常见的海洋居民，条纹斑竹鲨，当地人俗称狗鲨。但此刻它有至关重要的任务，它急需找到一个合适的产床。这片隐秘的礁石下方安全，又有水流带来充足的氧气，刚刚好。

狗砂产下的卵用绞丝悬挂着，狗砂宝宝在坚硬的卵壳中很安全。夸张的体外塞，比例失调的身躯，透明的皮肤，但这样的体毛也只能保留一个月左右。卵黄为它提供了充足的营养，陪伴着它慢慢长大。鲨鱼宝宝开始有了清晰的眼廓，体外鳃也在逐渐消失，卵黄变小，为鲨鱼逐渐健硕的身体腾出了空间。直到三个月后，蓄满能量的鲨鱼宝宝顶破卵壳，挣脱束缚，迎着清晨第一束光，小狗鲨拥抱了更广阔的世界。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从无脊椎动物走过了文昌鱼，走过了鱼类，进化的齿轮继续转动，海洋生物终于向陆地迈进。

是两栖动物绿海龟舒适的家园。在大海生活了20年之后，它回到出生地任平半岛，一处人迹罕至的沙滩上岸产卵。与之相比，文昌鱼的繁育要高效很多。经过2至3年，性腺发育成熟的文昌鱼进入繁殖期，

24小时之后，受精卵孵化成小鱼苗，细小的身影像蒲公英的种子飘向广阔的空间。沙滩上的幼海龟则需要等待50天后才能破壳而出，它们的背皮还没有硬化，毫无防御能力。凭借深刻在身体里祖辈的基因，他们努力搜寻着大海的方向。

这里，他们将开启一段全新的征途。随着两栖动物迈进了陆地，地球上的生物进一步扩大了生存的版图。天空被鸟类占领，文昌鱼生活的海域，厦门鳄鱼屿，白鹭繁衍新生，翱翔天际，直至地球上最高级的哺乳动物人类的出现，文昌鱼所处的世界平衡被打破了。人类用智慧修筑了一座座楼宇堤坝，文昌鱼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而刘武店丰富的文昌鱼资源也成为当地渔民重要的食物和经济来源。他们发明了特殊的捕捞工具，让这种捕鱼技能被世代传承。日复一日，文昌鱼资源在19世纪最终无力修复。这个在地球上生存了大约5亿年的生物，几近灭绝。

0: 以前最肮脏的时候就是六七八第三个月，平均每天要清理一吨的垃圾。
1: 阻碍文昌宇繁殖的堤坝被拆除打通，
2: 高级海堤破堤开口以后，厦门东西海域之间的水体交换就几乎完全的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再加上配套的工程清淤啊等等措施，使厦门湾的水动力条件基本得到恢复。
1: 文昌鱼作为珍稀名贵的海洋野生投索动物，被列为国家二类重点保护对象，而人工繁育的成功更是加速了文昌鱼回归家园的步伐。曾经试图征服自然的人类，努力寻求着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终于漂泊在外的文昌鱼们带着试探和憧憬回到了曾经的家。迄今地球上生存过的生物多达10亿种，现存的只有100多万种，数量最庞大的浮游生物，脊索动物中唯一的投索动物，还有充满智慧的哺乳动物，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本生物进化的宝册，告诉我们适应环境的生存密码，它们都值得被珍惜和守护。而我们的星球也正是因为有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才变得如此美妙。
3: 零下22度。
4: 零下呀，现在哪还能零下？这是基本上等于是我们有史以来现在最低的温度了。
5: 我又再次走到了青海湖的水面上，再次潜入滨海湖的水下，不过这一次是冰潜。
6: 过去的4年，我们就这样潜行在祖国大江南北，从触手可及的山涧溪流到遥远的外海。
5: 哇塞，带鱼跟吃松水舞，媳妇儿，耶
6: 耶！随着四季更迭，记录着中国水域独特生物的故事。在一次次交互中，看到了我们与他们的改变。我们目睹着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也见证了守护者们做出的努力。科研人员、执法者，再到每一个普通人，
7: 一直让我们去发现大自然之美，生命之美。
8: 哇，又来一个！哇
6: 塞！一起守护着这些原住民朋友。
9: 每一条鱼苗的话，都代表了一个希望。
6: 这并不简单，但也没那么遥不可及。当我们用真诚面对身边的世界，发自内心的关怀这些可爱的生命，他们的未来就会因为这份关注发生改变。让我们一起做这件了不起的事。
10: 今天，新一代共舒慢式电子血压计来了。

0: 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桃体汞柱1168，桃体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桃体汞柱低压66，桃体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

0: 则安心，太值了。
1: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9: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9: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

0: 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6: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5到34摄氏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天津中雨转阴，14到22度。上海阴转晴，21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香港雷阵雨，28到31度。长春雷阵雨，12到22度。沈阳雷阵雨，13到23度。乌鲁木齐阴，19到26度。银川多云，11到24度。西宁阴，8到22度。兰州多云转阴，16到25度。郑州小雨转阴，17到30度。西安小雨转阴，16到21度。成都暴雨转小雨，22到24度。武汉多云，22到33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贵阳阴转阵雨，21到28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场仗，
1: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红帽衫。
1: 哎，凤凰大人，
2: 我记起来了，红帽衫是很重要的人，不能让他消失。啊，
1: 红帽衫，
3: 我没事，快去找凤凰大人。
1: 其实凤凰大人已经和小雨去了玉山。
3: 什么？臭小子！
1: 对，红帽衫，如果不重启仪式，您就会永远消失了。
3: 老身早是该消失的人了，
1: 可如果凤凰大人知道你是因他而消失的，该有多痛苦，你想过吗？你想过失去自己在乎的人是什么心情吗？
3: 小子，送去孟叔国的蛋跟你是什么关系？
1: 那是能让我找到妈妈的寻人宝物。我的妈妈已经消失七年了，沈丹是我最后的希望。
3: 哎呀，想不到你这后生竟与老身是一样的人，你可知我为何不愿凤凰大人重启仪式？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凤凰大人在照顾我们，今天终于换我来照顾他了，但这远比不上他为我们做的。启动仪式需要消耗巨大能量，他现在如此弱小，我怎么忍心呢？而且去了孟叔国就会破壳重生，也就意味着会忘记一切，我怎么能忘记他呢？
1: 太阳快落山了，
3: 小子，你。